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click click cl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买买买，
5: 呱呱呱，
6: 哇哇哇！
7: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
11: 贴近生活的内容。
12: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11: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12: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11: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1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人一票。
1: 时间来到早上8:13，你好，我是郑业，
2: 我是小韩，
1: 今天又来到了早安民调啊。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呢？今天要聊 GPS 啊。如果你有一个万能 GPS 这个导航啊，那你最希望它带你去哪里呢？
2: 导航不是要避开堵车吗？不是要找一条最快速的路径吗？
1: 那现在呢是让大家有一个所谓的魔术，你现在可以发明一个魔术的导航，那你这个导航呢可以发挥很多功能的。那包括呢，我们先说有什么选项吧。第一个就是刚刚小韩提到的，就是哪里不塞车，这个导航就是指引你去走不堵车的路。那再来就是我们说的美食 GPS， 寻找美食。那接下来呢，你可能是一个身边有很多异性朋友的，那你这个要避开这些所谓的烂桃花。
2: 不要啊，我要遇上桃花啊我不要避开啊
1: 那还有第四个，这个第四个我要带你走上这个寻找财富的一条路。
2: 我们常说谁就是我生命当中的明灯，现在如果有 GPS 可以具象化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对，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个 GPS 的这个话题啊？主要就是因为在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的研究团队啊，就最近呢研发了这个所谓的数导航系统。什么是数导航系统呢？那这个呢主要就是协助走路的民众找到一条充满绿荫的路。台湾环境部就说未来将会研议结合这个数导航还有这些 cool map， 也就是阴凉的地方的地图由点串联成线，来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城市高温调试防护网。
2: 就是他们跟着这个导航呢就可以找到有更多树荫的路线。
1: 对
2: 啊，就可以
1: 阴凉的路线
2: 更方便的绿荫路线的查询。而且呢传统的导航通常只回答哪一条路最快距离最短，但是这个数导航呢则是以绿暴路为出发点，让民众选择如果要走路或者是运动的话哪一条路可以看到更多树木。真的是挺特别的，我倒是没有想到可以有这样的导航。
1: 对啊，而且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一般上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在如果我们搭公交需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般上我们都会拿雨伞撑伞。那如果真的是它有这个树导航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必撑伞了，而且就可以在树荫底下走路，它其实是蛮阴凉的。
2: 而且呢这个树导航它的整个设计理念就跟一般的导航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应该要有更多的工作人员可能实际的去走过，看看哪一条道路呢它是可以走同时又有很多树木的，这个要切身实践过才可以。如果你单看一般的这些导航的话可能很难吧，它比较多显示的就是一条路线而已，不会去关注这里有没有树木等等。所以呢以此类推，如果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几个选项的话，它的这个设计的概念又跟一般的路这个道路的导航不一样了。
1: 对
2: 要有更多的设计，
1: 这个是有目的性的。它就不是一般的那个道路上的那个导航，你设了一个目的地，然后就是替你找那个最捷径然后最方便的路去到你的目的地。
2: 如果是我的话，万能导航其实也不只是我们这四个选项啦，大家可以发挥创意。对，但我当然是想要带我走上赚钱路啦，但是通常我们传统的这个经济市场越多人可能买什么股票的话，那些股票就有危险了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导航嘛对不对？
1: 对呀、
2: 还有什么其他的赚钱路，这也不错啦，就是客制化，可能你输入越多你的个人资讯他越了解你，就越能够
1: 为你客制化，
2: 对对对，然后一条路线，
1: 你的那个优点长处，然后呢就帮你客制化一套是符合你的赚钱之。
2: 这不就是现在 AI 在做的吗？
1: 对啊，所以
2: 看你要会不会发问。
1: 可能就是看你是如何去跟这个 AI 沟通，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导航啊。所以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0111701-8289，或者是可以搜寻我们的这个脸书的我们的这个 IFM 的893AIFM， 我们的 WhatsApp 的这个 username 都可以找得到我们哦。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如果你有一个万能导航，你最想让它带你去哪里呢？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我是小韩。
1: 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是薛凯琪的《自由的夜》，还有就是王子淇的《告白时刻》。那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如果你有一个万能导航，最想让它带你到什么地方去啊？第一个，哪里不塞车？这个是我们经常都在用的
2: 了。如果有一条路你已经很熟悉了，你会特地开导航只为了看看有没有堵车吗？
1: 哎，我会。
2: 我也会
1: 而且是上下班时间，
2: 对，在高速大道我也会用。
1: 哎，高速大道是为了要防止那个
2: 摄影机
1: 吗？我
2: 特别放慢车速
1: 我们说的这么张狂有好吗？
2: 这不太好了哈。不过确实挺好用的，而且我觉得现有的导航也已经功能很齐全了。有时候我打开来哦，我是不是为了要导航，我是为了看附近有什么美食，就点那些餐厅的那个图像，然后看看大家的评价怎么样。而且最近呢，他们也推出了蛮多新的服务，就是你往下拉呢，他也会说，哎，这附近有什么活动，可以去看一看。
1: 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些
2: 功能，可以去探索。
1: 哎，这个我倒是没有用过。通常我用那个所谓的导航呢，一般上都是要避开堵车，然后就是要找一条捷径，哪一个呢是路程是最短的，而且就是可以避免那个收费站。
2: 可是你要发挥一些创意呀，你现在抛砖引玉，大家才有一个方向。哎，是啊，我可以设计怎么样特别的导航。
1: 对啊，所以、
2: 对你啊，你如果不要导航，不要找塞车的路，你还想要有什么导航？
1: 我还想还有什么导航啊？找美食吧。
2: 找美食啊？
1: 对，因为你看、我是素食者嘛。那如果我走出去的话，一般上如果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如果是一眼望去很难会看到一间素食馆。所以我觉得这个导航素食导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东西。
2: 哎，好像也挺不错的哈。这位呢是桂莲，他第一个不敢恭维，他期待带他去找美食，还有走上赚钱的路，他也喜欢环游世界。第一个哪里不塞车，这个很好用啊，为什么你不敢恭维呢？
1: 可能他是觉得他都比较熟悉那个道路，
2: 还是说现在的这个导航系统还不够好，可以再明确一点，
1: 再完善一些
2: 吗？
1: 那再来这位是失误的朋友啊，2226，他说想要用导航带他去环游世界哦，而且要带他去还没到过的地方啊。那他就有提到想要去的是欧洲国家哦。
2: 哎呀嘛，来自吉隆坡，他说带我去一条发财的康庄大道，不要带我去荷兰就可以了。大家这个发财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很多人就是轻信那种啊直接马上可以发财的路径，结果就被诈骗啦。
1: 其实世界上是没有暴富的啦，只是今天设的这个民调把这个带你去发财之路呢，
2: 他可能是告诉你，哎，其实你可以往什么方向去，因为你这个人非常的开朗活泼，像郑业一样，或许呢你可以适合做什么什么，就是给你一些指引啦，而不是直接发财，
1: 而且还是要自己本身去努力啦。那再来看到的是麻坡的美英啊，美英就是说要万能导航给他指引一条呢走向更加健康的道路哦，要避开病痛，要快乐的而且健康的活过百岁。
2: 你应该需要一个营养师和健身教练对吧？其实好像也不是很难呢。
1: 其实这个还蛮容易的。比如说像你用那个 AI ChatGPT 那些，你问他，哎，要如何照顾饮食健康啊，这些他都可以给你一个指引。
2: 或者是收听 iFM， 尤其是10点到12点的爱生活
1: 都可以。
2: 原来 iFM 就是人生导航机啦。这一位 JY 他要一架人生导航机，让他的人生顺风顺水。我觉得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所谓的导师啊 ，mentor。
1: 是，
2: 在外国好像比较有这个机制，在东方社会似乎比较少。我们叫什么呢？叫导师吗？叫 guru 吗？叫
1: guru。
2: 对，可是这个导师他可能不是教你赚钱，或者是教你一些技能。在外国呢，他们可能你进入一家公司之后，就会为你安排一个导师。这个导师呢，他或许是在你的职涯上提出一些建议，或者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可以告诉你，尤其是大学也有这样的导师哦，就会跟你说，哎，其实大学我们追求的不只是成绩呀，你可以多元化的发展你的兴趣呀，又或者是去修什么类型的课，对你的整个人生或许会有 帮助。我觉得我们好像少了这类型的导师、欸、
1: 嗯，这个是人生导师啦、嗯、因为在我们的所谓的导师很多时候都是带我们赚快钱啊，
2: 或者是一些技能类的东西，但是
1: 人生规划的比较少了。
2: 对，而且人生有时候就不是尽如人意的呀，又或者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嗯、在各方面表现非常优秀的人，在某一个时段还是会出现一些迷茫或者是瓶颈、嗯、那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些时刻呢？或许我觉得人生导师是挺重要的，或许有一个导航可以有这种什么人生导师的配对，这也
1: 很好，就是看你的性格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有一排他或许是导师的行列、嗯、然后有一排呢他是学员的，然后就可以做一个配
2: 对。对，这个很好、嗯、外国
1: 依据性格啊，
2: 外国其实他们有一款应用程序哦，他们是怎么做呢？就是有长者还有这个年轻人的使用端，然后把他们配对起来、嗯、那么其实这是以一种志工的角度或者是义工的角度出发、嗯、因为可能长者身边没有啊亲人，或者是没有年轻的朋友，那他们互相配对之后呢，年轻人可以从长者的身上吸取到一些人生经验，那长者也可以了解现在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好像呢这个计划推出之后反响是挺不错的，因为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身边就是没有这些长者可以让他们咨询啊。
1: 对啊，家有一宝如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实际的一个需求啊。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导航的话，真的它或许会是一个很多人下载然后可以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应用程序啦。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发挥你的创意，发挥你的一些奇思妙想吧。所以说如果你有一个万能导航，你最想用它来做些什么呢？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身份安全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石， My Digital ID 一把钥匙开启所有服务，防止身份冒用，杜绝虚假账户，你就是你。 My Digital ID 不为存储个人资料，登录一次即可完成罚单缴纳、求职等事务。预知详情请浏览 digital-id.my。 一把钥匙，万事皆通，立即下载并注册 My Digital ID。 Selamat pantas muda。
5: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6: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7: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6: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8: 喂，
7: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8: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6: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9: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1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1: 今天的早安民调啊，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万能导航，你最想让它带你去哪里呢？又或者是你可以用它来做些什么呢？我们看到脸书上的朋友啊，就是 Tequila， 他就说他选择五啊，就是其他选项啊，他要带老婆到处去旅行就够了。
12: 这个用导航要怎么帮你达成目标呢？
11: 可能他是
12: 是什么样？是就跟他说，哎，我跟我老婆适合去哪里？是不是？
11: 请替我设计一条路线，我要带老婆去度蜜月等等之类。
12: 正业旅行社说欢迎接洽，欢迎洽谈，这个不就旅行社可以达成了吗？阿平他说呢，要找长生不老药。阿平，现在我们。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掌握了这个长生的秘诀啦，不老很难呐，但是我们的年龄都已经延长了，
11: 是，
12: 所以现在基本上你要活到几岁呢？我觉得有一个死亡期限其实是挺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会提醒你你要珍惜什么，你的身边有谁，
11: 珍惜当下，珍惜
12: 如果他没有一个实现的话，不觉得很寂寞吗？就是你可能朋友都换了几批，对吧，然后大家都离开你，我觉得那个境遇是挺不容易的啦，需要一定的智慧来面对生离死别。
11: 美才就说啊，祈祷万能导航带他走对的路，避开错的人，遇见对的事，最好最后就是能够顺便发点财哦。
12: 大家都想发财，记得快速致富是有一定风险的啊。汪女士呢，她希望可以这个导航啊带她去医疗服务区、健身俱乐部，找本地美食街，欢迎使用某某导航，应该这个现在的导航都做得到了吧？可是可能医疗服务区的话，政府单位提供的这些免费服务可以再多一些。
11: 是
12: 啊，健身俱乐部现在也有了，然后本地美食街， 可能可以再细化一些吧，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11: 如果这个本地美食街，或许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刷手机，可能刷短视频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所谓的介绍啊。那可能是吴女士她要的是不是那一种就是把这些美食，所有的美食呢，可能是本地的一些特色啊，都把它串联起来，从点然后变成线呢？会不会是这样哈？那麻坡的志伟就说撩妹啊，去到你心里。
12: 你要有什么导航呢？我要去到你心里的导航。这个
11: 是
12: 偶尔聊一聊可以啦，要看意向哈，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开这个玩笑。
1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需要用到万能导航啦，只是他有特别提醒哦，以前的这些导航啊是需要付钱购买的哦，而且是需要付钱来更新你的地图啊。那他说就有一位朋友呢，就嗅到了财路，他进了一批货，然后呢免费手机的应用程序就出现了，结果他朋友就亏了一大笔啊。他就说不要相信 GPS 可以带你致富。
12: 阿丹呐，他说呢，希望有什么 GPS 吗？他希望他开发的一个系统可以尽快的上市，就是让想要寻找帮忙的居民，还有想要找外快收入来源的小帮手连接在一起。他说呢，现在是在开发和测试的阶段就是应该是万能的吧，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那个应用程序啊，它是有一个特定的目的的，比如说我要找外送员，或者是要找这个包裹的寄送服务，
11: 是，
12: 但是它这个可能是说我现在就是要有人带我的家人去医院复诊，刚好这个线上就有人可以做到这个，就马上配对，或者是我现在家中啊有一个人要帮我照顾我的毛小孩，因为我要外出几天，然后线上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人，就是一款应用程序里面什么服务无所不包，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吧。
11: 蛮不错啊，这种所谓的导航的
12: 也蛮好用的，
11: 是
12: 就是我农历新年啊，家人催婚，我要找一个男朋假冒的男朋友，线上就有这样的人但是呢我想如果这一款应用程序要所谓的运作成功，它一定要有足够的人在里头，因为你的服务太包山包海了。
11: 而且呢，就是你这么包山包海，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些所谓使用者都会去使用你这个服务。
12: 用户要够多，
11: 对，
12: 而且要集中，或者是分散的地区要够广，要不然的话，可能我现在人在嘉颖，然后你现在人在怡保就很难配对成功了。
11: 是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0111710182289，如果你是

0: 钱一票。
1: 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是和声张的《当我娶过她》，还有就是薛之谦和张靓颖的《霸王别姬》。你好，我是郑业，
2: 我是小韩。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啊，聊一聊啊，如果你有个万能的导航，你希望让他可以替你做什么呢？其实啊，就像这位朋友哈、麻坡的志伟说啊，哎，其实我们这个导航哈、他希望呢带他去一头啊一台呢是这个摄像机是出现故障，然后带他去那边呢那个啊 ATM 机提款机那边，然后就可以不断的吐钱。这个是发财
2: 哦，
1: 嗯，
2: 这是犯罪哦，
1: 要小心哦，志伟。
2: 失误的 N 呢，他选择二和四，因为他是个吃货，但是享受美食的前提是要有钱，所以既要美食也要财富。我觉得怡宝的宿迁这个建议是挺好的，希望导航可以添加母婴室还有母婴卫生间的位置，方便妈妈带小孩出游。
1: 而吉隆坡的 Dan KH 啊，就说他要到龙宫去拜访龙王哦，这个导航可以下海哦。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做梦一下啦。
1: 这个是传说，这个是神话。
2: Ivy 他希望导航可以带他去没什么烦恼的地方，遇到对的人、对的事，让他开心过好每一天，保持好的心态，陪着孩子们走更长远的路，也希望日子可以平平安安、健康快乐。我觉得。大家是把这个
1: 许愿呢，
2: 对对，一个祈祷的内容呢，都可以付诸在导航上面啊。
1: 所以其实啊，这个导航呢，它只是一个指引你去某个目的地的一个方向，一条路线啊。那我们自己本身呢，还是真的要去努力哦。
2: 有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日子可以一帆风顺、顺顺遂遂的嘛，对不对？但是生活当中好像一些波折起伏啊，它就是通往幸福必经之路，很老掉牙，但是好像就是真的，你没有经历过那一些挫折波折，你就不懂得平凡也是一种福气，又或者是平静其实就是人生最大的追求。所以人生当中的起起伏伏，或许我们应该要换一个心态去面对它，处之泰然，虽然很难，但是我们用开放的心态去迎接，就会造就更强大的自己。
1: 很多时候说啊，在这个低潮期或者是人生不顺心的时候啊，我们很可能会难过了，这个是必定的，但是你必须要经过一段低潮，那你才能够迎来这个高峰期啊。
2: 我知道了，结论就是希望有一台导航可以去让我遇见不同的自己，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其实有这一面的，然后你遇到了一些人一些事之后才发现，哇，原来有这一个版本的刘震业、黄小涵，这样好像也挺不错的。
1: 这个嘛，就是跟那个漫威电影里面的不同的是那个多元世界一样吗？
2: 多元宇宙、就是、但是它不能够同时存在啊。那这个就是去遇见不同的自己，不同的就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头去遇见不同的自己，去挖掘不同面向的自己。这么说来，其实我们每一天做出的不同选择其实就可以让你遇见啦，就是看你愿不愿意保持比较开放的心态走出去拓展眼界。好了，不要再讲大道理了，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
1: 好了，那么等一下呢，9点呢，我们就会有嘉宾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安宁医疗的这个部分哦。那最后呢，就送给大家郁可唯的这首歌曲《去有风的地方》。那希望这个导航啊，就是让大家可以像小韩说的，让大家
2: 去你想去的地方。
1: 对啦，
2: 见你想见的人。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外交部协助尼泊尔洪灾失踪者的家属办理后续事务。经济部接获9955项发展项目提案，总值9440亿ringgit。俄罗斯实验室研究人员怀疑染上肺鼠疫死亡，当局隔离近200人。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长达多随摩马哈散指出，涉及8月26号尼泊尔洪灾事故的54名马来西亚公民，目前仍被列为尚未寻获或失踪。外交部正与多个相关机构协调，协助死者家属处理后续事务，尤其是向尼泊尔有关部门申请发出死亡证书。部长表示，尽管尼泊尔政府几天前已停止搜救行动，并将工作转入灾后恢复阶段，但有关方面尚未放弃寻找失踪的我国公民。政府目前仍与尼泊尔警方保持联系，并根据相关人员的行踪记录展开追查。根据追踪机制，他们每抵达一个地点，都必须在有关站点进行登记。因此，我国要求当地警方检查这些登记簿，因为他们可能在簿册上留下姓名。他指出，尼泊尔安全机构在协助搜寻工作方面给予良好合作。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陆路交通局即日起暂停 MyEG 私人有限公司以及 Cetrus AI 公司代收服务资格。理由是这两家公司没有将今年5月19号到9月30号期间代收的3亿1400万ringgit收入移交给政府。但陆兆福强调，交通部暂停该两个公司的服务，不会影响陆交局对民众提供的服务。民众仍然可以透过其他管道办理相关业务，包括 MyJPJ 应用程序、陆交局官网、陆交局柜台和自助服务亭，以及该部门指定的其他管道。
2: MOT dan JPJ telah pun mengambil beberapa langkah sejak bulan Mei yang lalu bagi mendapatkan semula kutipan hasil berkenaan, termasuk mengadakan 4 sesi libat urus bersama semua pihak berkepentingan termasuk Kementerian Kewangan dan mengeluarkan 35 kali notis peringatan serta menetapkan tempoh penyelesaian tunggakan tersebut.
1: 换个焦点，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及保护局11月3号在巴西古当港口查获一批企图从乌干达走私入境、总值1180万ringgit的可可豆。该局发网告指出，执法人员当天下午3点50分展开检查时，发现一个装有637000公斤可可豆的货柜，其进口文件不完整且存有可疑之处，因此扣押整批货物以展开进一步检查。边境管制及保护局强调，任何人在我国入境处申报资料不一致的行为都构成违法。经济部接获总计9955项新项目及延续项目提案，总值高达9440亿ringgit，供2027年发展规划程序考量。经济部指出，根据有关发展规划程序，2027年发展开支所需的上限为804亿ringgit。该部在国会网站公布的书面答复中指出，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各部门及政府机构可通过滚动计划机制提呈发展计划及项目建议，供经济部审议。当局将把太阳能路灯安装范围扩大至全国各地，特别是乡村地区，作为致力于提升面临电力渗透受限地区的照明范围。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达多鲁彪旺指出，在乡村地区安装路灯的倡议已经从去年率先在4个州邦落实，分别是柔佛、彭亨、霹雳和沙拉越。当局是依据现有的年度拨款，在每个涉及的州邦安装500个太阳能路灯，而在今年乡村部已经提出申请，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将这项安装措施扩大至全国各地，而财政部还在考虑这项申请。 卫生部批准总额648800 ringgit 的特别拨款，用于改善北马区血库中心的设施以及医药及非医药采购。卫生部长 Dato' Sri Sukri Fee Ahmad 说，提供这笔拨款是为了取得优化水平，以配合该中心放眼明年一月全面投入运作。他指出，建造该血库中心是一项战略性倡议，以塑造一个区域卓越枢纽。
3: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死亡，当局隔离将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还没有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西皮洛王，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对于死亡原因不明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指，西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根据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俄罗斯卫生部门就表示，西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2人证实患感冒，2人确诊新冠，其他人的检测都是阴性。西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也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也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症，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或已全部遇难。该委员会当天发布声明称，失事飞机是湾流 G100 型飞机，隶属于一家名为维度医疗航空的公司。此前，这家总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公司宣布，机上6人，包括4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1名患者以及1名随行陪护人员，在坠机后都被推定与遇难。声明称，失事飞机从百慕大起飞，在接近美国波士顿地区时，机组人员报告遇到电力故障，随后飞机快速下降，并在南塔基特以南与空中交通管制失联。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孟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该国的痛苦时刻。孟多州政府说，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只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量，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衡量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也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并不罕见。中国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7人在盗矿时矿洞遭遇暴雨，引发内部淹水，导致他们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表示，上个星期6接到民众报案，只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索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拘捕21人，并在现场发现7名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时突然遭遇到暴雨，导致淹水而溺毙。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责任。 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外交部协助尼泊尔洪灾失踪者的家属办理后续事务。经济部接获9955项发展项目提案，总值9440亿ringgit。俄罗斯实验室研究人员怀疑染上肺输液死亡，当局隔离近200人。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时间来到早上9:15，你好，我是郑业。
1: 你好，我是小韩。
0: 那么今天呢、本来这个9点到10点我们都知道就是好歌都在越听越爱。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来自儿童安宁疗护专科顾问医生，也就是李杰医生。李医生你好。
2: 你好郑业。
1: 那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访谈呢？就是因为啊，其实每一年的第二个星期六呢是世界安宁疗护日，今年呢就落在来临的星期六10月10号，所以呢就请了李医生来告诉我们安宁疗护的一些核心概念呢、或许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请李医生再次跟大家诠释一下这个吧。什么是安宁疗护呢？
2: 我觉得安宁疗护主要就是在于它的那个字面上说，就是当一个人遇到了一些很严重的疾病，不管是还有一些根治的方式还是没有根治的方式，同时我们在跟疾病对抗的时候呢，最终我们要照顾那个病人的身体心灵，还有他整个家庭，他的生活，这些都是要去照顾。因为当我们在对抗疾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忘了这一方面的需要。因为我们如果只是纯粹是跟疾病在对抗，可是我们忘了照顾那一个人的话呢，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效果都不会很好。所以我们安宁后是主要的主唱是我们是医治的是人，而不是医治那一个病而已。
0: 那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会把这个安宁疗护跟这个放弃治疗啊做一个连贯啊。那其实它两者之间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啊？
2: 有啊，我是觉得很多人都以为说当他们来到了安宁疗护的时候就是等于放弃治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呢很普遍的一个错误的了解。其实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放弃治疗呢，其实很多时候治疗是没有被放弃的，而只是当我们尝试了去跟那个疾病对抗，我们用了很多的方式，可是有一些疾病呢就是一直都会在那一边，然后就会走开。可是我们不会去我们会如果说一个比如说一个肿瘤科的医生说他用了很多方式，可是那肿瘤还在那一边，可是所以呢他暂时就没有方法就可以去对抗那一个肿瘤。可是我们不放弃去照顾那一个病人，我们只是放下什么呢？放下那些没有帮助的一些治疗方式，放下一些错误的思想，放下一些态度来去怎样去面对接下来的日子。所以呢我是觉得安宁疗护呢是放下这些没有帮助的东西，可是从来没有放弃如何去好好的继续的去照顾那个病人跟他的家属。
1: 好，刚才李医生举的是可能肿瘤嘛，对不对？那除了我们知道的一些癌症病患之外，还有哪一些病人可能是需要安宁疗护的呢？
2: 在儿童安宁疗护里呢，只有大概28%是关系到肿瘤，因为儿童的肿瘤呢，主要还是血癌，而这方面呢，通常在治疗方面都达到很大的成功。然后，可是我们还是会去同时一起跟肿瘤专科去照顾他们，比如止痛啊，去帮助他们可以好好的面对。除了其实呢，大儿童安宁疗护里面，我是觉得80%是来自非肿瘤，而这非肿瘤呢，包括了一些基因的问题，比如一出事就是有基因问题造成那个肺不健全，还是脑不健全，或是肾功能不健全，这些呢都是主要的器官，所以无法改变，所以只能够用好好的去照顾他，因为没有一个方式，除非说就好像一个洗肾的小孩子，他就算他能够洗肾，或是只能拖延那个10年的生命，除非他能够换肾，同样的跟大人一样。可是我们在小孩的方面最特殊的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可能大人很多都没听过一些基因的问题，可能在100万里面就只有那一个小孩子，可是这小孩子有基因问题就造成他在他的发展会延缓，都会躺在床上，或是本来他是一个健全的孩子，突然来到可能4-5岁，他的整个发展就会降落，比如说本来会说话突然不能说话，会吃东西突然不能吃东西。所以主要说还有一些肌肉萎缩的孩子都是属于在我们这一方面。
0: 那么其实目前马来西亚的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是到了一个哪一个阶段呢？
2: 其实可以，如果说就像盖房子一样，
0: 嗯，
2: 目前我们可能就是起了一个地基，然后四面墙壁都有了，然后屋顶也有了，只是目前呢只能够住进多少个安宁疗护孩子呢，我只能说少过1%。马来西亚大概有8万的孩子每一年需要安宁疗护，可是我们只能够照顾1%的孩子，所以还有很多很多人需要跟我们住进来，住在一起，然后我们去照顾。只是这一方面呢，是需要很多的不同各方面的配合。
1: 跟体制比较相对健全的国家能不能做一个对比呢？你说我们有1%嘛，那其他的国家发展到怎么样？
2: 比如在全世界大概有21 million，这2000万的孩子是需要儿童安宁疗护每一年。如果说比较取好像比如说英国他们呢一个安宁疗护医生呢是比如照顾可能100,000，就是10万的孩子。可是在马来西亚呢一个安宁疗护医生需要照顾150万个孩子。所以那个相差是多了一个零，很多相差很远。所以我们还是缺少这方面的专科。
1: 这个是专科的部分。那最后可能在这一段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还是会把可能住进安宁疗护之后你就是在那里善终就离开了，有没有病患是可能住进安宁疗护之后他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的生活继续生活下去的呢？
2: 很多我们有很多病人呢都是跟成人的安宁疗护的概念有点不同。很多人认为说到了安宁疗护就是一去就没有得再转回来了。可是其实在儿童安宁方面是有很多例外的例子。比如一开始一些孩子他严重脑受伤，因为缺氧还是什么问题，所以变得躺在床上，然后很多很多问题。可是别忘记一个小孩他可能从在5岁之前他的脑还在发展，所以他们还只要你能够好好的照顾他，让他没有细菌感染，没有一直进院，然后一直就跟那个复健科一直配合去训练他。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到了几岁之后就看见他改变，他会开始可以坐起来可以吃东西，那就不再是属于安宁的孩子。其实安宁呢本身它不是一个地方，它只是一个照护理念，就是说在某个生命的阶段你是需要安宁疗护，因为当那个时候你是最软弱最脆弱的时候，需要安宁疗护来跟你配合，让你能够走断那个黑暗的日子。然后过了过后呢，很多尤其是很多一些基因的问题，他们通常在2岁之前是最严重，会发生很多很多问题。可是过了2岁，发现他的问题已经没那么多了，然后就可以继续的去成长。
0: 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就先聊到这边，那下来先进入资讯，稍后我们继续跟李医生聊。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呱呱呱！
5: 哇哇哇！
6: 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小韩。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看到仿真机器人或 AI 数字人的时候，虽然他长得很像真人，但是他的眼神死板，动作微微卡顿，心里总会莫名发毛。别担心，这不是你敏感，而是恐怖谷效应 Uncanny Valley。 而这个流行语最近也被收录进维氏词典当中。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正弘在1970年发表于杂志《能源》上的论文中首次提出的。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当机器人的外形越来越像人，我们的好感度啊，其实会不断的上升。但是当它的逼真度达到一个临界点，却又没有达到100%完美的时候，好感度就会突然坠入谷底，让人产生强烈的排斥和恐惧。只有当逼真度完全达到100%，也就是和真人无异的时候，好感度才会重新爬升。这个曲线的下凹区就是恐怖谷。人类的大脑为什么会对似人非人的东西产生强烈的生理厌恶呢？科学界有两个权威的解释。第一，进化心理学中的病原体回避假说。进化生物学家的研究指出，在漫长的演化史中，脸色惨白、眼珠僵硬或动作怪异的躯体，往往代表着重病、死亡或致命传染源。大脑为了保命，会本能下达避开它的指令。第二，神经科学中的预测编码冲突。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团队曾在研究中发现，当视觉提示它是人，但细微行为又暴露它不是人的时候，大脑预测和实际感知发生严重的冲突，从而引发强烈的焦虑感。如今，随着CG特效和具身智能的飞速发展，人类正一步一步地跨越这个恐怖谷。你呢？最近有没有因为某个 AI 主播或者是某款游戏里的角色过于逼真而产生恐怖谷的效应？我倒觉得最可怕的是，说不定再过不久，我们再也分辨不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或者对这类美学已经习以为常。
0: 实不相瞒，
2: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1: 我是小韩。
2: 那么在节目现场啊，有儿童安宁疗护专科顾问医生李杰医生。李医生你好。
3: 你好。
2: 那么刚刚我们就是聊到这个儿童的安宁疗护嘛，所以今年呢10月10号就是这个安宁疗护日啊。那世界安宁疗护日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定为疼痛管理是安宁疗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请李医生给我们诠释一下这个主题好吗？
3: 我觉得这主题蛮贴切的，因为疼痛呢，在很多严重疾病里面呢，是一个被掩盖的一个症状，就是尤其是小孩子，他们很痛的时候，他们不会告诉父母亲，很多时候他们怕父母亲会担心，或是他们害怕，如果我告诉的话，等一下我会拿到更多的打针还是止痛，所以他们就很害怕。可是呢，你可以从他们的一些行为上、表情还有行为，一个孩子很简单，如果他没有痛的话，就会玩、会睡觉、会吃，就这么简单。如果他其中一样是没有无法进行，证明它是有一些是无法不告知的一些疼痛，而这些疼痛呢，很多时候很多我们医疗人物员呢，都会把它放成0到10的一个数字。可是呢，疼痛不是数字，比如说很多人都相信说10号就是最痛最痛，0号就是没有痛。一个小孩子，你告诉他都0到10，他会告诉你可能8分，可是他会在玩电话，可能还在玩游戏。
1: 因为每一个人的忍受度、耐受度都不同。
3: 对呀、所以而且疼痛不只是身体上的一种状况，其实包括了心理跟他的过去、跟他的了解。所以呢，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疼痛治疗里面呢，我们不只是治疼痛，我们还要治跟他一起过来的东西，比如恐惧，比 比如说害怕，比如说一些错误的了解，这些都是要去解释。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医生就说他常常我就给他很强很强的麻啡，即使给他麻啡可是就是还是很痛，每天晚上都会在那边叫在那边哭。可是我只是过去去跟他了解说你怎么去看你的疾病，你怎么样去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很多发现到就是他有很多恐惧，恐惧可能是对于疾病，可能是对于死亡，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很多小孩子都不敢睡觉，是因为他们害怕。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晚上为什么特别痛呢，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主要呢就是我会给他一些方式，一些呼吸的方式，然后更严重会给他一些药让他抵抗他的这忧虑。所以比如我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就是我记得在他大概10岁，他有一个癌症，可是呢他就是肚子里面有一个肿瘤，可是当他手术完成过他还是很痛很痛很痛，可是大家就抓不头脑说为什么他已经肿瘤没有了还是这么痛，麻啡还是这么高无法能够减低，然后他一直依赖着那麻啡。可是我就跟他说，然后我发现到他是有很多恐惧，所以我就教他一个方式，就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恐惧。结果你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把那麻啡关掉了，而是不需要那个麻啡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说疼痛呢是一个全人的照顾来的，你不只是靠药而已。
1: 你说了什么？
2: 那李医生，你可以就具体说一说，为什么那个小朋友他可以听了你的一番话之后，
1: 他就不痛了，
2: 然后那个吗啡他也可以不打了。
3: 对啊，我就跟可以用很多方式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冥想，就是我叫关着眼睛，我说你看到你的疼痛在哪里，然后你看到你的疼痛是多少，他告诉我说很多很多很多，那个我就给了你一个法术，你就会去把它那个疼，你找到，通常呢每样东西都有一个关字，一个 switch， 然后你找得到吗？他讲找到，你看到吗？然后你就把它转小一点，你就把它转小一点，他就把它转下去，然后这个东西要重复练习，一天练习3次，然后明天就好了。
1: 所以让他有一个掌控感。
3: 对，让他有一个掌控感。
1: 因为可能过去他依赖吗啡吧，减轻他的疼痛，所以即使到了这个肿瘤
3: 他觉得很无助，现在突然他有一个东西他可以做了。小孩子是很喜欢有那种英雄概念，他想说我可以做得到的，
2: 所以他就
1: 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了，
2: 他可以将这个疼痛控制住了。
3: 对，他觉得把这个妖怪可以控制了。
1: 这个真的耶，因为我们一般人看疼痛可能就是这个疼痛指数嘛，因为我们看到疾病总是跟疼痛联想在一起，但是在医护人员的眼中这个疼痛可能还有心理上的因素，或者是情绪上，甚至家庭的因素，对吧？
3: 对，
1: 所以它是全方位的一个疼痛管理，所以才叫疼痛管理，而不是减轻疼痛。
3: 还有生活上啊，比如他每一天都是很寂寞，坐在那边没东西做，可是你给他回到学校他就忘记了疼痛了。
2: 那其实这个疼痛管理哦，一个好的疼痛管理，它除了就是减缓他的疼痛感以外，他还希望可以达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3: 就是可以回到他本来的生活，就是本来他可以读书就回到去了读书啊，他能够吃，能够睡觉，能够跟家人玩，能够继续他扮演他在家里的角色，可能一个好姐姐，一个好弟弟，好宝哥哥，好妹妹，好孩子，这些都是他需要继续扮演下去的。
1: 好，这个呢就是今年世界安宁疗护日的主题，疼痛管理是安宁疗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那我们下一段呢再回到本地的这个安宁疗护机制。

0: 情爱。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0: 我是小韩。
1: 那么节目现场有我们的李杰李医生跟我们聊一聊的话题呢，就是安宁疗护这个课题啊。那主要就是来临的星期六10月10号就是世界安宁疗护日嘛，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来李医生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0: 刚才我们私底下呢跟李医生聊的时候啊，他说呢很多人对于安宁疗护都是觉得比较怎么说负面的啊，因为可能是走向死亡的一个过程嘛。他说呢，但是实际上其实也有很多正面的故事啊，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2: 有啊有啊，我是觉得最重要是怎样去看那个正面和负面吧。我觉得可是还是这个社会呢怎样都会觉得比较负面一点。一些比较正面的故事，比如好像说我有一个小孩，他就是 baby 啊，刚出世不久，很多时候他们呢都是无法，他们我觉得在八万的孩子呢都是无法回家，主要是因为要回家呢都是需要靠很多机器，然后就算是那个父母愿意，而父母还要工作还要照顾整个家庭，有谁可以成为全职的照顾者呢，是比较难。所以很多时候呢，我看到我每次经过 ICU、HDU 这些加护病房的病童的时候，都觉得很悲，因为觉得他们为什么都一直待在这边一年、两年，可能三年，曾经有一个七年在我们的病房里都回不到家。所以我每次跟我自己讲说，我要把他们带回家，只要带回家呢是不容易的。可是终于有一次呢，我记得我去年有一个小孩子已经在病房里面，在加护病房三年了，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些脑症状，但是他又忘记停止呼吸，然后家庭方面也是有很多问题，包括单亲。结果可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的跟妈妈讨论，然后做了很多准备，结果在回家的那一天呢，我们全部护士都很又快乐又很伤心，因为快乐是因为他可以回家，可以回到自己世界，不伤心的话就是很舍不得。然后我就送他回去的时候，发现哇，然后发现去到他家的时候，觉得诶，他住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condominium， 然后旁边就看到泳池，然后周围家庭呢都是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在走来走去跑来跑去，然后就是还有公公婆婆在那边。我就觉得我所做的东西是值得的，因为我把整个家庭还原了。那个还原呢是一个很快乐，真的很感动。那一天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虽然是跟那孩子回到家过后呢只活多可能呢就那六个月，可是那一个还原是很重要的。
0: 在那之前家属需要做什么准备呢？
2: 很多啊，包括他需要知识，就是比如说一些紧急抽筋啊，还是他呕吐说应该怎么做，应该要联络谁，应该要及时回到医院，及时要叫那种家安宁疗护的家访团队过来，然后

0: 的申请，可是那个会很慢，可能六个月到一年。所以在那个等待的同时呢，我们通常都会向社会寻求帮助，比如一些团体，either他们是可以借给我们，或是租给他们。可是也有一些像这种器材的公司，他们都会很愿意听到按疗户，都可能会帮忙，可能会给他比较便宜的价钱，让他们的带回家，最重要是可以让他们带回家。
1: 嗯，
2: 所以看起来呢，就是不只是医护人员，还有这个家属，有时候一些单位呀、一些组织啊，或者是民众也可以帮上忙哦。那能不能说一说，那我们一般大众可以给予哪一些支持呢？又或者是还希望哪一些单位可以加入医疗团队？
0: 我是觉得安宁疗护呢是人人有责，因为每一天每一个人，你都会面对这种生死的问题。包括你自己或是你家人或是你朋友，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学起来，这是个很好的学问，你可以来参与我们在志工训练，或是如果你是专业人员，我们有专业的训练，所以把那学问学起来都可以用在你自己、你的朋友还是你家人，在我们面对生病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觉得那个叫做是全社区的安宁疗护，这个概念是很重要。如果没
2: 学的内容大概是
0: 主要是比如说怎么样的去就探讨什么是安宁疗护这个概念最重要，然后第二就是怎么样去实行安宁疗护所教的，比如说怎样用药，怎样用一些聆听的方式，怎么样的去陪伴，怎么样的去陪他们走过，这东西是很难，因为现在的社会呢大家都很忙，大家都有时间去学这种东西，可是有时候把生活脚步放慢，对自己对别人对身边人都是一个很好的很好处的东西。当然如果说有更多的公司啊一些团体想要参与，欢迎你们，我们有很多志工训练还有这些特殊的一些专业的训练，所以除了训练过后他们就可以回去提供这些服务。然后我们目前呢也有五间儿童安宁疗护中心分布在马来西亚，所以这些人都可以过来我们这种特殊中心做义工，包括陪伴，包括帮孩子陪他们玩啊，陪他们吃，还是就算是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些义工帮助我们一起去筹款啊，去因为这些每一样安宁疗护服务都是免费的在这些社区里面。
1: 那么要成为义工有没有一些特定的条件呢？但培训是肯定有了嘛。
2: 培训大概要培训多久呢？然后有没有一些条件的要求？
1: 对啊，
0: 主要有三种义工，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只是一次性的义工，就是比如有大活动的时候你只要过来听一个小时的教课，然后接下来有另外一个叫做General Volunteer， 就是说他是你需要来培训四个小时，然后过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办活动各种各样的。来一种是家访义工，那个需要两天的训练，然后再跟很多一直跟的护士去做家访，一直到他们能够有信心过，就纯粹由义工自己去看那个病人，跟当然不是单独的，通常是两个义工是照顾一个家庭。怎么样去照顾呢？我觉得很多这些长期照顾者他们需要的就是个人的空间，需要个人的时间，所以就在我们会去给四个小时让父母亲休息，去喝咖啡，去做他想做的东西。
2: 只要年龄可能18岁以上，
0: 对呀，
2: 就可以了。
0: 对呀、没有顶置限制吧，只要能走能够跳就好了。
1: 只要是人然后有这个心都可以成为这个义工，所以没有特定的一个条件。
0: 对，没有一个特定的条件。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就请李医生说一说来临的10月10号有一个这个世界安宁疗护日的个活动，请李医生说一说。
0: 好，这个是马来西亚第一次办这个安宁疗护的庆典。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安宁疗护要庆典？因为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把一个痛苦的病人变得活得更好，所以这是个快乐的东西。可是呢我需要是有这个将会在这星期六从是一整天的活动，可是从现在开始已经有一些摄影展已经在那一边举行了，就是在三威 Medical Center， 然后当天10月10号当天有很多活动，包括有父母过来分享，有一些摄影活动的一些故事分享，有很多工作坊，比如说怎么样去照顾孩子，怎么样去照顾家人，怎么样去通过游戏跟他们沟通，这些都是工作坊，所以可以大家可以也有很多展览，可以认识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团体。如果你想做义工的话，可以认识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团体，他们都有，包括马来西亚安宁疗护协会都有一个摊位在那边，所以大家可以来报名，可以成为义工，所以这个是一个

0: 嘉年华，我可以说是一个蛮多人的会来的，所以来认识人，虽然认识人除了认识安宁疗护之外，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把这消息传去，带更多人过来。
1: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可以上什么平台去了解呢？
0: 可以上我们马来西亚安宁疗护协会的 FB， 可以也有我们的网站。
1: 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李医生的分享，谢谢你，也预祝活动顺利。
0: 谢谢大家，
2: 谢谢李医生。

0: 应快讯。
1: 为了提高公众对心血管健康的关注，吉隆坡中央医院将于10月8号到10号举办为期3天的2026年世界心脏日活动，主题为 Don't miss a beat， 不错过每一次心跳。主办方也安排了多项健康及社区活动，包括健康讲座、健康筛查、CPR 心肺复苏课程、Zumba 健康推广、教育展位、幸运抽奖，还有欢乐跑，鼓励大众透过有趣的活动建立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预知更多活动详情，欢迎联系019-588-1810 019-588-1810。
2: 好眠好心情，正视睡眠困扰，认识心理健康。配合世界精神健康日，同善医院将在10月10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在 GMBB 的 The Grey Box 举办好眠好心情健康讲座及工作坊。当天除了有精神科医生、中医师和临床心理治疗师分享睡眠、减压、情绪健康相关知识，现场还有睡眠质量评估、中医咨询及舒压疗愈工作坊，名额有限，预知详情或报名请 WhatsApp 联系012-320-3227 012-320-3227。 关注心理健康，从睡个好觉开始。
3: 你有多久没带家里的长者做健康检查了呢？新山健康老龄与失智症醒觉日定在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在 Bukit Indah 的 Lotus 商场举行。当天除了提供失智症初步评估和身体健康检查，还有专科医生主讲的健康讲座、照顾者论坛以及脑力游戏和健康资讯摊位。想要询问详情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011-3981-2968011-3981-2968。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缅甸公民在马来西亚长期逗留以及学生在校园内的安全问题，预计将成为今天国会下院会议关注的课题。根据国会门户网站公布的议程，在部长问答环节，普莱区国议员 Zohai Zangai 将要求首相说明政府如何处理缅甸公民，包括难民及寻求庇护者长期留在我国所引起的公众关注。另一方面，印特拉玛国大区国议员达杜苏伊塞夫丁阿卜杜拉将询问政府已经制定校园安全指南以及程序的情况下，为何学校内仍持续发生威胁学生安全的事件。此外，跨境烟霾问题也预计成为下议院讨论的课题之一。沙拉越坦州马尼斯区国议员达杜约瑟夫·阿卜杜瓦哈将向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询问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解决跨境烟霾问题，尤其是在沙拉越州面对的相关问题。警方正追查一名相信与昨天发生在吉兰丹州道比县 Kota SPP Warisan 一间清真寺被破坏事件有关的男子。道北警区主任 Moma Kari Shafi 指出，清真寺闭路电视画面显示一名男子相信与这起事件有关，警方目前正展开调查并确认其身份。他说，事件在昨天清晨6:35发生，道北警区总部的行动组接获公众投报后立即前往现场调查，初步调查发现清真寺玻璃门遭破砸，祈祷厅地毯上也被撒破一种呈棕绿色散发难闻气味的液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暂时不需要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呼吁公众留意政府的公布，不要误信谣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邀请家长一起来关心孩子说话的进度。那我们知道呢，孩子牙牙学语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一岁多呢可能会发单字，然后到叠音，他会说一个句子，是随着孩子的年龄长大呢不断在学习或者是更新他的说话的方式哦，学习的一些技巧，甚至是增加词汇，这些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我们所谓的进步表无论是在我们的儿科观察孩子的成长，或者是在言语治疗师观察孩子的言语发展，我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成长表。这成长表呢，是大部分孩子都会依据这样的一个成长或发展的可以说是曲线，而得到一个我们父母亲或者是医生作为关注的点。可是如果我们家的孩子在学说话的起步比别的孩子慢，比如说别人的孩子已经会叠字了，可是他只是会停留在单字，那别人家的孩子已经会说简单的句子了，可是他还会停留在叠字，那这个部分呢，可能会让我们的父母亲很紧张。那可是又觉得，我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他明明听得懂我的指示，我的说话，他也了解我要表达的，可是为什么他只用摇头点头哭来回应我呢？其实孩子是听得懂吗？还是只是不想回应？或者是他的大脑程序在组织要回应我们的句子时卡着了因为大脑的一个言语区块的发育可能比较慢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大家可以接受吗？也愿意学习去理解我们孩子的这个学语言的进度吗？欢迎大家今天跟随着我们的言语治疗师碧瑜待会儿来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主题。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吗？我们要重新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这两个部分。那跟照我们的这个言语区块的一个发展历程看看我们家的孩子或你们家的孙子在言语发展当中是不是有迟缓的现象，什么时候是最佳的干预期，也就是诊断呀，进行这个言语治疗的锻炼呢，能够帮助孩子呢，就是在这个起步慢没关系，可是我们要给干预，干预得当呢，孩子就会追上来了。欢迎大家今天跟随着爱生活了解更多，你可以透过我们 IFM 的 TikTok 平台、YouTube 平台、爱生活脸书社交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你可以看直播，也可以把节目分享出去。那如果你在私底下想跟我们交流，问一问你家的孩子或者是你家的孙子在学习言语方面的一个进度落后，或者是想要确认是不是在一个对的步骤上或者是发展上，我们欢迎大家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交流，011-1701-8289 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肠胃肝胆专科医生陈学仪。食物中毒非常的普遍，它的症状包括上吐下泻、肚子疼、发烧等。一般上我们身体的抵抗力有本事把细菌去除掉，除了治疗症状之外，最主要的治疗是确定病人有足够的水分。一些病人也会因为吐血而缺乏盐分，口服的补液盐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病人也可以口服止吐和止泻的药，假如症状持续超过2至3天，那么就需要开始服用抗生素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1: 主任，不要这样。
2: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3: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4: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3: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4: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3: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4: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3: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4: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3: 拒绝性骚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我们今天的爱生活。敏明是邀请来自 MASH， 也就是马来西亚言语和听力协会的伙伴来到节目中，他是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跟我们互动啊。碧瑜你好，欢迎你。
4: 敏明你好，早安 IFM 的朋友大家早上好。
3: 是，我们今天来关心我们家幼儿的这个言语发展啊。有些时候当我们家的这个老大是新生儿，也是我们的新手爸妈的第一个孩子，那么我们很难会发现，诶，我家的孩子跟一般的孩子言语起步或发展有什么不一样，除非有超过一个孩子，可能有一点有可以比较的部分啊。那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呢，我们就来看看了，要怎么去观察呢？要先了解我孩子是听得懂的，他只是在反馈方面，就是言语组织那边还在学习着，还是孩子其实听不懂，他也回不来，那只能够用哭和闹来回应我们大人。
4: 好，大家好，我是言语治疗师碧瑜。那今天是想要和大家聊一聊，在评估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家长说的两句话。好，那第一句是孩子明明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另一句是孩子其实会说话，只是不愿意说。那首先家长会这样想并不奇怪，比如你在房间外问说你要吃冰淇淋吗，孩子马上跑出来，但是你叫他收玩具，把玩具收好，说了好几次都没有反应。那看到这种差别，我们自然会觉得说孩子其实不是听不懂，他只是选择了自己想听的。
3: 是，
4: 那今天我们就会把听见、听懂、说话跟沟通分开来看，希望能够帮助家长更准确地观察孩子究竟在哪个环节需要支持。
3: 我们应该如何逐步地去观察呢？也就是说要先怎么样排除不是听觉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呢？应该怎么样的去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居家测试？
4: 好，那我们首先先想象一个常见的画面，比如说孩子在地上玩火车，然后大人站在几步之外说把玩具收好，我们要去洗澡了。这时候孩子没有回头也没有行动，那如果只看结果的话，我们很容易会认为说孩子是故意不理人。但从大人开口到孩子做出回应，中间其实要经过好几个不同的步骤。那首先第一步是孩子到底有没有听见声音，并把注意力转到大人的话上。那听见周围有声音呢，不代表说他已经注意到那句话了。就像我们平常专心看手机的时候，别人说了一句话，我们可能也会问说，诶，你刚刚说什么？
3: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4: 对，
3: 抱歉我没有听见。
4: 对，这就是我们也会发生在大人身上的一些例子。
3: OK，
4: 那第二步的话是孩子需要去理解话里的意思。把玩具收好，我们要去洗澡了，同时包含了收拾、洗澡和先后的次序。所以孩子可能只处理到了最后的洗澡，于是呢他就直接跑到浴室了。所以呢这个行动是说明了孩子并非是没有完全理解，他只是掌握了句子中的一部分。
3: 我们越小的孩子越掌握的部分会比较少吗？
4: 是的，因为越小年龄越小的孩子理解的发展还在 发展中，
3: 嗯，
4: 所以能够理解的一些词汇啊，都是可能会比较有限的，相较于年龄这样大的孩子。
3: OK， 那么年龄较小的孩子几岁到几岁，每一次只适合交代一件事情呢？
4: 其实对于孩子的互动来说，我都会建议指令不要过于复杂，也不要过于冗长。简短的指令越简短，孩子越能够吸收，我们逐步的去叠加，比如说短指令孩子已经可以去遵循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两步骤、一步骤两步骤三步骤，慢慢的去叠加。比如说两到三岁的孩子，那当然还是建议指令越简短越好，比如说就是一个指令包含一个动作或者一件事情。
3: 现在收拾玩具就是一个指令一个动作。
4: 对，
3: 嗯，
4: 孩子收拾完玩具之后说我们现在去洗澡了，再接下去下一个步骤。
3: 那如果我们希望孩子可以提早完成，因为下一个步骤要完成的话或者是要进行的话，我们需要先让他知道吗？比如我们要去外面玩啊，孩子最喜欢的，可是我们希望孩子先把玩具收好，然后我们再外出玩，应该两个一起说吗？尽管他只是一个一两岁的孩子。
4: 如果只是个一两岁的孩子，那我们要把指令拆解了，拆解成单个步骤。比如说先把玩具收拾好，可是一两岁的孩子可能不一定会遵循这个指令就继续再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提示，比如说手势提示，指一指玩具，然后提示孩子要把玩具收好了，再不行的话我们就要介入帮忙孩子一起收，我们先示范什么叫收玩具，然后再带着孩子一起收拾。
3: 对，那个本来想要吸引他去玩要他赶快完成的那个部分暂时还不能够做，对吧？因为他可能连收拾的这个动作也搞不清楚。
4: 对的，
3: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引导家的孩子在进行这个对话，也就是我先听我知道你的指示，我完成的一个步骤，听起来很简单哦。可是当我们的孩子还在学习的阶段，我们要更加有耐心的去引导他，对吧？
4: 是的。
3: 好，那我们在引导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孩子没有回应的话，或者是他听到我们在说话，他听力也正常，因为每个孩子特别是新生儿出生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幼儿科医生新生科医生都会去做基本上的检查嘛，所以如果确认了孩子没有听觉的问题，可是我跟他说我拿着他的手来收拾玩具了，示范了，他也没有听从的话，我们会担心些什么吗？
4: 好，首先如果孩子对声音是完全没有反应，或者是对声音的反应很不稳定，那当然首先听力是我们首先要先去观察的事情。
3: Okay,
4: 要怎么去观察听力的这部分，而进而去决定说是否要去做一个听力检查呢？首先我们可以先把指令做成我们在比较远的地方给指令，跟比较靠近孩子的时候给指令，孩子的反应是不是都一致，都没有理吗？还是其实你比较靠近的时候孩子就会转头会回应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声量的大小，如果你讲的比较小声，孩子有没有反应？讲的比较大声，孩子有没有反应？这些都是可以稍微在家里做一个小小的测试，说孩子就是对于一些父母比较担心听力问题的家长可以去做的一些小测试。那当然如果孩子在比较大的音量或者是在比较远的距离都还是对声音没有反应，对指令没有回应，也不一定是听力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去综合看孩子整体的表现，我们才能够去做一个决定或者是诊断。
3: 是，谢谢碧瑜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先从听力那一边做稍微的了解，稍后呢我们再看他到底是听懂还是似懂非懂还是完全不懂，这个部分呢我们再拆解再了解。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Nadeshri Anwar 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哦！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8: 需符合条规。
9: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0: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1: 爱生活，我们来了解孩子听我们说话啊，到底是听得懂还是不会回应呢？这会儿呢，我们就请言语治疗师碧瑜继续给我们说一说，我们要怎么观察孩子，他其实是似懂非懂，或者是只是了解一点，或者是完全听得懂，他只是不要回应而已呢。
12: 好，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听力相关的一些问题之后呢，如果听力的问题已经排除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接下来的这两步的方向去做思考了。好，首先第三步呢，是孩子能不能够在当下停下原本的活动，比如说收拾玩具嘛，他能不能够在听到指令之后呢就停下动作开始收拾呢？那如果他不能够做这件事情，可能是孩子已经知道了大人要他收玩具，但是他很难在当下立刻停止正在做的一些喜欢的动作或者是喜欢的活动，比如他听完了指令他就抱紧玩具说不要，甚至他就开始哭，那这样的反应呢，可能就是提示说其实孩子是理解要求的，只是他暂时没有办法接受他喜爱的活动要结束了。好，那这个时候呢，听得懂和愿意照做是两回事。
11: 对，
12: 孩子可以拒绝，只是有些孩子他还不会说我还想玩，或是在一分钟之类的，那最后他就只能用哭闹来表达了。好，那第四步呢，就是我们要去做出一些别人看得懂的回应。比如大人问说你还要玩吗，孩子没有说话，他只是把玩具拉近了自己，那这个动作可能就已经表示了我还要，只是他还不太能用语言去把意思表达出来。对，所以这两个方向呢，在撇除了听力的问题以后呢，孩子还是不愿意回应我们的指令，我们就可以去往这两个方向做思考。
11: 对，那如果往这两个方向做思考，你知道哎，有一些他会回应，有一些他用身体语言告诉你他听懂了，他只是不愿意配合你，那我们相对来说是安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孩子的理解力有按照他的年龄在发展，所以如果我们为了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意愿，我们是不是可以多示范用简单的句子引导他说出呢，你是还要玩吗，要玩多久呢，当然时间概念可能他们还不懂，可能就是说你还要玩吗，你还想玩吗，就是引导他说这一些句子，对吧？
12: 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他可能还不太理解就像刚刚提到的，他们喜爱的动作被终止了，他们会有情绪是很正常的，这个时候呢，引导跟示范是非常重要也很有用的。比如说你要引导孩子怎么去表达他不要，所以当他拉紧把玩具拉向自己，或者他开始哭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说哦，原来你还想要玩。那我们也可以跟孩子做一些协商的部分，比如说好，那我们再玩一次，就让孩子玩完一次之后，好，那我们就收了。 就是让孩子有个空间，有个时间能够去接受这件事情，并且还有一个协商的空间，这样。
11: 对，而且他也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一次，就代表一啊、一次、一次、两次啊。或者是时间点，他也可以从中慢慢的学习，对吧？
12: 对。
11: 如果我们家有时钟的话，可能也可以教他看时钟。长针，以前我们就是长针短针，就是那个传统的时钟，就是说，哎，我们的长针呢、要走到哪里，我们就要停了。我们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孩子说，对吧？
12: 嗯，对的。那如果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没有时间的概念，还看不懂时钟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用数字手指。好，那我们再玩一次，或者再玩两次，然后他玩了一次之后就减少一根手指，然后再玩一次又减少一根手指，让孩子用视觉的部分去看到说，哦，没有了，那我们就要收拾了。
11: 对，好，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啊，就是孩子呢很会说话，很会表达很多的词汇啊、我就曾经碰过一个邻居家的孩子哦，我看他的年龄大概是3岁左右吧，他很会说，可是他不太会跟别人沟通。怎么说呢？比如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你今年几岁呀？他不会回你这两个问题，他只会说自己要说的。比如说，妈妈今天带我去哪里？我买了这个，你看我最喜欢这个，我喜欢它的颜色。他很会说，可是他不会跟我们对话沟通，这个我们又应该怎么去观察孩子到底是卡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2: 好，那依据你明明刚刚你提的例子，可能会有两个方向。如果我们以语言理解的方向来说呢，可能孩子是还没有理解一些问句的部分
11: 啊，
12: 问句理解的发展可能是还是稍微比较落后，或者是有一些地方需要协助。那第二个呢，是有一些是关于到了社交技巧的部分了
11: 啊。
12: 社交技巧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对话中，你会不会让你的沟通者感到不舒服？不舒服意思是你会一直不断的在讲话，你没有让沟通者有回应的机会，就是会出现像你们刚刚说的，孩子会一直一直不断的在讲自己喜欢讲的东西，他在讲一些他想讲的，但是他完全没有去理解，或者甚至他没有去理说，哎，你到底有没有听懂？反正我就讲我要讲的东西，对，所以是我们要先还是要实际看到孩子的反应，他说出来的句子跟动作行为，再去做更准确的方向判断。
11: OK， 因为可能父母亲在陪同自己家的孩子外出，可能碰到朋友、亲人或陌生人，那么在对答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有这样子一个状况，也许我们就知道，哎，在家里其实我们也可以多问他。就让他学习表达，那么进而呢，在除了父母亲或主要照顾者以外的人，他也可以进行沟通的起步，对吧？特别是陌生人还是邻居。
12: 对的，就比如说是对话的开启，要怎么去开启对话，然后有一个轮回的对话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在一些社交的技巧上面可以去做练习的。
1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我们稍后继续再聊。

0: 生活的内容。
1: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2: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1: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er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0: 看
1: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谈听得懂和会说话是两回事，我们要了解孩子到底是在哪个部分卡点了啊！今天敏宁邀请到言语治疗师谢碧瑜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马来西亚是一个语言环境挺复杂的一个生存空间或环境啊，怎么说呢？我们有本身的母语。有些人把它归类为我们的各方言，就是你是什么籍贯你就说什么方言，后来就是我们华人的华语，那当然我们也会学英语马来语或者是其他的外语等等，特别是如果配偶是外国人的话，那也有一些家长会觉得懵了，我应该怎么教，从小我应该教他单一的语言吗，还是什么话都跟他说，可是这样子孩子会不会乱，这是我们常常在长辈之间呢听到的谈话，他们的问题，所以稍后呢我们也来谈这个部分。
4: 好的，
3: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先看孩子如果一直会表达很会说话，是不是代表他会沟通呢？
4: 好的，会说话的话，比如说有些孩子他会背26个英文字母，
3: 对，
4: 他会说很多的词汇，他能够看到很多
3: 闪卡，
4: 对，闪卡他都能够讲出所有的物品的名称，甚至有些孩子是可以把一整首完整的儿歌都唱完，那这些表现呢，可能说明孩子记忆很好，他都背起来了，或者是他对内容非常熟悉，但是单靠背诵呢，我们不能去判断说孩子是不是真的理解内容，并且是不是真的能够灵活的运用这些词汇。所以观察孩子会不会说话，不能只说他说得清不清楚，也不能够只看他会多少个词，还要再看孩子能不能够在适当的情境中主动表达。
3: 所以与其我们要他背一大堆的，那倒不如我们也在这个说话或者是对话的这个回应方面呢多锻炼，对吧？
4: 是的，是的，多示范跟多引导。
3: 对，因为

0: 这个部分它训练的不只是记忆能力，可能记忆的能力是算比较少的，它训练的部分是灵活使用。
1: 对，因为你在生活中会有面临到非常不同的情境，它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结构，所以孩子学会了在单一情境下使用某一个词汇，不代表他在另一个情境下能够灵活的运用。
0: 是，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跟孩子互动，在灵活使用某一些词汇方面，我们知道孩子已经知道或者是学习这个词汇怎么使用，我们在丰富他的语感或者是其他的词句吗？比如说你喜欢吗？我们叫喜欢，那你爱吗？你很喜欢吗？就是可能中文来说，在这个喜欢方面呢，它就比较局限在那两三个词汇。可是有一些语言，它可以用很多的这个表达来形容，我们就可以切入教这一些，对吧？
1: 对的，并且你可以适时的去延展句子，或者是去扩展孩子的意思。比如说喜欢妈，我们也可以去示范说到底这个问句要怎么回应，喜欢还是不喜欢那喜欢是喜欢什么之类的，让孩子把句子展言。
0: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孩子收到一个礼物是一个娃娃，那我们可以问他，你喜欢这个娃娃吗？他可能说喜欢。那你喜欢这个娃娃的颜色吗？这是粉红色，这是蓝色。以此来对话，就可以让孩子掌握，比如说颜色的运用好过你背看闪卡背，这个是粉红色，这个是蓝色，对吧？
1: 对的，对的，就是这个引导的方式是非常正确的。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娃娃吗？孩子如果反应是很喜欢的，那我们可以跟他说，哦，你很喜欢，因为你看到这个娃娃你很开心。就是我们替孩子的动作情绪跟感受，我们在旁边类似像旁白这样，让孩子去知道说，哦，这些所有的感受是怎么表达的。对。然后颜色的引导的部分也是，比如说，哦，你喜欢这个娃娃是因为它是你喜欢的颜色吗？是你喜欢的黄色，这样子去丰富了句子的结构，同时孩子又有机会认识更多不同的词汇。
0: 可是如果妈妈或者是照顾者在这个部分他想要孩子学外语的话，他可以把外语也加进来吗？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娃娃因为你喜欢黄色 yellow cooning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一块儿加进来呀？
1: 如果是有超过一种语言的运用的话，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其实多语言的环境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所以呢，我都会很常跟家长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用你们觉得轻松自然的语言去跟孩子沟通。比如说家里就是主要是讲华语的环境，那就是跟孩子讲华语。可是如果爸爸是外国人，爸爸是讲英语的，那爸爸就跟孩子讲英语。是可以像明明刚刚的示范非常对，就是颜色，我们先从华语，然后英语，然后马来语，三个语言都带给孩子。但是呢，不建议把单一语言混进别的语言。比如说你是不是要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 yellow 我建议就是整句就是中文，或者是整句就是英文。但是你可以两种语言都讲给孩子听。
0: 也就是我们不要把说话罗家话，
1: 对，
0: 我现在说这一句就是说话很罗家，
1: 虽然马来西亚这是很常见的一个文化，
0: 要不然你孩子说出来的句子也会变成这样子的吧？
1: 对，有可能对于以后的一些句子结构发展，比如说英语跟华语的那个文法规则是很不一样的。
0: 是，题外话，我知道现在的老师在批改作文的时候很头疼，因为孩子会把一些网络用语一些潮语也写在这个作文里头。
1: 对，真的，
0: 我记得以前我们也会写，可是只要开引号关引号老师还可以接受偶尔一两个，可是如果整篇作文都是这样的话老师就会念的。所以我们这里也强调，就是当你孩子在学习主要的这个我们所谓母语，外加如果你想加普通或者是其他的语文的话，就有另外一个人在跟他说。
1: 是的，那就如果妈妈本身要说也可以，但是我们的句子结构就以单一语言为主。你要讲英文，那就整句都是英文。 啊，中文就整句都是中文，
0: 中文国文就整句
1: 整句就是国文，对，
0: 所以我们是以这个准绳来作为训练孩子学某一种语言的这个大前提，不要让他说这些所谓的弱障式的言语啊，混进其他的词汇，因为他会记在脑海里边，他写作或者是其他的表达方面他也这么说了啊。好，非常感谢碧瑜在这个小时跟我们说的分享的那么多。朋友们如果想跟我们交流，就是你家孩子无论在学语言啦、表达啊各方面，也想跟我们沟通，或者是言语表达迟缓的部分呢，我们都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萨拉姆利西亚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泰国多个地区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透露，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已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泰国首相阿姆廷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时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他也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灾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今年8月突发特大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后，两国共同组建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考察队中方成员上周末从中国四川省会成都启程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开展20天的应急联合科考，将理清冰岩崩塌引发此次灾难的全过程，同时也服务吉隆口岸恢复重建。中国尼泊尔边境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今年8月26号发生冰岩坍塌、泥石流等极端跨境链式灾害，对中国西藏吉隆口岸造成严重冲击，并波及尼泊尔下游沿线地区。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死亡，当局隔离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还没有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西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指，西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根据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俄罗斯卫生部门就表示，西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2人证实患感冒，2人确诊新冠，其他人的检测都是阴性。西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也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也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症，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呼吁公众留意政府的公布，不要误信谣言。此外，卢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只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说，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2027年1月3号至4月3号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个机制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至巴拿马型船闸试行。 公告表示，巴拿马型船长将分配日军三个名额用于试行计划，竞拍时间为11月24号，主要面向航次安排固定的企业，以及在预约系统中因排名较低难以获得常规名额的企业。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是的，我们今天的爱生活是邀请 Mesh 来自马来西亚言语和听力协会的伙伴言语治疗师碧瑜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谈的主题是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吗？我们重新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这两回事。刚刚在节目的前半部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啊，这时候我们来回应大家的问题。我发现爸爸妈妈都很紧张孩子的这个说话表达这一方面，我们就请碧瑜以一个专业的言语治疗师来回应妈妈们或爸爸们的担心了啊。我们先看到的这位男士呢，他说自己的孩子是今年12月才满4岁，也是说现在是3岁多了啊。他平时在家里很厉害说话，早上起来就一直说到晚上睡觉才闭嘴，可是一面对陌生人呢就完全不说话了，就傻傻的站在那边。那是什么原因呢？是社恐吗？有见过他就是比较少见的邻居啊，还是什么就是常见的可是关系不太密切的，他也是这样，只有一起住的熟悉的人，就是一起生活的人，他才愿意说。然后其他的小朋友，同龄的小朋友相处呢，跟女生比较容易在一起玩说话，可是男生的话呢就是不多说啊，比较少说话。来，我们来看看，我们都熟悉这个词汇社恐，所以呢很容易也把它套在孩子身上，可是我们更希望这位朋友 J 我们一起来了解孩子的一个气质吧。嗯，
1: 好的，比如刚刚听众的那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要先去厘清，在决定孩子为什么不说话之前，我们有需要几个部分要先去厘清的。比如说孩子不说话是怎么样的不说话呢？比如说是没有，他只是没有用一些语言的部分去表达，还是其实肢体动作或者是脸部表情是有的，
0: 他就说不说话，傻傻的站在那边看着对方，
1: 没有反应啊。如果是这样，就是手势动作表情是没有任何身体语言去作为回应的话，那提到社恐，我们就要先回归到孩子个性这回事了。那首先每个孩子的个性都非常的不一样。如果孩子本身都是比较文静、比较内向、比较怕陌生人的，那在对于一些新环境、新的人、不熟悉的人，他会感觉到很胆小，不敢去表达啊，那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要去界定孩子到底有没有语言发展迟缓或是语言相关的问题呢，我们要回归到他跟熟悉的对象沟通者在对话的时候，他的语言流不流利，他能不能够去表达，有没有句子能不能够听懂。那如果跟熟悉的人在交流互动的时候是没有觉得他有任何语言相关的困难，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排除孩子的语言发展迟缓的这个可能性，那把它归咎于可能是孩子的个性会稍微比较需要时间去建立一些关系，进而去做出更多的表达回应。
0: 对，这爸爸因为你看到女儿跟其他同年龄的女生都可以一起玩可以交谈，证明他没有社恐，只是我们可以说他比较对陌生人会有个警戒心。其实小孩有这样子的警戒心，我反而觉得是好事来的。
1: 我有一个类似的个案呢，小朋友他是家里面女生比较少，女生比较多，对不起，
0: 所以他跟女生比较容易一起玩一起说话吗？
1: 对，本身小女孩她有时候对一些男性，成年男性，对于孩子来说，她是一个高大的，然后是一个男生，成年男性，所以有些女孩，小女孩她是会比较害怕成年男性的，那当然有可能归咎于她接触的经验没有那么多，家里面的男性非常少，只有爸爸，或者是都没有其他的对象，所以当她遇到 很多其他的成年男性的时候，他就会比较胆小，所以这还是也会归咎到孩子的一些经验的部分，有没有尝试过跟很多不同的男生、女生、大人、小朋友一起沟通互动，这都会去影响到孩子的表达的意愿。
2: 嗯，所以 J 爸爸，我们就回应你了啊、可以尝试从这方面去引导孩子。我相信，以你对孩子的这个观察，或者是你的期待，看出来你希望他很容易跟别人打成一片，那你也希望他很容易结交新的朋友，或者是站在一个长辈照顾者的立场，你希望他对陌生人有礼貌，也就是见面可能会称呼啊，会打招呼啊。对于一个3岁多接近4岁的孩子，可能我们需要多给他一些时间，特别是如果你家孩子在家里接触的人本来就比较少，本来就比较属于单一的，可能就你太太或者是主要的其他长辈一两个，那他长时间在家里可能也才刚进幼儿园，那就发现他其实需要一段时间去发展。
1: 是的，没有错。
2: 那当然如果你发现他跟孩子就是孩子跟陌生人在打招呼互动方面是比较胆小的话，可能这个部分我们希望爸爸多多包容。可能你也可以做一个以身作则，比如说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或碰到陌生人，点头说你好，再见，谢谢，这个都是以身作则的一个示范。孩子看在眼里，他会学起来的。
1: 是的，还可以跟那个家长分享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我们可以在现阶段不硬性要求孩子一定要说的去表达，比如说孩子还在观察环境，他还在适应环境的时候，我们容许孩子用一些非语言的方式去做表达，比如说他点点头，他愿意摇摇头，他愿意挥个手，那其实这些都是第一步去做沟通的意图了。
2: 是，好，我们回应你了，希望你有听到。稍回来呢，我们将回应来自马六甲一妈咪的问题啊，他也是有个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啊，可是在面对给指令要他执行啊哭。OK， 我们先了解生活层面的例子多一些，稍后我们来回应他。至于其他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交流，欢迎你发信息过来啊，011-1701-8289，011-1701-8289。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谈孩子的一个言语发展，跟他听得懂吗？懂得怎么去跟你们交流吗？会反馈吗？这个反馈呢，是在于言语或者是这个肢体语言方面啊。我们希望透过各方面来协助你，去让孩子快乐学习。

0: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Kevin 邓凯文《小花》。亚军歌曲周兴哲《All for You》。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是的，当我们谈到孩子只听得懂不想回应，到底我们要重新理解是他听得懂会表达还是不愿意配合呢？我们这里有个个案哦，就是这样了。马六甲的 L 他说，我有个孩子刚进入三岁啊，已经上幼儿园了啊。那我们想谈谈的就是他在家里的跟妈妈互动的部分。他有两个问题提出来。第一个呢，可能我们要重新帮他就是引导这个妈妈学习时间的概念，引导孩子学习时间的概念。因为他说，我三岁的孩子还分不懂今天、昨天、明天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每次吩咐他做东西的时候先哭，我就叫他举例子了。他说，比如我叫他收玩具啊，叫他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他还要玩，或者是他要妈妈喂。可是他在幼儿园都能够自己吃，在家里叫他自己吃呢，就哭着说不要自己吃。好，这个生活层面我们看到两个大方向啊。第一个是时间概念，我们一般的孩子是在什么年龄才能够分清楚今天是今天，昨天是昨天，明天还没到。是大概多少岁才知道今天明天的这个概念呢？
10: 首先今天明天这种时间概念是属于比较抽象的概念。大概3到4岁左右会开始已经在发展这个时间概念的能力，但是孩子会混淆是很正常的。OK, 然后到4、5岁的时候已经逐渐比较能够去稳定的理解说今天明天，但是偶尔还是会混淆。一直到可能5、6岁以后才会真的是对于时间概念今天明天后天才会有更加准确并且稳定的理解。
9: 是像他就是在开始摸索跟认识的过程了。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加快让孩子知道这个概念吗？
10: 比如说可能刚刚听众提到的那个问题是说
9: 他昨天今天明天分不清，
10: 我们要先去了解说家长在运用今天明天后天的情境是什么。是因为他想要给孩子协商吗？比如说收好明天再玩吗？还是今天不能玩？首先运用这些时间的情境是什么，我们要先去找出来。比如说我们是以协商来说，孩子不愿意收玩具，然后妈妈想要跟他说我们明天再玩，或是今天就不能玩了。如果是以这个情境下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比如说今天明天太遥远了，对于这个年龄刚刚开始在发展时间概念的孩子可能太多了。 我们可以把它缩小成我们玩几次
9: 啊，
10: 我们再玩几次，或者是可以开始去介绍时间时钟，比如说时钟直到多少，
9: 嗯，
10: 我们就要收。
9: 天黑天亮这个概念可以吗？天暗下来了是晚上，天亮就代表是明天了。
10: 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些时间概念它是需要时间，所以孩子没有办法立即或者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看到一个效果，所以当然孩子就不愿意配合。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先逐步练习，我们首先先跟孩子说，好，那我们只要时钟直到五我们就要收了，比如说只有一分钟或是几分钟的时间，
9: 嗯，
10: 然后孩子开始还在玩、
9: 嗯，
10: 时钟一直到五，
9: 嗯，
10: 那我们就告诉孩子已经到五了，然后我们刚刚已经收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收，
9: 嗯，
10: 孩子会立即的见到一个什么叫时间，
9: 嗯，哦，
10: 到了，时间到了，我就要收。那逐渐的把它扩展成几个小时，比如说等一下天黑的时候，晚上的时候，然后再到明天，然后再到后天，
9: 嗯，
10: 慢慢的去逐步拉开时间的距离，让孩子能够去更理解比较抽象的概念。
9: 嗯，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一步登天，让孩子一学就懂，一学就掌握了，
10: 嗯，
9: 我们需要时间慢慢的调，那让他知道，那最好的一个道具就是时钟。
10: 对，就是一些可以视觉的工具，可以让孩子看得到到底什么是时间的概念。
9: OK，嗯，所以这个方法我们可以给 L 啊，让你知道在时间的这个部分可以怎么引导孩子。他的确需要可能好几个月、整年的时间慢慢去引导孩子，毕竟时间是很抽象的。
10: 嗯，
9: 对三岁的孩子来说，你跟他说今天、明天、后天、这个星期、下个星期、星期几，他还在学习中，我们就有耐心的陪他和引导他哈。
10: 是的，然后再加上一些明天家长比较喜欢有一些承诺，比如说明天带你出去玩，
9: 啊，
10: 但我会建议承诺要给的具体并且一定要实现。
9: 嗯，
10: 如果孩子今天听你说我们等下再玩，等下是多久，
9: 嗯，
10: 所以我们最好要给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概念。
9: 对，
10: 比如说你就要练习明天，家长就是希望练习明天，嗯，好，那你就说那我们明天再玩，
9: 嗯，
10: 明天再出去。
9: 对，
10: 那明天就一定要给他玩，明天就一定要出去，孩子才会有那个哦达成了。你说我听到明天这个词，然后再隔一天，
9: 啊，
10: 我就看到了这件事情的结果，我就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就会对于这个概念更加的具体理解了。
9: 嗯，等一下对比较小的孩子也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因为对他来说等一下就是一转眼，或者是一转头，就是等一下了，
10: 我回来到底是多久要等多久，
9: 嗯，
10: 再加上年纪比较小的孩子等待本来就会比较等待能力比较弱，
9: 对，
10: 等待的时间也很短，
9: 对，
10: 所以等一下对他们来说就是什么时候。
9: 嗯，所以我们如果有时钟，有一些可以视觉化的概念让他了解，就会协助他建立对于时间的概念了啊。好，回到来刚才我们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收玩具跟自己吃的部分，这个很寻常也挺日常的
10: 这一点呢可能会带到一些关于社交界限的部分了。
9: 嗯，
10: 以说吃饭为例，孩子从小到大在家都是妈妈喂或者是有人喂吃饭的，那为什么现在我要自己吃呢？
9: 嗯，
10: 首先孩子需要去理解这个社交规则的改变，我现在就要自己吃了，那他一定会经历一段非常难熬的过程，就是他会哭闹，他会不开心，因为他原本固有的规则被打破了。
9: 对，
10: 那为什么去学校可以配合呢？因为学校本身就是一个有秩序有规矩更有界限的地方，
9: 嗯，
10: 那孩子在这样结构的地点上面他会比较快习得，比较快学会，
9: 而且有伙伴，
10: 对，再加上，大家都是这样做，
9: 嗯，
10: 所以有些同伴同才的一些互动，孩子也会去学习说，哦，大家都是这样吃，那我也自己吃，
9: 嗯，
10: 那在家一没有同才的一些示范，二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我现在要自己吃了，所以家长要开始逐步的去设立一些社交的界限，比如说他一天要吃三餐，那可能我们先从有一餐他要自己吃开始，如果他连吃一餐都没有办法配合，那我们至少先从他可以吃一口，
9: 嗯，
10: 然后下一餐他可以自己吃两口， 然后剩下的或者是父母先喂，然后剩下的一点给孩子自己完成，
9: 嗯，
10: 一样都是要逐步的去堆积，我们不能够一步登天，因为这对孩子来说，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9: 嗯，
10: 你就是自己吃而已，可是对孩子来说它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改变，
9: 嗯，
10: 那我们要引导着孩子一步步的去接受这一些规则，接受一些规范跟界限的部分。
9: 嗯，因为我们不晓得你家里头的这个人口结构，然后是不是有黑脸白脸，或者是他身边是不是有人可以求救。也就是说妈妈是坚持要这样，可是他转过身找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爸爸就有别的说法呢，这个我们不确定，因为孩子很聪明，他真的是超聪明的，他知道跟谁要跟谁拿比较容易，跟谁要求比较难，所以我不晓得他也是不是在做取巧的部分呢。这个聪明的孩子越需要界限，去让他知道什么东西是谁说了算，然后也不能够退一步，今天喂明天不喂后天又喂，这个孩子也会乱，好像我只要闹一闹哭一哭你就会喂我耶。
10: 对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家里面的家庭成员都能够一起支持，这个家庭支持度是非常重要的，孩子就会更快的见到效果。
9: 谢谢你的回应啊，碧宇。稍后回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莎拉月周女士的问题啊。

0: 哇哇哇！
1: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2: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3: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4: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3: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4: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1: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5: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6: 需符合条规。
7: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8: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7: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8: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9: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10: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9: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10: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9: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1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2: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1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4: IFM 爱生活，今天敏敏邀请到的是言语治疗师谢碧瑜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谈孩子的一个说话表达跟理解哦。那这里看到的是沙拉越的周女士，她说孩子呢，2岁9个月了，只会说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奶奶、喵喵、贝贝，会明白指令。可是呢，就是只懂这些词汇而已。拿着手机呢，拨电话会按哦，又会关手机，等等的啊。现在孩子都是屏幕世界了啊，如果你早给他手机，他也会按的，按的比我们还要好。
15: 真的。
14: OK， 我们来看孩子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了。他说，因为孩子主要的照顾者是奶奶啊，那么白天都在睡觉。那家里的这个人口结构就只有他爸爸妈妈跟奶奶，所以很单纯，没有其他的小朋友，所以我们看看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哦，是奶妈在照顾，好吧。我们来看看2岁9个月的孩子，一般上我们的理解，他们已经会说简单的句子了，对吧？
15: 2岁9个月呢，通常应该能够经常使用2个或以上的词语，组合的一些短句子了。
14: 是，
15: 对，而且应该会开始有比较多的自发性的语言，自发性的一些短语，对，所以在2岁9个月，他的词汇还是在这么少的情况下呢，那我会建议说要赶快去找个专业人士做一个评估会比较适合。
14: 先做评估哦。
15: 对，可以先去看小儿科医师，或者是可能可以直接先去寻求语言治疗的一些协助。对，因为以发展历程来看呢，2岁9个月孩子目前的表现是有落后的情况的。但是还是需要做了一些比较确切的评估，我们才能够更加理解孩子的情况。
14: 好的，那如果是有言语发展迟缓的话，一般上我们是建议大家呢带孩子去见言语治疗师做评估。 政府医院也有，私人诊所也有，通常我们就叫 speech therapist 言语治疗师。所以我们建议周女士，你先带孩子去做这个评估。但如果她说可能资源没有，那我们能不能够先观察，或者是先给这个言语刺激，再观察个几个月，看看孩子有什么变化，你怎么看？
15: 以孩子目前刚刚妈妈说孩子的情况，那我会建议说我们要立即开始去做一些介入跟支持了。
14: 哦，
15: 比如说首先我们先去看说孩子是不是语言的环境刺激很少。
14: 嗯，
15: 如果他的生活轨迹都是非常单一，在奶妈家，
14: 嗯，
15: 然后也还没有上学，
14: 嗯，
15: 平常也没有别的孩子跟他一起玩，
14: 嗯，
15: 那孩子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在睡觉或者是正常吃饭然后看电视等等，他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单纯，而且也没有人给予很多的语言刺激。
14: 嗯，
15: 对，那这样相对之下孩子的接收的刺激很少，那当然输出就会变少。对，那现阶段我们可以做的呢是先去增加一些环境的刺激。
14: 嗯，
15: 环境的刺激比如说多带孩子出去走走，
14: 嗯，
15: 带孩子出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哪怕是在家附近走个散步，逛逛公园，孩子都能够接触到非常多不同的物品，树、花、小狗、公园、车子，对，小鸟在飞，什么颜色等等，那语言刺激就会多很多。
14: 嗯，
15: 先让孩子把语言刺激输入，然后我们才去看输出。
14: 嗯，
15: 对，这是可能首先妈妈要先赶快去跟孩子做的一个练习跟一些调整的部分了。
14: 嗯，
15: 对，
14: 周女士要有个概念哦，其实发生在你们家的状况挺寻常的，因为现在少子化，第二我们把孩子照顾得太好了，还没有饿，奶已经送到嘴边尿布刚刚湿，可能就马上带他就换了，所以基本上孩子没有那个开口说要或者是跟你对话的机会，因为在生活中被照顾得太好了，再加上如果照顾者也是不太爱说话，就是静静的，那他没有这个刺激，他怎么学会呢？语言环境必须要有一个人跟他说话，跟他对话，让他有一个模仿的对象，让他听，让他看，让他接触，他才能够被练出来的一个孩子，不是天生就会说话的，他必须透过模仿、聆听、表达，他才能够训练起来。
15: 对的，明明刚刚说的非常好，我这里稍微补充一点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开始在家里面创造更多的沟通情境，让孩子练习，比如说我们就不定时定候的给孩子吃饭，
14: 嗯，
15: 引导孩子学会表达哦，肚子饿，要吃饭。对，所以这个部分这些都是其中一个沟通的情境，比如说他不会穿鞋子，我们就不自动帮他穿，不会自动的帮他做一些他做不到的事情，不帮他拿一些他拿不到的东西，也不要就是他要什么就立刻给他等等的，这些沟通情境都可以让孩子学习哦，原来在这个情境下我需要去做一些表达，或是我该怎么去求助，我该怎么去要求，我该怎么去拒绝等等。
14: 是，所以我们希望周女士可以跟配偶商量一下，跟同住的奶奶或者是奶妈那边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够就先延缓满足孩子的需求，不是要你制造让孩子哭的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2: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3: 你不必去躲闪，心碎我自己承担。
0: 本周季军歌曲黄丽玲《删了一百遍》。
3: 留白越多越遗憾。
4: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0: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4: 重播无休止的错误。
3: 最后得到圆满，我想我想要。
0: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来到节目最后呢，我们赶快来回应森美兰的这位朋友啊，他的问题是孙儿已经4岁了，咬字不清楚，有上托儿。

0: 而所沟通没问题，只是咬字不清楚。比如说他说一句话，可能大人大概只有七八成是听得懂的，有少部分是听不懂，这是每天跟他相处沟通的人哦。那如果是陌生人不习惯这个孩子的话，可能要一直猜孩子到底要说什么。好，四岁发音咬字不清楚。
1: 好，那在四岁左右呢，除了一些卷舌音之之诗以外，还有一些儿音发音可能还会比较不稳定以外，四岁在其他的语音的发展应该都是相对比较稳定跟成熟了。如果是连亲近熟悉的人都只能听懂七八成的话呢，那我建议是可以先去找言语治疗师做个评估，看一下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协助做一些构音还有一些矫正的部分。
0: 构音和矫正，构音的部分是让他学习发音吗？
1: 是去矫正孩子发音。我们要先去了解孩子是发音位置不对呢，还是发音的方式不对，然后再从而去介入跟制定适合的一些治疗计划。
0: 其实在让孩子学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们也会顺带看一看他的舌系带吧？
1: 会的，会的。在一般上我们做评估的时候，口腔结构都是我们评估的内容一部分。如果舌系带过长的话，我们才会去建议做手术。但是呢，其实大部分的音都不需要你把舌头伸得很出来，所以基本上只要舌头伸出来，虽然有一些些稍微比较紧的情况，但如果不影响发音的话，其实不一定要去剪舌系带的。
0: 是，这个就是最主要，我们先检查孩子的口腔结构正不正常，舌系带是不是过短，这个部分我们要先了解。排除了这些因素以外，就是都正常啊，我们就是要来了解孩子为什么说话有懒音，或者是这个构音成为一个障碍。
1: 是的，就是撇除了一些生理构造结构的问题之外呢，我们就要开始去做评估，去看孩子到底是发音的位置错了，还是孩子发音的方式错了。
0: 一般上我们主要照顾者在跟孩子对话他都应该能够掌握耶。那如果是因为发音的位置错了，或者是掌握错了，这个是寻常的问题吗？
1: 有些在孩子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比如说有多种语言，或者是孩子在大量的语言刺激底下，有可能会使用错误的发音方式，或者是构音位置错误，是会见到的，在一个一般发展历程里面。对，所以重要的是看孩子在年龄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自动矫正过来。因为有随着你的语音发展渐为成熟，渐为稳定，你可能可以渐渐的去找出正确的发音方式跟口音的位置。如果到了四岁以后还是会出现发音不准的情况呢，那建议还是尽早的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
0: 因为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啊，如果他的伙伴也不听清楚，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他沟通的话，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交的障碍。第一，第二，我们很担心他给别人霸凌，就有一些比较调皮的孩子可能会取笑他或排挤他，我们也担心有这个状况会出现哦。
1: 是的，所以建议家长就是有发现到这个问题，并且能够稍微先去做一些小小的测试，看一下孩子是否在某几个音是发的不准，并且是在家长示范以后引导以后，孩子还是没有办法说出那个音的话，那就赶快去寻求专业的协助。
0: 好，来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请碧瑜告诉我们，或者是协助我们的家长去判断，什么时候我就要带孩子去看言语治疗师做诊断了呢？
1: 什么时候去寻求专业意见呢？我们不是等到孩子完全不说话了，甚至已经到了一些孩子已经有很明显的沟通困难了，我们才需要帮助的。如果孩子长期理解语言的部分都很不稳定，很少的主动的去表达，或者是去分享一些生活跟想法，或者是孩子说了很多词，但是却很难跟人有一些来回的沟通互动，对名字或声音反应等等都不稳定，这些情况都需要再去做进一步的了解。
0: 是，所以我们已经很清楚的跟大家说了啊，孩子的这个语言爆发期其实就在两三岁啊，你突然发现他很会说话，很流利，哔哩吧啦的，叽叽喳喳的，像我们第一位朋友说，只有眼睛闭上睡觉的时候才静下来，应该是这样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慢，或者是掌握的词汇就是那么简单呢？跟其他孩子相比，可能在言语表达他落后许多呢？那我们就要去看是 环境的刺激不够，还是他的这个发展有障碍。那记得我们越早进行干预，越早给孩子锻炼，孩子越快追上这个发展的速度啊。好，非常感谢碧怡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了，谢谢你来，
1: 谢谢。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截至8月31号，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贷款拖欠总额达107亿 ringgit， 涉及116万名借款人。高教部表示，将采取多项措施改善贷款管理及还款情况。高教部在国会网站公布的书面答复中指出，已经并将继续推行多项措施，包括加强贷款管理，通过改善贷款条款与条件，根据 PTPTN 的财务能力，更精准地将贷款资源提供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此外，也将通过加强执法措施，以及与政府机构和企业实体进行策略性合作，提高贷款还款征收工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内政部说，首个阶段自愿遣返计划的1476名缅甸难民都是经过严格筛查与核实程序，且是自愿、安全、有尊严的被遣返缅甸。内政部说，这些程序包括确认及核实国籍、文件处理、健康检查以及身份核查，名单也已由缅甸政府确认，并通过至期8月13号的外交照会交给我国后，双方便协调接收事宜。内政部说，这项措施能缩短不必要的扣留期限，同时减轻移民扣留中心的容量及运营成本压力。国家银行总裁 Datuk Sri Abdul Rashid Gafur 表示，银行业与国家支付网络 PayNet 将推出一项覆盖整个银行业的诈骗预警机制，预计将在2027年上半年由指定银行参与试点测试。他说，这项覆盖全行业的诈骗预警机制能够在交易完成之前向银行及客户发出潜在风险预警。美国纽约州州长霍楚尔星期一宣布全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应对麻疹病例增加。这是美国州政府自2025年麻疹病例开始激增以来首次出现类似宣布。根据行政命令，截至10月3号，纽约州居民今年已经报告108起麻疹病例。另外，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0月1号，全美今年已经确认3887起麻疹病例，是1991年以来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新一轮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做什么，马来西亚人都在使用 My Digital ID， 一个数码身份，所有相关事务尽在指尖，安全、快捷、简便。现在正是我们携手迈向马来西亚数字未来的时刻。一把钥匙，万事皆通，立即下载并注册 My Digital ID。 Selamat Pantas Muda。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4: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浮生》。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1: 买买买，
0: 刮刮刮，
2: 哇哇哇，
3: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4: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5: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6: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5: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6: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3: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5: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

0: 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外交部努力促成超过万名缅甸难民遣返。今年上半年，金融领域成功阻止19亿人民币企图诈骗交易。纽约州因麻疹病例增加，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士安诺伊布拉欣表示，自今年1月以来，共有10000名缅甸难民通过空路和海路被遣返缅甸。他说，这些遣返行动是在马来西亚政府与缅甸当局进行直接协商及积极努力下落实。首相表示，在这10000人当中，部分人员是由缅甸政府主动安排飞机接回，而其余约1400人则在最近通过缅甸海军军舰遣返回国。首相强调，马来西亚是首个通过有效的谈判及外交方式成功将缅甸籍扣留者遣返其原籍国的国家。针对同样的课题，内政部说，首个阶段自愿遣返计划的1476名缅甸难民都是经过严格筛查与核实程序，并且是自愿、安全和有尊严的被遣返缅甸。内政部说，这些程序包括确认及核实国籍、文件处理、健康检查以及身份核查，名单也已由缅甸政府确认，并通过至期8月13号的外交照会给予我国后，双方便协调接收事宜。内政部说，这些措施能缩短不必要的扣留期限，同时减轻移民扣留中心的容量及运营成本压力。此外，内政部也说，截至8月31号，全国各地的移民扣留中心及爱心之家收容所一共扣留了11804名难民，缅甸难民。内政部说，由于扣留者人数高居不下，加上较长的扣留期，因此对扣留中心的容量造成压力，同时导致政府承担庞大的开支。有鉴于此，遣返计划被制定为马来西亚与缅甸之间的双边合作倡议，以分阶段遣返目前身处我国的缅甸籍扣留者。内政部指出，根据这项协议，缅甸政府已承诺在2026年期间接收5000名国民回国。国家银行总裁 Dato' Abdul Razak Gafu 说，金融领域在2026年上半年阻止约19亿人民币的企图诈骗交易，超越2025年全年所阻止的12亿人民币。他说，过去五年也追回超过370亿人民币的资产。在同一个场合上，国行表示，银行业与国家支付网络 PayNet 将推出一项覆盖整个银行业的诈骗预警机制，预计将在2027年上半年由指定银行参与试点测试。他说，这项覆盖全行业的诈骗预警机制能够在交易完成之前向银行及客户发出潜在风险预警。截至8月31号，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贷款拖欠总额达107亿人民币，涉及116万名借款人。高等教育部表示，将采取多项措施改善贷款管理及还款情况。高教部在国会网站公布的书面答复中指出，已经并将继续推行多项措施，包括加强贷款管理，通过改善贷款条款与条件，根据 PTPTN 的财务能力，更精准地将贷款资源提供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此外，也将通过加强执法措施以及与政府机构和企业实体进行策略性合作，提高贷款还款征收工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国家科技主权框架 NTSF 所确定的九大科技驱动领域中，有5项被认定为对国家主权至关重要，同时具备强大的商业潜力。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在国会网站公布的书面答复中指出，这5大科技驱动领域分别为人工智能 AI 驱动系统、传感器技术、网络安全与加密技术、大数据分析以及 5G 和 6G 技术。这些科技驱动 用领域将成为我国截至2030年投资及发展本土能力的主要重点。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表示，学术界针对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落实情况所提出的报告与意见将提呈内阁审议。也是上面政府发言人的 Fahmi 表示，政府欢迎学术界参与评估国家发展计划的落实情况，并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与意见。他说，学术界同仁所能够提供的所有意见、建议、看法以及建设性的批评都非常重要，不仅经济部需要加以研究，各个部门也应该认真看待。
2: 超级加工食品如香肠、汉堡、肉饼等含有高防腐剂、高盐分、高饱和脂肪，过量摄入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上升，更会增加患上肠癌、肥胖症、慢性疾病的风险。多吃新鲜天然的食物，每餐按照健康餐盘比例摄取均衡营养，每天至少喝6至8杯白开水，共同建立马来西亚一家的健康生活方式。
1: 国际消息，美国纽约州州长霍楚尔星期一宣布全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并以应对麻疹病例增加。这是美国州政府自2025年麻疹病例开始激增以来首次做出类似宣布。根据行政命令，截至10月3号，纽约州居民今年已经报告108起麻疹病例。另外，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0月1号，全美今年已确认3887起麻疹病例，是1991年以来疫情最严重的一年。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对苏丹境内持续发生的武装暴力、民众流离失所人数上升以及粮食安全持续恶化的现状深感震惊。近期苏丹多处地区接连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不仅造成平民伤亡，也严重干扰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开展。哈克同时强调，援助资金缺口进一步加剧了苏丹的人道主义危机，援助机构被迫缩减救助规模，大量民众面临粮食援助断供的风险。法国海军5号发布公告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当天发生火灾，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消息说，火情从舰上一处机房开始，失火可能与气割作业有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戴高乐自今年8月底开始靠港接受例行维护，原计划维护将持续至今年12月。戴高乐是法军目前唯一一艘航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国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新一轮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外交部努力促成超过万名缅甸难民遣返。今年上半年，金融领域成功阻止19亿 Ringgit 企图诈骗交易。 纽约州因麻疹病例增加，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来到这个时候下午1:13了，爱从自己开始，我们的我要对你说这个让大家留言的机会啊，有些朋友尝试着在听着别人的留言，也在寻找着自己心中的灵感，很多时候都透过大家的一些留言分享，我知道你们现在抱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可能有些人在观望，有一些人可能哎呀太多话要讲，不知道从何说起哈。所以我要对你说，其实真的啊，你需要先提前做好准备，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发送过来，我们是接收大家的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只要 WhatsApp 给配音就可以了，893AIFM， 或者把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记下来，0111701-8289。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在这里听到挺多人的留言，而也包括了你的心里想要说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把信息发送过来，除了刚才的这个号码，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只要你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你就会看到佩莹在做着直播啦。那么你直接在这个帖子下方就写下你的文字信息，就是这么简单。不过有些时候发现一些朋友不太想要让他人知道是自己在留言，保有那个神秘感是吧？好，你要匿名的话，你就要 WhatsApp 给我啦。那么留言之后再选上一首歌曲吧。我想啊，这时间过得相当快哈，其实每一天24小时还不是一样吗？但是有时候当我们一忙起来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哎呀，这一天呢就是怎么过得超快，或者这些年过得超快呢？那就是因为你真的有很多事要忙，然后再加上可能有些人说了，哈哈，你老了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不怕老，那最重要的是老的健康嘛，对不对？所以今年对你来说，如果是特别的感触，或者这些日子来有一些启发的话，我就在等着你的留言来跟我分享啦。我们来听一首小清新歌曲哈，这首歌是汪苏泷的歌曲。
1: 上课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

0: 珠。
1: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2: 主任，不要这样。
0: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3: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4: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3: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4: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3: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4: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3: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4: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3: 拒绝性骚扰。
5: 老板，货送完了。
6: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5: 我喉咙痛。
6: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5: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7: 德安凉茶丸。
8: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是的，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二了啊。那每个星期啊可能都有忙不完的事，那有些朋友都会说，哎呀，我在手头上的这个就是在我手头上的工作堆积如山，我该怎么完成呢？其实你越急你就越无法完成，但是如果你慢慢的一步一步呢，一脚印的一点一点完成的时候，你就觉得诶，其实也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难啊。就像这位来留言的朋友，他是如萍，他说，佩莹你好，我觉得啊时间真的是教会我好多好多的事情啊。那包括了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诶入世未深，然后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就好像那种世界末日啊，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的，那是因为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局限。但后来呢发现诶，其实好像不知不觉的自己又走出来了啊。那么这就是自己的成长吧。再加上听你的节目，听其他人的留言，也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你越是心急你越是没办法完成。所以不断的在提醒自己，当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的时候，你越是觉得无法完成的事情，它即使可以完成，而且你也会感觉好像是那么的容易，诶，就这样子做完了。所以时间真的教会了自己很多很多事情，包括了不要有太多的局限，或者是给自己太多的限制。有时候想是一回事，你真的做是一回事，哦，这一点我很认同。那所以呢，大家就不要太多的局限于自己的能力，也许你还可以去到更高更远，对不对？所以今天如萍呢就说，希望自己今年哈，不求一定要怎么样啦，大成功啦怎么样的，只求自己心安安理得，该完成的事项都完成，那就已经是心满意足的啦。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这是叮当演绎的歌，电视剧啊《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叫《时间告诉我的事》。哎，时间真的会教会我们很多事情啊，教我们看清很多很多的人事物。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首歌吧。快进入年底了，所以我想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多多少少大家都有特别的感触。

好听的一首歌曲，就是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叫时间告诉我的事。我相信啊，时间它真的是最好的良药，而且它会告诉你你想要知道的事。也许它并不一定是马上就让你知道，但是啊，它总会教会你多一些的耐心，多一些的学会爱自己。所以爱从自己开始，我们常说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不晓得你有做到了多少了呢？每一天我们都是让自己进步一些些嘛，所以日积月累之下，它就可以慢慢的累积成多的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呢、这是金山的晴晴的留言。他说，有时候让人无奈的不是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而是这个人偏偏还是自己的同事。所以被爱着被喜欢着不一定是幸福的哈。每一天呢都会见面，低头呢不见抬头见，工作上也避免不了需要接触，所以很多时候即使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也是要保持基本的礼貌，不想把事情弄得太难看，更不想因为私人的感情影响到工作。可是有些人就好像就是分不清楚礼貌跟喜欢的区别啊。自己已经有老公了，而你也有老婆了，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也都有应该去珍惜跟负责的人，更何况我们之间的年龄差那么远。那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要和你发展什么感情，也没有要给你怎样的承诺，那么可是你就一直跟我说你想和我在一起。其实这些话我不是听不懂，也不是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只是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呢，才不会让大家以后连同事都做不成哈。所以很多时候我选择沉默啦，你说那些话的时候我都没有回应，你靠近的时候我会慢慢的保持距离，你一次又一次的试探，我尽量把话题带开，不是因为我在害羞，也不是因为我在等你，而是不是所谓的这个欲擒故纵啊？那我只是单纯的不想把事情弄得太难看，但是请不要把我的沉默当着默许，也不要把我的礼貌当成是我对你有意思。我愿意正常的跟你说话，是因为我们是同事，我愿意在工作上配合你，那是因为那是我的工作，我对你客气是因为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的自尊，这些都不代表我愿意接受你所谓的在一起。有时候真的很累啊，你喜欢我是你的事嘛，但是我不喜欢你也是我的权利啊。感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一直坚持一直纠缠另一个人就必须接受的，并不是你说的多了我就会改变想法，也不是你对我好我就一定要用感情来回应你。我已经有自己的婚姻，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而你也有自己的老婆，如果真的珍惜自己的家庭，就应该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越界。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婚姻之外，也不想因为一时的感情啊，让原本好好的生活变得复杂。我更不想每一天上班的时候还要面对这些让我觉得有压力的事，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慢慢明白，我没有回应你就是我的答案，我没有主动靠近你就是我的答案，我一次又一次的保持距离也是我的答案。有些答案有时候根本不需要说的那么直接，只是有时候啊，对方不愿意接受而已。我不想讨厌你，也不想跟你撕破脸，毕竟我们还是同事，以后还是会每天见面的。我希望我们可以简单一点，工作上的事情就好好工作，该聊天的时候正常聊天，该沟通的时候正常沟通，但是工作以外的感情就请到此为止哈。不要再问我什么时候会答应你，也不要再跟我说想和我在一起啦，因为我的答案是不会你重复多少次而改变的。成年人应该明白啊，真正的喜欢不该只是想拥有一个人，也该懂得尊重一个人的选择，所以请尊重我，也尊重你的婚姻，我们好好的做同事。此外就不要再多说了，因为我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不喜欢你，也不要和你在一起，希望你以后可以真正的听懂。那么最确定的是，因为这一位男同事在听着节目，所以就希望他能够听得明白了哈。那你选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歌库里头没有，我就替你挑了一首歌曲啊，不一定要在一起。但是有些人的确你已经做了很多的退让，然后你也觉得你很贴心的有想到很多很多细节的部分，但是如果你没有很明确的跟他说的话呢，也许他还是不死心的。所以就是要
是可能转换另外一个方式，那如果你确定他有听见的话，希望能够起着作用了啊。如果没有留意在听的话，那么可能你就很明确的表明你的立场了。好，那么这时候我们继续来送上歌曲啊，蔡瑞雪所演绎的《不一定要在一起》。

0: 不一定要在一起。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十月五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十月六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十月七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十月八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十月九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买买买，
5: 刮刮刮，
6: 哇哇哇，
7: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1: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2: 需符合条规。
1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我要对你说，有什么话要说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有新朋友哦，有一些可能一直都在听，然后今天第一次才把信息发送过来啊。像江先生啊，他说佩莹你好，那么今天想要对妈妈说一些话啊，自己是来自霹雳石兆远的，要感谢妈妈的爱跟付出，有妈妈在生意上的指导真好啊，妈妈是引导自己怎么去对待顾客，而且也教自己怎么样订购货物，比如多少箱的米粉啊、米啊。此外呢，妈妈也会帮在，就是自己会帮妈妈写顾客单哈。那么因为妈妈有送货嘛，就到那个顾客的餐厅，所以妈妈就一并的就把自己给教会了，就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努力工作啦啊，让妈妈可以跟爸爸去旅行放松放松，而老时候我也会照顾爸爸跟妈妈，如果需要佣人的话我会存钱预备，总之我会好好的陪伴跟照顾我的父母。小的时候有父母亲在照顾你啊，现在你长大了，你更需要好好的陪伴着他们啦。那么我想啊，有父母亲的引导，那么你是很幸福的，因为你可以少走很多很多的冤枉路啊。希望你能够学以致用啦，妈妈教的你都要赶快把它给学起来哦，还有爸妈身上啊还有哪一些优点都把它给记住。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这是周杰伦唱的《听妈妈的话》。

0: 起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

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两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来来来，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Hello， 你好，我是佩莹。在今天呢，我要对你说，你是否把信息发送过来了呢？有话要说的话，随时可以告诉我你想要说什么。那么当然呢，我想有些时候啊，在说了之后，有些人就觉得，哎，我的这个心情啊变好了。哎，真的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它是需要找到一个出口。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想到，哎，其实它是可以的啊。那无可否认，他的这个推动力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尝试一下啦哈。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好久没有收到你信息啦。你说佩莹，等到你回来岗位了，我才请假一天罢了，所以你觉得很久是不是？好，还是希望透过佩莹来替你传达哈。好，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啦。好，你说这些日子哈，自己在想一个问题，离别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呢？虽然我们都知道有多少的相聚就有多少的离别，可是为什么我们却是那么忌讳的谈及离别的这个课题呢？人生中的离别真的太多了，小学升上中学和同学的离别，中学升大学的时候各自的分道扬镳，职场中上司还有同事之间的离职，相爱的人因为现实隔阂而分开，那伴侣啊家人因病啊，或者是猝不及防的一些意外事件而离开了人世，这些都是无可避免的事。可是我却不知道怎么应对，因为我太重感情了。那么那些被我标记为朋友的人，对我来说就是我人生中唯一的财富。虽然我不会明确的跟他们表达我把他们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但我心里就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当离别这个课题再一次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啊，我总是特别痛苦的觉得自己的灵魂少了一大块永远都补不回的缺口。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与我背对背转身离开的人，我们彼此这辈子这也再也遇不到了，那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原因就联系彼此啊。每一天只有无尽的思念，甚至还担心那些自己再也见不到的人，他们是否都安好呢？今天的心情有一些低落，所以想选一些比较悲伤的歌曲啊，陈淑桦唱的《滚滚红尘》，因为觉得这首歌完美的描述了世间的分分合合，以及人面对分离时候的复杂情绪啊。是啊，其实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我们真的猝不及防的事，那甚至有一些你会感觉自己好像没办法去做一些挽留，然后几乎是在你还来不及去珍惜，好像这个人就跟你道别了哈。那无可否认，我们知道其实最遥远的别离就是那一种这一辈子都不会再遇上的那一种，但我觉得更残酷的是那一种陌生感还有离别是在于就对方他即便站在你的眼前，你确实觉得自己跟他距离是那么的遥远，而自己曾经真心的想要跟他做个朋友。所以我想说，这个其实不管是什么关系，是朋友啊或者是感情关系都好，人都是情感的啊。那当我们的这个情感呢稍微的，可能像你说的，可能你太重感情啦，所以它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致命啊。你可能要透过这一些别离的这个过程中尝试去调试一下自己。有些时候过去就是过去了，我们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车站，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上车跟下车的，没有一定的原因的。有些人他少跟你联系了，并没有吵架，但是可能缘分就已经到了，就是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你就会遇上另外一个人啊。所以真的把自己的心给照顾好，也谢谢你经常就是会在节目中吐露你的心声，对节目的信任，也但愿我们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人世中

好，就是我们还可以在这世间好好的生活，还有一口呼吸，能够好好的把自己的那个缺口给填满，把自己给爱回来。我始终相信呢，当你的爱足够填满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有更多的爱去爱身边的人，还有包括很多生活中的不完美。记住一句话，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好好听的一首歌曲，重温了陈淑桦的歌声滚滚红尘。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让大家随着这个歌曲的节奏啊，就 cha cha cha， 听 cha cha 歌曲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同感是吧，舞动你的生活热情。下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 cha cha 的歌。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斯里安娜伊布拉希姆说，在今年一月至八月期间，全国学校共接获5681宗霸凌事件投报。他说，这些数据包括肢体霸凌、言语霸凌、非言语霸凌及网络霸凌。首相在下议院的部长问答环节指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一些教育机构的霸凌及纪律违规事件可能没有举报，理由是部分校方要维护学校形象。吉打州一名中医男学生上星期日移从当地一所学校的三楼坠下，导致受伤。居林警区主任 Samso Sinrin 表示，事件于当天下午3:30发生。这名13岁学生被发现躺在学校一座大楼楼梯附近的底层地面。 Samso Sinrin 表示，初步相信这名学生可能因为学业成绩方面的压力，以及担心自己无法在考试前达到父母的期望而承受心理压力。不过他强调，警方目前仍在展开进一步调查，包括传召数人录取口供，其中也包括学生的父母。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海湾航空80一级方程式大奖赛举行的 Lida Rasa Madani， 共有40名本地微型企业家参与，在 G Houston 销售食品及饮料，3天的总销售额达到55万5000 ringgit。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这一成绩超越原定50万 ringgit 的目标，证明国际大型活动不仅能够吸引大型企业，也能够为本地微型企业创造收入及开发新客户的机会。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阿拉伯之际，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星期一启动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同意采取威慑措施，并向沙特快速部署军事力量。这是三国八月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启动这项共同防务机制。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八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宗旨在于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当地时间5号晚上8:30至6号早上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另据塔斯社统计，此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群能补拙。群能补拙或群能可以弥补不足，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有弱点或者缺乏天赋，努力和坚持可以让他超越那些天生聪明有才华的人。人们常说聪明又有天赋但没有好态度，不努力的人最终不会成功。即使大学成绩再高，但如果总是走捷径，不愿学习新事物，这样的人通常也找不到好工作。可以去问外面的老板，他们更看重的是良好态度，而不仅仅是才华和技能。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可以一开始表现平平，但如果他愿意努力主动学习，并且得到机会和培训，他未来一定能比别人更出色。这也是当年我在英国帮助穆斯林学生申请剑桥大学时，剑桥招生面试官所强调的，他们寻找的不是天才，而是那些愿意学习、愿意接受新知识的学生。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可塑性，愿意学习，而不是那些自以为已经很优秀、不愿意改变的人。那些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的人，往往不愿意真正努力去学习新的东西，结果会越来越落后，缺点也会越多。相反的，那些愿意学习、肯努力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弥补自己的不足，甚至超越那些天生出名但不努力的人。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捷径，我们只有在经历过所有的道路之后，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捷径。就像我们想要在斋月的一个晚上得到1000个月的回报，就是斋月的尊贵之月，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晚，所以整个斋月我们都会努力敬拜。也许这1000个月的回报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我们整个斋月的真诚努力。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想走捷径，反而会失去那份真诚。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不足，就要勤奋学习，努力提升自己，要虚心向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请教。古话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意思是当三个人同行，其中一个人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只要我们虚心向周围的人学习，就一定能进步。在学业或工作中，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足，不要气馁，不要放弃，最重要的是保持勤奋，坚持不懈的努力去克服自己的不足。如果我们坚持努力，一点一滴的进步，总有一天会超越自己，甚至超越那些比我们起点更高的人。关键的品质是勤奋、坚韧、专注。请相信我，勤奋的人是绝不会吃亏的。如果再加上谦逊和真诚，那就更好了。愿我们能拥有真诚、谦卑，并且不断努力学习，不断进步。愿真主赐予我们坚持不懈的力量，引导我们走向成功。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廖彭慧珠，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了下午2点了，上一个小时啊，佩莹就给大家预告，其实如果昨天你有刷我们的社交平台的话，也看了我 PO 了这个节目海报了。今天我们就步入这个新的月份的同时，我们的这个主题呢也稍微的改一改，因为呢大家在不同的这个主题上啊，可能可以听出不一样的心情啊。我总觉得其实音乐它是能够牵动人心的，那么往往有些时候可能压力很大，或者是当时想要找一些歌曲来让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的话，我觉得啊，音乐啊，歌曲啊，它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那么步入十月份了啊，也算是靠近年底的时候呢，各个朋友啊，各地啊，还有呢，各家公司啊，大家都在就是在策划这可能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的活动了。所以进入一个大家既是紧张的节奏，然后更是紧张里头呢带有不少的欢乐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什么歌曲呢？继上几个月哈，就是大家听了不同的主题，然后上个星期最后一集的 Acapella， 好，那听的虽然还是意犹未尽啊，但是没关系，我们就停在那里。那么接着下来我们进入 ChaCha 的世界了。说到 ChaCha 有哪些歌曲是有这个就是以 ChaCha 曲风的呢？我跟你说，其实 ChaCha 它并不老哦，它可以让一听的时候大家的共同的感觉就是 ChaCha， 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在聊起这个曲风的时候啊，它就是一种打开 ChaCha 的钥匙。不管你跳得好不好，不管你节奏跟得上还是跟不上都好，那只要你舞动你的生活热情就对了啊。好，那么当然进入我们今天第一集的 ChaCha 舞动你的生活热情，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分享，不止我在说，你喜欢 ChaCha 的哪一些歌曲，或者你还记得吗？你第一次接触 ChaCha 歌曲的时候是哪一首歌曲呢？我跟你说，不是只是你所听的那几首而已哦，其实市面上还挺多流行的歌曲啊，都是有使用到 ChaCha 曲风的。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让大家缓一缓，让大家稍微的想一想，有哪一些歌是你比较熟悉的，可以 WhatsApp 来告诉我 893AIFM， 或者在直播帖子下方留言。

0: 康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Nadeshri Anwar 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Kevin 邓凯文《小花》。亚军歌曲周兴哲《All for You》。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欢迎回来。说到 ChaCha 的歌曲呢，其实各种语言都有，说真的，方言也有了，外语也有了，英语啊，马来语啊，真的包罗万象。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这个 ChaCha 给大家舞动生活热情的单元里头来听一听，大家也分享一下哈，你接触的第一首的 ChaCha 歌曲，或者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哪一首歌。但是大家就分享，我们这不是点歌哈，不是你说了之后我就马上播你的那一首歌了哈。那不过我这边挑的歌曲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好了，我们来听一听，这是中聪的留言啊，相信他也是 ChaCha 迷吧。嗨，中聪。
1: 大家下午好。我第一次接触的 ChaCha 歌呢，当然是一首福建歌，陈小英大姐的爱情 ChaCha。他是以这首歌的舞风曲呢，自己也在跳舞，也跟着这首歌的舞风曲在跳舞。所以我认识的这一个 ChaCha 歌呢是爱情 ChaCha。
0: OK, 好，谢谢你的分享。对，我知道你爱听福建歌曲哈，所以这首歌曲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文静就说，诶，听的是葛兰唱的我爱 ChaCha 之后啊，就爱上了 ChaCha 曲风的歌曲了。所以你看啊，听大家说的时候，这些 ChaCha 歌曲啊都是比较属于那种六七十年代或者是七八十年代的歌曲，但是其实 ChaCha 歌曲它一点都不老，它也不是属于经典歌曲的专利。 OK, 经典歌曲怎么去划分？有些人可能说，诶，可能十年前的歌曲就已经列为经典了嘛，可是那首歌曲还是流行歌呀。所以我想呢，这么说好了，那不一定只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歌曲，虽然那个时候的确是很大量的，而且有一些歌手啊，在发专辑的时候都把那一张专辑就直接定位为整张专辑都是 ChaCha 曲风的歌曲，是有这样的一股流行风的。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好几集的单元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让大家听一听了，其实 ChaCha 曲风的歌曲呢，为什么那么广泛的流传，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它有特别的原因所在的。那么稍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啊。这时候我先送上这首歌，如果有习惯听我的绝配拼盘的话，外语歌曲的话，你不难发现，其实这首歌曲我跟大家分享过，是一首西班牙语歌曲啊。那么它原曲就是巴拿马作家 Carlos 的作品，是一首西班牙语歌。那么今天我挑的这个是中文版本，就是华语版本，然后是用 ChaCha 曲风来演绎的，相信大家也会很熟悉的一把声音。当然这首歌曲传唱度很高，因为后来早期呢，就是由香港歌手静婷大姐在60年代演唱走红，然后邓丽君啊、林淑荣、黄小琥多位知名歌手都有翻唱的。那我今天挑的就是林淑荣唱的《我的心里没有他》。

谢谢大家的分享。像 Janet 他就说，佩仪你好，叉叉哥啊，我一想的就是我一见你就笑，说不出的快活 OK 咯，英语歌曲跟七八十年代的歌曲是吧。其实我想说的是，叉叉曲风的歌曲啊，那么其实可能你听的那个版本是叉叉的，可是我听的并不是。那我想说的是，其实一首歌曲啊，我们可以把它编成不一样的曲风，所以它的面貌不同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就更加的不一样。你可以尝试一下，你看我们刚才听的这两首，那刚听过这个是舞伴 cha-cha-cha， 如果它不是 cha-cha 曲风来编的话，披这个嫁衣的话呢，如果它把它变成就是我们把它变成 rock and roll 或者是 waltz 的话啊，那整首歌曲呈现出来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啊，它并不一定说哦，这首歌一定是这个曲风。我想这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啦。当然说到这个 cha-cha 曲风的歌曲那么瘦弱呢，其实因为它是舞曲，拉丁舞中呢相当受欢迎的一支舞蹈。那再说呢，就是因为它容易辨认，容易记，这个是它的优。那么音符呢通常都是很短音的或者是跳音，它不会说诶很长的一段拉音的。所以呢，那首歌听起来的时候，即便你不会唱，但是你也会跟着想要跳起舞来的，对吧。好，那么今天的这个歌单里头啊，真的有你意想不到的曲子，马来语歌曲啦，英语歌曲啊，华语歌曲少不了啊，刚才给大家听了两首，然后方言歌曲啊，包括泰语歌曲，其实也有挺多都是恰恰曲风的歌曲的。回头来我们继续聊，也继续等着你的留言。如果你要跟我互动交流的话，你可以登入 FM 的社交平台，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写下，或者直接把信息 WhatsApp 给我 893AIFM011-1701-8289， 等着你的留言。你所记忆犹新的、记忆深刻的那一首 cha-cha 曲风歌曲是什么歌呢？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呱呱呱！
5: 哇哇哇！
6: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

奇里恰恰，这首歌曲我想是恰恰曲风中啊相当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吧，对吧？那么经常我在绝配拼盘，因为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不是华语歌的歌曲的时候，可能你习惯听，那么你就知道我都会做很大量的介绍。那么今天我们说到恰恰曲风的歌曲的时候呢，这个拉丁风格的舞曲呢，它的那种带动节奏的那种情感啊，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在听的时候呢，因为节奏明快，然后在充满着那一种异域风情，然后这个副歌的这个部分呢就很洗脑嘛，所以就很容易记啊。人就是这样子的，当你跟着这个拉丁节拍，然后再加上可能你有一些固定的动作，有些人喜欢跳健身操啊，有些喜欢跳广场舞啊、排舞啊等等呢，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啊，它广泛的流传也是这样。像日前我去参与一些活动的时候啊，大家想要聚起，就是大家集合着一种力量，或者是大家有一个共鸣点哦，就挑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的时候，这一首 Chili Cha Cha 就是其中一首啦。好，谢谢大家的分享。有人听的是闽南语歌曲多一些，所以对闽南语歌曲的 Cha Cha 歌曲呢是比较熟悉。像文凯呢就说陈小云的爱情 Cha Cha， 的确，闽南语歌曲呢很大量的使用 Cha Cha 曲风的歌曲啊。那周杰伦的 Mojito， 对对对，这是佩芬的留言。八猪八侠的朋友，那么当然呢，我想听这些可能你听起来既是带有一份熟悉感，而且在下午时分听也会想要跳起舞来的话，那啦啦，我们这个 Cha Cha 舞动你的生活热情的目的就到达了。好啦，接下来我们来听马来语歌曲了哈。其实马来语歌曲呢不说可能还没有去留意到，一说呢，哎，原来马来语歌曲的 Cha Cha 曲风的歌曲也相当多，它不一定是旧咯，可是呢你听起来你就觉得，哎，这首歌曲它把所有的水果都把它联系在一起了，水果也会跳舞哦，它叫木瓜 cha cha cha， 木瓜 papaya 啊，所以它的歌名就叫 papaya cha cha。 那么这首歌曲呢，它洗脑而欢快的。那么如果有听马来语歌曲的朋友的话，可能你都听过了哈，算是相当有知名度的家喻户晓的歌，而且一些排舞团啊也会把这首歌曲呢作为舞蹈的曲目之一。今天我挑选的是这位，之前他是担任空姐的，后来担任歌手的 Mastura 的 Papaya Cha Cha。

0: 春歌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洪俊《最后拥抱》。
1: 我会努力保持微笑，寻找想念你的解药。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4: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5: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6: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5: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6: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5: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说到恰恰曲风的歌曲的时候啊，心也跟着跳跃起来了，对吧？它有一定的固定的舞步的，所以你要跟随着那个节奏来翩翩起舞。说难嘛，其实多练习也不怎么难呐、但是呢，要跳得好看，那么这个就真的要靠平日的练习了哈。那节拍的数法呢，慢慢快快慢他他恰恰恰，我是听我朋友这么教的啊，就是在教的时候呢都会数这样子的那个节拍，给学舞者呢可以记住的。所以所有事情呢就是都需要日积月累的啊，就挺多的时间去练习去揣摩，然后熟能生巧嘛，你才能够跳得越好看的。好，那么今天给大家跑这那么多，其实有些泰语歌曲啊，你听起来呢感觉哎好像都有恰恰曲风的，是吧？的确，而且很多泰语歌曲呢在唱了之后，也有不少的歌手要把它编成了粤语版本啦，或者是华语版本啊等等的。今天我挑的其中这么一首呢，就是 Breton Chai 所演绎的泰语版的失恋阵线联盟，先有这个版本，后来草蜢随之呢也唱了这一首歌曲的，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失恋阵线联盟。

听过了，这是泰语版的啊，其实这是一首泰语歌啦，后来再编成了华语版的失恋阵线联盟。两种不同语言的歌曲呢，都是有带动跳舞的那个氛围。那这泰语版它唱什么呢？其实泰语里呢，它说的就是爱斗嘴，像欢喜冤家一样的一对。Bertone Chai 可以算是泰国的歌神呐、啊，泰国的流行歌曲呢都少不了他的歌声的。那么早期他是当过银行职员，后来发行了个人专辑出道，横跨了歌坛还有影视界，后来被誉为是相当会唱歌的一位歌手。一听到他发片或者听到他的歌曲的时候呢，大家都算是那种所谓的品质保证啊。那么听过了，这是泰语歌曲叫欢喜冤家，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失恋阵线联盟的原味之后啊，好，谢谢大家的留言，也纷纷来给我介绍了哈。像一真呢就说哈、哦，我喜欢那个新洋经典歌曲 Cherry Pink and Apple Blossom White。 是，其实有时候你们听的那个它不一定是原来的这个 Cha Cha 版本，可能你刚好听到就是那一个版本。所以我想啊，我从今天开始给大家分享 Cha Cha 曲风的歌曲的时候，我要说的就是它的变化很大，甚至有时候可能阿平想要听这首歌曲是吗？这首歌是吗？那我找来的就是用恰恰曲风来编的一首那个歌曲，它就可以呈现那一种跳舞的面貌了。好，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下个星期二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让恰恰来舞动你生活中的热情了。下个小时绝配拼盘，今天炮制了挺多的菲律宾语歌曲、泰语歌曲啊，还有缅甸语歌曲啊、越南语歌曲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的留守这节目，有更多的新发现。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关注国内的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全国共有28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柔佛的情况较为严重，其中巴珠巴峡录的最高指数达194点，西加莫171点，此外居銮、东甲、巴西古当以及森美兰、汝莱都录得169点，吉隆坡、蕉赖则录得157点，布城、雪兰莪、马六甲、彭亨和登嘉楼也有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达苏里阿泽·佐索库罗指出，我国将借明年担任第二十八届次区域部长及指导委员会会议主席国兼东道主时，加强东协成员国在处理跨境烟霾问题的团结和责任。他说，跨境烟霾问题必须通过集体行动和更紧密的区域合作解决，而不是互相指责。各成员国更重要的是履行各自责任，加强预防和应对准备，并及早采取行动。世界银行预计马来西亚经济今年将增长 5.1%， 明年则增长 4.7%， 主要受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和出口带动。世界银行驻马来西亚首席经济学家阿普瓦桑西指出，这项预测比今年4月的预测高出 0.7 个百分点，也高于区域平均 4.5% 的增长率。他说，马来西亚是区域内人口智能带动出口增长最强劲的国家。2020年初的整体出口增长中，超过 70% 来自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另外，阿普瓦桑西指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成为马来西亚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重点，包括提高社会援助水平，扩大保障范围至零工工作者，以及加强对老年人的支援。他肯定政府近年来在扩大及加强社会援助计划的努力，但现有援助的保障水平仍有改善空间。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上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选举造势活动上公开签署一份行政令，解除俗称红色柴油只供农业和建筑业等非公路用途的限制，让所有使用者购买。该举措标志着白宫为应对柴油成本高企所做的最新努力。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Pops Fernandez 所演绎的歌曲，这是一首菲律宾语歌曲啊，把时间带到了下午三点了。嗨，你好，我是佩莹，是不是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呢？那么上一个小时大家才跳起了 Cha-Cha 的舞蹈啊，当然如果你听得意犹未尽，或者你对 Cha-Cha 曲风的歌曲啊特别的情有独钟的话，那么就把时间空出来，我们下一个星期二同一时间再继续给大家做更多的分享了。好，那么进入我们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啊，那么这里呢真的是囊括了不同语言的歌曲，像今天我就给大家编排了菲律宾语啊，还有缅甸语，比较少听见的哈，或者是越南语歌曲。越南语歌曲有些人说，听起来好像是比较悲比较伤感一些，也对啦，其实在节目中啊，我听到的一些好听的都是那种比较就是苦情歌，可是呢苦情歌它为什么会那么瘦弱呢？就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好，那么我说回这位歌手啊，他其实是一位相当出色的艺人，他不只是歌手，他也是一名企业家，他也是演员，同时也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在业界呢是被誉为是菲律宾音乐会女王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那么多年来，他在当地的演出啊等等啊，他都是跟就是不同的乐团合作，然后也经常都有办一些音乐会啦，所以就叫音乐会女王。那他也曾经当过设计师，后来他的职业生涯呢也曾经把他带到了电影界哈，所以有音乐的背景，有电影的背景，然后再加上有主持的背景啊，让他变得更加的全面了。那虽然之前他所发行的这个专辑哈叫做希望，那是一张翻唱专辑，但也卖得非常的好，所以其实要翻唱别人的歌曲呢是相当不容易的啊，也就是人家为什么我听你翻唱，我就听原唱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特色很重要，那么 Fernandez 呢他就做到了这个部分啦。好，那么今天我们听了他所演绎的歌曲，接着下来绝配拼盘我们再炮制其他的语言的歌曲，有 Potato 的 Say Figure。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身份安全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石， My Digital ID 一把钥匙开启所有服务，防止身份冒用，杜绝虚假账户，你就是你。 My Digital ID 不会存储个人资料，登录一次即可完成罚单缴纳、求职等事务。预知详情请浏览 digital-id.my。 一把钥匙，万事皆通，立即下载并注册 My Digital ID。 Selamat pantas mudah。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带有一份熟悉感呢？其实 Macy 啊，他真的是相当有才华的歌手。那么，当然他所尝试的曲风也相当多样化。像早期我之前分享过，他的歌曲是唱 disco 歌曲，然后其实一些摇滚乐啊，像这样的流行曲目的歌曲啊，他也很大胆的去尝试啊。来自缅甸的他，可以算是在这个业界来说相当成功的一位女歌手了。早期的时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时候，他出道，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都已经有相当的竞争对手了。像我在节目中，我有分享过 Hamon Nevin 的歌声嘛。那么其实，在80年代中期呢，他面对的对手就是他，所以有竞争才有进步嘛，而且也才能够让自己啊，就是在各方面呢，愿意去尝试看，诶，哪一个是比较适合自己。所以 Macy 呢，他在他的人气哈，在顶峰的时候，那个是在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他也参演了不少的那个电影，那么也让大家可以在荧幕前看到他。不过后来90年代，他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专注的，他比较喜欢音乐事业嘛，所以他就专注于在音乐事业，然后音乐事业的版图也很大，他也尝试去唱一些电子的音乐歌曲啦，重金属的啦，嘻哈音乐等等啦。那听来听去呢，我想也正如他所说的，他坚持的最久相当具有考验的还是流行民谣。听过了他所演绎的这一首缅甸语歌曲，今天的绝配拼盘，我们继续来炮制不同的不同的外语歌曲。接下来这位歌手是 Alex， 今天歌曲有什么语言呢？有泰语啊，缅甸语啊，菲律宾语啊，越南语啊，这些都在今天的曲目中哦。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Madani
4: 买买买，
5: 刮刮刮，
6: 哇哇哇！
7: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0%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呀、yeah, 这是 Golf and Mike 所演绎的歌曲。其实两人是兄弟组合哈，是泰国的一支偶像组合，哥哥是叫 Golf， 弟弟则是叫 Mike。 那么两人呢在出道的时候先是当这个练习生，然后正式的推出了同名的出道专辑啦。那么以着他们的主打歌曲而闻名而走红的。那么他们这个知名的专辑后来就陆续有来，也唱了挺多的歌曲，虽然后来也解散了，因为两兄弟各自转向影视啊，还有个人的歌唱发展嘛。那么不过他们在组合的那一段期间所唱的歌曲依旧是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像刚才这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 My Superstar， 我的超级星。听过了这一首歌，那么接着下来这也是有超过一把声音的一首歌曲哈，给大家来猜一猜这是什么语言的歌曲呢？很有民族味道的歌曲，我先说歌名啊，叫 Have Mercy。 如果你想猜，你可以 WhatsApp 来告诉我你觉得这是什么语言的歌。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你们听啊，这是带有这个民族味道非常浓郁的，像刚才那首给大家猜的，也有人猜对了，就是柬埔寨语歌曲啦。这一首也是叫做 My Love。 来到了这个时候下午3:54了，也快要交棒的时候，交棒跟交班的时候下节目之前，那么继续给大家选上这些可能你平常比较少听见的歌曲。那歌名叫做 That's Why I Love You， 那是为什么我那么爱你呢？那送上这首歌之后就进入4点，然后接着下来就是我交班，而明天中午12点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1点钟呢我要对你说，再继续的分享大家的留言，明天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移民局总监达杜扎卡利亚沙阿曼表示，在政府与缅甸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接收的5000名缅甸难民全部完成遣返后，我国仍将继续进行缅甸难民的遣返工作。扎卡利亚表示，目前仍有超过3000名缅甸难民滞留在马来西亚。他说，这项遣返工作是持续进行的，如果可以的话，移民局希望所有难民都能够回返原籍国。乡区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达多鲁比亚旺表示，马来西亚半岛原住民咨询委员会的职能与责任将通过修改1954年原住民法令予以正式确定，而有关修正案预计将在近期提呈国会。他说，目前这个委员会是以一个委员会的形式在运作，主要作为政府、原住民社群及相关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平台。不过，在修正案提呈国会之后，其定位将予以正式确定，届时政府将全面详细说明该委员会的职能与责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希望在我国运营的跨国企业进一步深化医疗器械领域的本地化工作，通过技术、专业知识及能力转移，提升本地企业的实力。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政府希望跨国企业来到我国进行制造，利用我国的劳动力和设施，同时也带来提升和加强本地企业的能力、专业知识及技术。文学评论家认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可能颁给中国女作家或加勒比地区女作家，以进一步扩大得奖者的地域和性别多样性。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将在8号揭晓。77岁的安提瓜裔美国作家金凯德以及中国作家残雪都是今年备受关注的热门人选。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首次颁发以来，长期被批评西方男性作家比例过高，122名得主中只有18名女性，使用亚洲或西亚语言创作的作家也寥寥可数，没有以非洲语言创作的作家获奖。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行政令，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这项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以上阿健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听越爱。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它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明代徐有贞的这首词《中秋月》，中秋月，语言质朴，没有复杂的典故，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从写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痛锁痛。
4: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4: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7: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8: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7: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8: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7: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8: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7: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8: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加强措施遏制校园霸凌，家长受挫共同负责。吉隆坡国际机场加强安检，严格检查旅客及行李。特朗普放宽免税柴油使用限制，降低燃料成本。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什安诺伊布拉欣指出，在今年一月至八月期间，全国学校共接获5681宗霸凌事件投报。他说，这些数据包括肢体霸凌、言语霸凌、非言语霸凌及网络霸凌。首相在下议院的部长问答环节指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一些教育机构的霸凌及纪律违规事件可能没有举报，理由是部分校方要维护学校形象。首相指出，政府已经采取各项措施遏制该问题，包括增加辅导教师及宿舍助理社监人数。同时，首相也呼吁父母共同发挥作用，并肩负责任，以监督孩子的教育及安全，不应该将这项责任完全交给教职人员。吉打州一名中医男学生上星期日已从当地一所学校的三楼坠下，导致受伤。居林警区主任 Samso Sin Rain 表示，事件于当天下午3:30发生。这名13岁学生被发现躺在学校一座大楼楼梯附近的底层地面。 Samso Sin Rain 表示，初步相信这名学生可能是因为学业成绩方面的压力，以及担心自己无法在考试前达到父母的期望而承受心理压力。不过他强调，警方目前仍在展开进一步调查，包括传召数人录取口供，其中也包括学生的父母。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指出，截至今年6月，卫生部旗下精神科患者中有 76% 的患者成功康复并重新进入就业市场，超越政府早前设定的 60% 关键绩效指标。这项通过社区心理健康中心的就业支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显示，精神健康治疗不只是减轻病症，更着重帮助患者恢复生活能力。 Zulkifli 说，有关的治疗也协助患者重新与家人生活，逐步实现独立生活。目前全国共有39所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吉隆坡国际机场目前已经针对被列为高风险的出境航班实施更严格的安检措施，包括对旅客进行全面人身检查，以及对托运行李进行100%的检查，进一步加强机场安全和风险管控。内政部长 Dr.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这是政府落实17项改善建议中的其中一项。这些措施是为了加强吉隆坡国际机场及我国国际入境关卡的安全管制、安检程序及风险管理。他说，除了加强旅客及行李安检，当局也将收紧机场通行证管理制度，从原本长达5年的有效期，建议缩短至2年，届满后需要重新申请更新。移民局总监达杜扎卡利亚·阿班指出，待首阶段获得缅甸政府同意接收的5000名缅甸被扣留者完成遣返后，政府将继续展开遣返工作。他说，政府没有设定遣返人数上限，希望最终能将所有相关人士遣返缅甸。目前已经有1476人在上个月通过首阶段行动遣返，还有超过3000人仍然留在我国。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登记资料，目前我国登记的难民人数超过20万人，其中接近一半是缅甸公民。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举行的昌明赛道之位，共有40名本地微型企业家参与，在雪邦国际赛车场居山坡观赛区销售食品及饮料。3天的总销售额达到55万5000 ringgit。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这一成绩超越原定50万 ringgit 的目标，证明国际大型活动 不仅能够吸引大型企业，也能够为本地微型企业创造收入及开发新客户的机会。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关注国内的烟霾情况。截至下午四点，全国共有28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柔佛的情况较为严重，其中八珠八峡路的最高指数达194点。此外，西加莫、东甲、巴西古当以及森美兰、汝莱都录得170点。布城、雪兰莪、马六甲、彭坑和登嘉楼也有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sri Asa Joseph Kuro 指出，我国将借明年担任第28届次区域部长级指导委员会会议主席国兼东道主时，加强东协成员国在处理跨境烟霾问题的团结和责任。他说，跨境烟霾问题必须通过集体行动和更紧密的区域合作解决，而不是互相指责。各成员国更重要的是履行各自责任，加强预防和应对准备，并及早采取行动。国际新闻，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上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选举造势活动上公开签署一份行政令，解除俗称红色柴油只供农业和建筑业等非公路用途的限制，让所有使用者购买。该举措标志着白宫为应对柴油成本高企所做的最新努力。受俄罗斯和西亚战争影响，全球炼油能力受限，石油产品运输量减少，导致柴油价格飙升。高昂的柴油价格在美国中部各州尤为引人关注，因为柴油不仅为农村社区提供动力，还帮助农民驱动农业机械。此外，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表示，希望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谈到伊朗战事时，他说，为了维护世界和美国国家安全，可以让伊朗摧毁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位于美墨边境的圣迭戈。这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日本冲绳县日前发生命案，一名20岁的驻日美军涉嫌杀害一名当地女子并抢走财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上对事件表达深切哀悼，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提出抗议，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军事纪律。冲绳那霸市议会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有议员批评，发生导致人命的恶劣事件，不仅为遇难者家属带来悲痛，也让当地民众的愤怒达到顶点。日本冲绳县警方拘留涉案的美军士兵，隶属普天间基地的美军海军陆战队，涉嫌于10月3号凌晨在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这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也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拥挤、校舍破旧及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学生封锁几百所学校，至少190名学生受伤，超过5000人被捕。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政府已经宣布采取措施回应学生诉求，强调绝对不向暴力妥协，但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认为政府没有提出实质方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加强措施遏制校园霸凌，家长受促共同负责。吉隆坡国际机场加强安检，严格检查旅客及行李。 特朗普放宽免税柴油使用限制，降低燃料成本。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时间来到了5点11分，今天是10月6号。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3: 你好，我是 JC 进程。
2: 还有三天，算一下，对，三天就是才案了呢。
3: 是，这个星期五呢，就是我们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国会提呈的日子了。
2: 哎，你知道吗？我才发现，原来才案提早半个小时啊，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就是因为每次才案不都是4点开始？
3: 对啊，对啊，
2: 就是开始我们转播也好啦，或者是在国会提呈。可是今年的这个才案呢，是3点半左右就预计就会开始了。我在昨天呢就代班12点到4点的爱送自己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听众就一直在 WhatsApp 进来和我聊，就哎，才案真的是3点半就开始提呈了吗？是的。我们3点半左右预计就会开始在节目上做转播，对吧？
3: 对对对，当然呢，一般上如果每一年都会有看财案的话呢，大家可能会对4点钟比较熟悉啊。但不管怎么样都好，我觉得提呈过后呢，各大媒体都是会做跟进的啦。也许你不需要从3点半的时候呢就一定马上跟进啊，之后呢陆陆续续也会有一些报道啦，或者是一些懒人包的整理啦。IFM 呢也会请一些专家啊，就是在整个提呈完毕之后马上给大家抓重点，
2: 是，
3: 然后分析一下到底亮点在哪里。当然完成了提呈之后不可能马上就能够完完全全分析啊，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那预算案里面呢可能是比较大的方向跟比较大块的决定，细节怎么进行呢，一般都是要让子弹飞一下啊，稍微等一下各部门啊或者是各单位出来慢慢讲解。所以呢我们也会在后续的几天啊，就陆续的在跟进讨论。
2: 没错，那在这个星期五呢，除了有 JC 会在下班的这个时段呢，还有小韩两个人一起跟大家进行这个财政预算案的特备单元及时点评之外，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哦，分别是经济学副教授庄永龙博士，还有企业顾问庄学勤博士呢，两位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一个及时点评。当然像 JC 说的，我们没有办法全面的跟大家进行这个讨论啊，我们会特别选几个重点，除了是这个星期五的即时点评之外，其实我们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请廖朝纪博士还有接下来几天呢也会陆陆续续的邀请不同的嘉宾来和我们做一个前瞻性的分享。在财案颁布了之后，在提呈财案过后，下个星期我们也是会有不同的嘉宾轮番上阵来跟大家分享在不同领域这次的明年的财案到底会对不同领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啊，或者补贴，或者是一些改革的部分。不过在现在呢，我们也是时候要来听一听振振有词。今天要分享的是国家国防素养计划。
4: IFM 振振有词，
5: 你好，我是振业。国防部于9月26号在沙巴亚庇推介国家国防素养计划，以提高民众对国家国防安全及主权的知识理解和意识。国防部部长达瑞瓦马卡里诺丁表示，民众必须了解如今的安全威胁日益复杂，不再局限于实体或军事威胁，也存在于数码空间。因此政府推动国防素养计划是为了增强人民的韧性，而当人民具备韧性，就能成为一种抵御的力量。国家国防素养计划主要是提高民众对国家国防安全以及主权的知识理解和意识。国家国防主要有三大功能，也就是国家的围墙或盾牌，国家的保护伞，同时也是一个拥有主权国家的支柱或基石。而所谓的国防素养，不只是了解军队或军事装备，而是让每一名国人都具备基本的安全意识、相关知识以及应对问题的能力。 这项计划希望让民众明白，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并不只是军人或执法单位的责任，普通民众同样可以发挥作用。例如，民众可以关注国防和安全课题，了解政府相关政策，同时避免传播可能引起社会恐慌的虚假资讯，也要提高警惕，不轻易受到网络宣传、挑衅或极端思想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沙巴是国家国防素养计划首个推行的州属，这是因为沙巴地理位置特殊，与两个邻国接壤，同时也面对南中国海和苏禄海相关的安全形势。之后，这项计划将逐步扩大到全国。该首场活动大约有700人参加，包括政府公务员、学生、教育工作者、军人以及退伍军人，并设有认知威胁对谈和国家勇士对谈等环节，让参与者从不同角度了解当前的安全挑战。总的来说，国家国防素养计划的重点就是让国人更加了解安全与国防，并意识到维护国家安全不只是军人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都可以参与其中。
4: IFM 振振有词，
5: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呱呱呱！
1: 哇哇哇！
2: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4: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6: 需符合条规。
7: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8: 听觉障碍、
7: 言语障碍、
8: 肢体障碍、
7: 学习障碍、
8: 精神疾病
7: 和多重障碍。
8: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7: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8: 让世界更温暖。
9: iFM 星期一到五
10: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11: 来到了星期二的无所事事，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2: 下午好，我是 JC 俊成。
11: 今天呢，我们不谈家庭，不谈也算家庭了。
12: 不谈家庭，这个不是跟家庭有关吗？
11: 是跟家庭有关，就我们不谈孩子了。我们今天谈夫妻俩之间，你和你太太如果真的发生了矛盾了，我们先点题一下，如果发生矛盾，你们通常会让其他人知道吗？因为你在大家庭里面一起住。
12: 哦，就是你说父母啊，兄弟姐妹、
11: 就有其他人一起住、
12: 一般不会让别人知道，
11: 就会安安静静自己处理、
12: 首先我们两个都比较可以谈、所以还好、目前没有去到要寻求协助的境界，目前没有、
11: OK， 那为什么我会问 JC 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今天在无所事事啊，我们想要谈一谈，如果夫妻之间呢，你们出现了冲突或者矛盾的话，你会选择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化解呢？在今天早上，我看到一则新闻哦，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呢，杜斯里南希苏克里呢就表示啊，在去年我国共录得60457宗的离婚案件，是比前年还增加了4.1%的。那妇女部呢，正在全面的强化婚姻辅导和调解服务，协助夫妻化解冲突，去遏制不断攀升的离婚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啊，他们要努力的挽救大家的婚姻。那他们也在通过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的落实，去成立一个家庭调解机构、
12: 这个机构呢，自2024年10月投入以来呢，处理了236宗婚姻危机案件，然后呢介入之后呢，有 13.1%， 就是31对的夫妻得以破镜重圆，那么有 24% 的夫妻呢选择继续接受辅导，那也就是说呢剩下的可能60%几、也许还是继续离婚了哈。鉴于呢这个离婚的数据持续攀升，所以呢强化相关的辅导和调解服务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11: 那他也提到啊，婚姻冲突呢不仅是破坏了夫妻的关系，更会严重的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健康，并且呢他也引述了卫生部对于中学生展开的一个在2022年的调查，就是国家青少年健康调查，指高达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是饱受忧郁的困扰，另外有1/6的青少年呢是一直会感觉到孤独的。所以呢因为刚才我们不是提到有这样的一个家庭调解机构吗？在专业的介入底下，有31对夫妻得以破镜重圆，但这个31对大约是13%左右。
12: 对，
11: 所以我照这样算起来，是不是其实哦愿意去接受这所谓的第三方或者是官方机构的人好像也没有很多
12: 应该这么说吧，你看哈，有236宗的婚姻危机案件是被介入的，只是那至于其他的或者是我们说总离婚的案件有多少呢，这个报道里面没有特别写了哈，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占比有多少。所以其实问题这边有写了，去年共录的60000多宗的离婚案件了哈，60000多宗里面呢有200多宗是有接受专业调专业的介入，所以其实数据还是非常少的啊。
11: 是
12: 马来西亚人，我觉得我们还不到一个很开放的心境 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告诉专业人士。
11: 嗯，
12: 啊，不管是是不是婚姻，还是你的个人的情绪问题，有没有找专业的辅导员，有没有找专业的这种婚姻顾问啊，甚至是性咨询师啊，我们不是常常都会有嘉宾上我们的节目吗？
11: 没错，
12: 就是每一次问他们，他们都会说，其实很多人是不太好意思，或者也不太理解是不是需要找到帮忙，
11: 可能是因为难以启齿，也有些人是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或者是觉得哎，我也不懂要怎么去和别人表达。所以今天在无所事事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如果夫妻之间你们出现了长期会出现冲突或者矛盾的话，那你会选择怎么去调解呢？会找朋友吗？会去找辅导员吗？会找机构吗？或者你会选择找家人，又或者自己解决自己沟通，又或者有些人是我就不谈，冷处理，我就去睡觉，我就刷手机，回家当做没这么一回事，会不会这样？
12: 其实我蛮想要知道大家夫妻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们最常发生的冲突，
11: 嗯，
12: 然后这个冲突后来怎么解决呢？当然你不需要说得很细啊，你可以提，
11: 比如金钱啊，
12: 对，金钱啊，生活习惯啊，或者是双方各自的原生家庭，就是像岳父母或者是家公家婆，还是孩子的养育方式，还是居住环境啊，还是各自的事业工作等等等等。那你觉得哪一个部分会是你们夫妻最常发生冲突的？然后呢，最后是怎么解决？有没有被解决？
11: 我相信有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像刚才你提到的某些问题，比如家人，是好像真的蛮难处理的。
12: 那解决方法有很多，就你不一定要解决那个根源。
11: 嗯
12: 啊，譬如啊，你的原生家庭有一些问题，你没有办法改变，
11: 你就视而不见，
12: 也就是离开那个原生家庭嘛。你们可以组织家庭嘛？就譬如可能你的父母很爱给你们夫妻意见，
11: 嗯，
12: 那你可以就是。他继续这样给意见，你可以不用，
11: 我就听了，
12: 对，不要受他影响，类似这样了哈。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父母给的意见也不是太过的合理还是怎么样，所以我的意思是，我蛮想知道的，就像问问你吧，你们夫妻最常会有矛盾的是哪一块呢？
11: 生活习惯。那怎么样的生活习惯，我觉得这待会儿可以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啊。因为生活习惯很大嘛，有些人是可能睡觉的习惯，有些人是
12: 刷牙的习惯，
11: 清洁的习惯，各种各样其实都能够吵。哎呀，做夫妻的没有吵一吵怎么会感情变更好呢？
12: 对对对，所以就回到刚刚的问题，那你们怎么解决呢？
11: 是，所以现在
12: 有吵吗？还是有没有找第三方啊等等？
11: 对，我觉得这是蛮好的话题啊。现在回来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各自的这个情况，
12: 是
11: 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哦，011-1701-8289或者搜索893 AIFM WhatsApp 给我们。

0: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Kevin 邓凯文《小花》。亚军歌曲周兴哲《All for You》。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做什么，马来西亚人都在使用 MyDigitalID， 一个数码身份，所有相关事务尽在指尖，安全快捷简便。现在正是我们携手迈向马来西亚数字未来的时刻，一把钥匙万事皆通，立即下载并注册 My Digital ID。 Selamat Pantas Muda。
0: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8: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0: 遵守交通规则。
8: 还有呢？
0: 啊，还有吗？
8: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9: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10: 无所事事。
11: 欢迎回到无所事事。今天要谈的是夫妻之间啊，如果你们出现了长期会长期会有矛盾啊，或者是冲突的出现的话，你会怎么去化解或者是调解呢？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2: 你好，我是 JC 进程。
11: 刚才上一段就有 JC 问了我嘛。我先说一下我夫妻两个。
12: 等
11: 来
12: 我要来这个给大家一点背景调查。所以你们夫妻结婚多少年？
11: 哎，夫妻多少年了？
12: 忘记了。
11: 六年。
12: OK， 这六年吵得最凶的是什么？
11: 哎呀，各种各样。
12: 当然我知道各种各样。
11: 对，各种各样，但最多的应该是生活习惯吧。比如我自己习惯衣服叠了很多很多之后再来收拾，或者是之后再一次过折到完，然后他就
12: 一次过处理，
11: 然后他不行啊，或者是碗我喜欢放着放一天了，再就是从早
12: 喜欢堆啦，
11: 对，从早到晚，然后一次过把所有的问题给解决了，但他可能认为不喜欢这样
12: 哦。
11: 然后就比如提醒了很多次，为什么你不马上处理呢？我说因为我有马上要处理的工作啊，类似
12: 听起来很像相反呢，一般都是男生才会这样。
11: 对啊，大家也觉得这不是应该男生才会有的事情吗？所以就这样咯。
12: 但这个不需要别人介入吧？
11: 对，就是所以像这种
12: 还有没有更大的事情？
11: 可能是
12: 譬如金钱呐、或者是教孩子的那个方式啊、价值观呢、
11: 有，但是不至于到吵，因为我觉得孩子跟金钱这两件事情哦，金钱因为我们都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比如花钱大手大脚之类的，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所以在金钱方面算是蛮和谐的。那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我觉得我们有一种莫名的共识，比如在课业，我自己认为我是没有耐心的，我会把 这部分完全交给他，所以就算我看不过眼我也不会开口啊。所以在生活习惯上，比如我觉得女生有一些应该要照顾的部分，所以他也会把这个部分交给我来处理，所以就算他觉得不应该这样，但他也不会明说，我们会在背后再讨论，因为任何涉及到孩子的冲突跟矛盾我们都不会把它端上台面来谈。
12: 明白。当然我觉得如果夫妻俩都是比较懂得怎么表达的，或者怎么样沟通的，像你跟我，我们是主持人嘛，那如果另一半呢也是比较善于讨论啊，跟就事论事的人，我相信我们会找这样的另一半啦，那应该问题比较容易在两人之间被解决掉。
11: 那如果像你如果发生了一些有额外出现的问题的话，其实你会怎么处理？
12: 额外发生是
11: 什么？就比如你想，不是两个人之间啊，就是有一些问题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
12: 你要说第三者吗？
11: 或者是家人啊，哎，可能是家人啊，就像你讲的，或者是工作啊，工作你没办法。
12: 当然我必须要说，除了我们之间可能生活习惯不一样啊，或者是像他会觉得，哎呀，你为什么总是时间拿捏得很混乱？
11: 第三者，
12: 对，不准时，
11: 我好想接着问哦。
12: 所谓的第三者，基本上就是各自的家人啊，譬如可能他会说，哎，可能父母亲有一些育儿观念，他可能不想要这样子，他就会拜托我去处理。那么这种东西呢，就你只能够要用自己的智慧，就是譬如可能你他说啊，我不想要你妈妈可能这样子，或者是不想要你爸爸用这种方法，那你就要去理解究竟这个方法有没有在不告诉你家人的情况下解决掉。
11: 我曾经有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他们会两夫妻一起来我们家拜访，就说，哎，来我们来你们家坐坐。但坐下来的时候他就来吧，你说你有什么问题，你
12: 什么意思，
11: 就是他直接跟就请他老婆来，现在开一个我们现在开一个
12: 局，就是叫你来做第三方调解。
11: 对，然后我就整个很错愕，他带他的老婆来我家，我们说好是吃饭聊天，但他一来到他就是来，我们今天是来开局。
12: 为什么会这样呢？
11: 我就不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夫妻呢？就是完全没有和第三方说好，但是就是直接拎着自己另一半来，有一种怎么说兴师问罪的感觉。
12: 也不是，就是请人来评评理这样子。
11: 对，但是我觉得有些
12: 我个人觉得不太好了。
11: 怎么样不太好？你是觉得对自己的另一半不太
12: 好？当然啊，就他可能没有想过要把我们的问题跟第三者说，你现在就逼他啊，来啊，你说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对我有什么不满？那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你还要对你要尊重嘛，就是譬如你要去找专业的服务，像刚刚我们说这个
11: 有这个调解，
12: 对妇女家庭医学发展部，那你当然也要问对方，哎，你要不要一起去，而不是带他去，来我们现在来这里咯，那你赶快讲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1: 或者是哎，我觉得我有问题，但另外一方可能不觉得有问题，然后你硬要去，那可能对方也会觉得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你自己身边会有这样的朋友吗？
12: 没有啦，没有到有的话，
11: 好吧，
12: 不是有的话也是单方面来谈呢，就是其中一个人会跟你说啊，
11: 兄弟找兄弟，
12: 也不一定是男生，可能是太太，就是朋友的太太啊，或者是我认识的是女生，他就会说，哎，你们男生怎么会这样呢？我的丈夫有这些问题，我不晓得我的责怪是不是对的，还是不合理，问问看你的意见这样。
11: 我在想，会不会是像我们前面提到，东方人我们都不太愿意把问题说给别人听，甚至有些人是不愿意求助的。我已经知道我有问题了，但是我就是拒绝，我就是抗拒，不想给别人看到自己的可能缺点，又或者是看到自己不堪的一面。其实如果夫妻俩真的出现问题，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不堪的事情吗？
12: 我觉得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也会
11: 不想让别人知道。
12: 对，当然一来是因为就是面子问题啦第二，当然我会希望自己先努力的去解决。除非已经到了一个状态，譬如这个可能是健康的问题或者是生育的问题，那个不是我们两个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确实也曾经试过，就两个人尝试了一段时间，怎么那个备孕过程不是很顺利有点压力那个我们就要找第三方，因为我们自己不能解决。
11: 是、好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告诉我们对你来说夫妻之间什么样的问题是真的没有办法处理，你必须要找其他第三方来帮你进行调解的吗或者你和你的另一半有没有曾经什么样很大的 冲突啊、矛盾，你们最后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者你也可以搜索 893AIFM 来和我们聊一聊。

0: 快讯。
1: 你是不是也常常受到头痛或身体疼痛的困扰呢？同样是头痛，背后的原因可能完全不一样。欢迎大家出席于10月17号星期六晚上7:30在槟城车水路福音堂举行的恼人的头痛社区医药健康讲座。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了马大医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脑神经专科拿督陈中登医生，以华语为大家讲解头痛背后的原因，学习如何正确面对各种疼痛。活动免费开放给非穆斯林公众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4-226-2730 04-226-2730。欢迎大家踊跃出席，一起关注身体健康。
2: 热爱书法的你，想在全国舞台上一展身手吗？由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主办的2026年第十届沈慕语杯书法精英赛，分为公开、教师、中学和小学四个组别。参赛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在10月20号前把写好的宣纸作品邮寄到指定地址，参与初赛评估。成功晋级的参赛者将在12月26号汇聚芙蓉中华中学现场切磋。想报名参加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012-903-0688 012-903-0688，或者在脸书上搜索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了解更多详情。
3: 爱下棋的同学们注意了，雪龙海南会馆将在10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与雪龙海南会馆大礼堂举办第36届天后宫杯学生象棋个人竞标赛，欢迎7岁到18岁的同学踊跃报名，报名免费。预知更多参赛详情请联络03-2274-7088 03-2274-7088。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点
6: 无所事事。
1: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我刚突然间重新的看了一下题目，因为我说的是夫妻之间如果长期出现冲突或矛盾，你会选择怎么去调解，怎么去解决吗？我想一下，如果算是一个长期问题的话，我和我另一半可能会选择自我消化，然后就退一步，这问题就当作看不到。比如刚才我说我的生活习惯我就是不想改变嘛，然后可能我也受不了他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但可能他也改变不了啊，最后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咯。我做好我的部分，我做好调整我自己的部分，然后他也就是看不过眼的部分他自己处理。
7: 嗯，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夫妻有寻找第三方协助的还是比较少。抱怨的有啦，肯定有跟姐妹说啊，或者是跟自己的好兄弟说啊。只是真的是让他们来协助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马来西亚人不太常。

0: 的成名曲《认错》。反正到最后认错就对了，
1: 认错是没有错。
0: 那下次如果问题再来呢？
1: 对，
0: 再来又要再认错多一次吗？
1: 我可能说的很理想，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崔西你说的那么完美，就是我们要就是解决问题。可是有些问题我理解在夫妻之间是很难解决的，所以要么就是可能达到一个共识啊，这个部分我解决不了，或是我不改的啦。那另外一个部分我可能可以稍做一些调整。这位朋友呢是谁呀？他要匿名。她说她跟她的丈夫结婚40多年，一向来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呢，就是她的丈夫很爱买东西，去哪里只要有卖东西的地方呢，她就一定要花钱。然后呢，她煮的东西呢就一定要加调味料加水，这也是习惯了。但这么多年了，哎呀，不生气也不改，也不管。所以有时候就这样子老夫老妻喽，
0: 就是会提醒，但他听不听，哎，反正也就这样喽。
1: 是，
0: 然后那事物呢 ，Mary 他就说，哎，他自己觉得和自己另一半最大的矛盾应该是睡觉吧，应该是鼾声，这个打鼾的声音太大了，很难入睡。第二天起来呢，可能会骂他，但有时候想想，可能他也是因为工作太累了吧，就也不吵啦，反正都结婚20多年了。
1: 哎，我觉得这个部分要提醒一下，可能要去看看医生。因为这个打鼾的声音可能跟呼吸系统不是那么顺畅有关系，所以你也不要怪他，他也不能控制的啦，你知道吗？我觉得要的就是可能一起去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案。所以问题是要看他是蓄意的，他能自制的还是他不能自制。他不能自制的东西，其实责怪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案。
0: 是，好，那回来看看我们说冲突或矛盾啊，我觉得如果今天出现的是一些小矛盾，我们可以自行化解或者是自行调解，两个人坐下来沟通一下能够解决，那当然是最好，
1: 肯定。
0: 可是如果今天他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两个人是一谈到我们就得吵，就得互相攻击，然后一直不断的把这个感受说出来，然后两个人又再争执一遍，其实这期也很伤人。
1: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我个人觉得
0: 真的吗？
1: 只是说那个解决的最后的方法好不好？譬如你说这个部分好，我理解你不能改，好，我迁就我自己，那也是一种解决方案呢、啊，对不对？不是说我解决就一定要改，那个才叫解决。
0: 但我觉得迁就这件事情，它必须是互相的，就是两夫妻，我们肯定有不能够接受的部分。那如果今天你让我退让，他不能是一昧的退让，必须是互相的。某个部分要互，你也要推点才可以吧？
1: 也不一定啦，因为有些事，好像你说 ，OK， 假设他就是一定要把事情今日事今日毕，对不对？他不改，他不能改，你也不能改，那就有一个人要退让，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完全不需要改。可是可能别的事情下就是他退让，然后由你来坚持你的东西。所以我的意思是，你总不能说哦，好吧，那你就做一半，那我接受一半。我觉得不一定，只要这个东西你真的觉得它无法修改，它是那么多年来的习惯，好，你决定这件事情你作为完全退让那一方其实是可以的，反正夫妻没有对错的嘛，你 OK 就可以咯。
0: 是，
1: 我也不能从外人的角度说为什么你要你老婆让你呢，你们觉得开心就可以。你可能会说哦，当然啊，因为有一件事是他完全迁就我，所以这件事情我迁就他，那其实也可以啊。
0: 是这么没错，是这么说没错，但我觉得有一个大前提是我们必须要先有谈过这件事情。
1: 是，
0: 当两个人真的已经把感受给说出来，把你的情绪给表达了之后，你发现他真的无法改，那你选择继续走下去，那就退让。如果你只是一昧的把你所有的想法跟感受藏起来，然后压下去，然后你自己觉得很委屈，到最后再爆发成一个很大的冲突的时候，那可能这找第三方也没有办法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了。
1: 这位朋友呢发了信息进来，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要指他另一半了，所以我就不念名字。他说如果其中一方神经质可以解决吗？我不晓得要怎么去定义你的神经质，是不是太过情绪化，
0: 或者是敏感，
1: 是 不讲道理啊，还是敏感，还是怎么样哈？那如果确实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也许就不是你们两个能够解决的，因为当那个沟通已经断开了，大家不在同一个沟通的平台上。譬如我跟你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可能会扯别的事，你以前怎么样啊那个人讲你怎么样啊，然后你发现那个沟通不能有效，那你就必须要有第三方。而且我真的对不起啊，我个人觉得离婚不一定是坏事，
0: 嗯。

0: 如果两个人真的不能够相处下去，分开也许是可以让大家都更快乐的。
1: 是，所以呢，回到今天的这则新闻吧。虽然呢，妇女部他们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强化，或者是挽救婚姻，但是我觉得挽救婚姻是一回事，那挽救关系是另外一回事。离婚它不一定代表关系破裂，它可能是另外一种维持关系的方式啊。
0: 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气象局表示，季候风交替期预计在10月9号开始，并持续到10月底，这也标志着自5月14号开始的西南季候风季节结束。气象局说，在这段期间，我国将受到来自各方向的微弱风势影响，有利于雷雨云形成。这种情况通常会带来短时间的暴雨、雷电及强风，尤其是在下午及傍晚时段。当局劝起民众在这段期间提高警惕。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指出， U Mobile 私人有限公司已经在全国实现 90% 的人口密集地区覆盖率，比原定完成时间提前了9个月。Fahmi 说，数码基础设施的成功落实反映移动网络运营商 MNO 致力于加速国家科技转型的坚定承诺。总检察署将审查证人供词、闭路电视录像以及其他各种证据之后，才决定针对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及保护机构总监 Datuk Seri Mohamad Suhaili Mohamad Zain 所涉及事件采取进一步行动。总检察长 Datuk Seri Mohamad Dusuki Mokta 证实，总检察署已经接获有关发生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的案件调查报告。国际新闻，菲律宾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菲律宾通胀率上升至7.2%，创今年四月以来新高。菲律宾统计局表示，通胀率上升主要受到食品及非酒精饮料、住房水电燃气以及交通价格上涨推动。菲律宾经济规划和发展部部长巴利萨坎说，九月通胀率上升主要受恶劣天气影响食品供应、国际油价上涨等供给侧因素推动。法国外交部长巴霍表示，法国将额外提供300万欧元援助也门人民。巴霍在巴黎对人道组织发表演说时表示，青年运动胡塞武装组织在曼德海峡的攻势引发了新一波的人道冲击，因此法国决定额外拨款，使得今年法国对也门的援助总额超过700万欧元。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I do。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3: 来到了6点07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4: 你好，我是 JC 进程。
3: 好，那今天呢，在这个6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当然要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今天的新闻咯。
4: 没错。
3: 不过呢，去到了7点钟啊，就要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财政预算案咯。
4: 嗯。
3: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税务及财务咨询总监拿督蔡兆远哦。
4: 是因为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会在爱下班聊天下，还有早安爱上线，就是陆续的为大家请来嘉宾。那么当然我们下班时段呢是会重中之重啦，每一天的7点钟呢我们都会先来前瞻一下。今天呢就请到大都蔡兆远啊，过去呢好多年都是请他来及时点评的，那么今年呢我们就让他用前瞻的方法，毕竟呢他总是有办法去分析整个局势，去看看到底预算案里面呢我们应该聚焦点什么，或者我们都会问他一些问题啊，譬如你觉得今年的预算案会不会有提到消费税呀、或者是会不会有减个人所得税或者是企业税等等，那他都可以分析出一些可能性或者是不可能性这样子。
3: 是，我觉得除了是税务方面大家挺关注的，再来就是马来西亚的整体经济增长到底接下来会是有哪方面的可能突破呢？比如近年来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半导体 AI 还有数据中心等等高科技投资，在接下来马来西亚的就业市场也好，或者是我们整体经济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而这即将提成的这份2027年财政预算案会不会也有一些针对性的补贴又或者是帮助呢？我想待会儿下一个小时可以请拿督蔡兆远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部分啦哈。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感谢天地万物有你一顾是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买，
1: 呱呱呱，
2: 哇哇哇！
3: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4: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5: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6: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5: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6: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3: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8: 需符合条规。
9: 妈，你在吃什么药？
10: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9: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11: 在我国，只要药物
12: 一
11: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2: 二
11: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2: 三
11: 掺杂违禁成分，
12: 四
11: 从非法渠道取得，
12: 五
11: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11: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11: #多拉乌巴迪拉萨
13: #拒绝非法药物。
14: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5: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16: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17: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16: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7: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16: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7: 哦，
16: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7: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16: 啊，真替你开心。
11: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上一集我们谈到打卡和蹭热度都是商业东风，只要掌握得好，吹得好，就可以把产品带到风口。我们先弄清楚一件事，人们到底为什么爱打卡。启程 2.0 曾经在把泼水节推动经济的那一期说过，打卡其实就是一种社交货币。到了一家网红餐厅，去了一个新的景点，把照片发出来，想表达的不只是我到过，而是我很会生活，我跟得上潮流。稀缺的、新奇的、值得炫耀的东西都能变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货币。 F1 也是一样，国外有一篇评论形容 F1 赛场已经成为了新一代网红的游乐场。同一批人前一个月在音乐节拍视频，这个月就出现在赛道旁的贵宾包厢，车队、赞助商甚至会主动邀请他们，因为对主办方来说这是免费的宣传，对打卡的人来说这是一张证明自己身份、能力、实力的入场券。所以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来打卡的人其实都是一个流动的广告牌，一张照片、一段短视频比你花钱买的广告更容易被你的目标客户群看到，这就是打卡经济最诱人的地方。但是社交货币有一个特点，容易贬值。有研究就用时尚来比喻打卡景点的兴衰，流行、普及、被厌倦、再被新的取代，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循环。以前有网红餐厅，因为装修精致适合拍照，所以一开始顾客大排长龙，但是真正的食客一年会去几次呢？打卡的顾客或许就只吃一次，复购率低，商业寿命周期最多3个月，能撑半年就算是奇迹。
10: 泼了一大盘冷水，那有没有可以一直被打卡却不会过气的方法呢？有的。如果一个社区可以一直吸引各地的人去打卡，那就是因为它卖的不是单一的新鲜，而是一种长期的社区生活方式。它能够做到让人愿意一再回来，是基于背后拥有真正被欣赏的价值。比打卡更高端的就是蹭热度的策略，这又如何成为你产品的推动力呢？下一集我们再谈。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6: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时间来到了6:21，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0: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0: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呢，先来聊聊刚刚结束的2026年一级方程式 F1 巴林大奖赛吧。配合2026年这个 F1 巴林大奖赛啊，雪邦国际赛场呢，在这个 G 山波关赛区就有举行了一个苍鸣赛道之位市集。这场市集呢，汇集了40个本地微型企业家，3天参。餐饮销售总额达到了55万5000令吉，不知道去到现场的朋友有没有看到，或者有没有去走一走呢？
10: 应该有买些东西吃了啊。那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部长沈志强就说，这个55万5000令吉的销售额超出了原定的50万令吉目标，证明 F1 等等大型国际赛事能够为本地微型企业创造收入啊，接触新的顾客，而上述40个�摊位呢，提供超过100种的餐饮选择。也就是说呢，你在 F1 啊，在这个昌明赛道之位那边呢，可以买到像扔荡鸡、椰浆饭啊、兰花饭、拉萨，还有巴丁的波亚，其实就是那个发酵榴莲巴丁鱼，还有炸鱼饼等等的本地美食啊，也让访客呢可以使用这个饮水补给站，还有用餐区，还有洗手间跟祈祷室，所以呢就是应有尽有啊，所以创造了那么高的一个销售额，也是相当理想。
0: 那他在文告中也提到，在这个 G 山坡关赛区设摊3天的这个商业租金呢，实际上是超过了6000令吉，还不包括销售及服务税，就是 SST， 还有总销售额15%的佣金。不过呢，这40名企业家他们是无需缴付场地租金或者是销售佣金的，只需要向雪邦市政局去缴付180令吉的营业执照费就 OK 了。部长说，这场活动不仅为昌明门票持有者提供了价格实惠的餐饮选择，也确保 F1 等国际赛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都能够汇集到本地的小型企业家。
10: 你看啊，当一个 F1 赛事出现的时候呢，每个部门都要做他们自己的事，那么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要做的就是，好，有 F1 了，那怎么样帮助本地的企业家能够抓住这波热潮？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他们在不需要付租金的情况之下，就跟应该就是说跟雪邦的市议会合作啊，缴一个执照费，然后呢就可以做生意了。我想呢，这也是对很多小型企业来说，或这种所谓的微型的摊主来说，是很适合并且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0: 是，
10: 当然呢，部长也说啊，这些大型的国际赛事不应该只是为大企业提供机会，也应该确保我国的小型企业家有机会在这个舞台展示产品。那么他也说，很多商贩呢在活动期间是应该是卖到断货吧哈，所以呢才被迫多次的补货，也让访客呢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享用我国的餐饮，然后呢观赏 F1 赛事。那企业家呢能够借此开拓业务，获得新的客源。那该部呢将通过降低成本门槛，创造更多参与大型活动和市场的机会，为微型和小型企业开拓市场准入。
0: 我在昨天呢看到一篇评论呢，他说因为这次这个巴林大奖赛为什么会来到马来西亚呢，我们也算是有一些些的因祸得福，
10: 没错，
0: 因别人的祸得到了我们的福。那也有人发现，在明年的特定的一些月份呢，雪邦附近的这些酒店已经都不能够订房间了，就是酒店都不能够再接受预约了，
10: 就是爆满了。
0: 对，爆满了，所以大家就在想，哎，不是，也不算爆满，就是 不能够再去订了，所以就有人预测
1: 不能够再去订，可能是被锁下来，
0: 对，被锁下来了。
1: 哦、
0: 那有些人
1: 讲这个，
0: 对，有些人就在说，哎，他是不是还会再回来呢？就所谓的这些 F1 赛事会不会再回到马来西亚？那是不是下一次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些企业，或者是有更多的微型企业也有机会参与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帮助更多的品牌也能够曝光一下。
1: 这个呢，其实也真的是要靠有关当局，因为微型企业他们的实力是很弱的，就是所谓的实力，就是你说他要去跟 F1 谈摆摊吗？那基本上不太可能，那要付高额的这个租金，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太理想的。但你想一下，如果每个去 F1 看比赛的人，当然如果他们不是贵宾的话，那他去哪里买东西吃呢？他也需要有一些小摊位，就是符合这些所谓的中小，我们说的中低类型的观赛者或者是参与者。所以呢，其实整个 F1 赛事虽然它是国际赛事，但它还是要有中高低端不同人的消费跟娱乐的模式。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如果一个主办的地方城市或者是地方政府它做得好的话，它其实可以是 win-win-win 的，就是大家都共赢这样子。对对对，就是高端的品牌啊，当然你有贵宾室，你可以你可以有鱼子酱，你可以有香槟啊，你可以有这些顶级的明星艺人在里面吹冷气。那外头呢，当然也有一些人喜欢是比较户外型的，
0: 比较接地气的，
1: 对，听这个赛车的这个声音。但他同时他可能就是要买一些面包，或者是买一些这个三餐饮料还是等等，那也要有商家去服务。否则的话呢，这就是一个浪费了机会。
0: 是，我觉得这当然我们接下来也只能再看啦，这到底会不会还有更多的安排呢？或者到底这所谓的 F1 方程式会不会再回来马来西亚呢？至少相隔了九年，这一次我想对于一些朋友来说还是挺高兴的。接下来会不会有回来的可能，或者政府会不会越做越好，在交通上或者在规划上会不会有更多的改善，我想大家都能够再期待一下的啦。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陈怡。
2: 你好，我是追星成。
1: 第二则新闻来关注最近呢，在国内接连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吧。最近在柔佛州永平就有一名16岁的女中四学生被发现在校园内身亡，而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有一名男同学被逮捕协助调查。在另外一方面，有一位14岁的男学生在9月25号在深美兰州的瓜拉毕劳学校学生宿舍内被发现失去意识，送院后不治。警方也已经扣查了两名同校的男学生。那在去年其实也发生了一起轰动全球的全国的校园命案啊，就是在10月14号的时候，有一名15岁的男学生持刀杀害了16岁的同学。所以针对这个校园暴力频频传出，律政司丹斯瑞杜苏基就说，任何政策或者法律上的调整将由相关部门去决定，针对律政署是否考虑修改这个儿童法令来面对校园的暴力问题呢？他就提到，律政署将落实部门的相关决定，包括在必要的时候修改法律。可是啊，他就没有点名这个所谓的负责处理相关事务的部门到底是哪个部门了。那他就只是提到说，这个教育及学校事务方面呢，会由教育部来进行负责。至于如果是涉及到儿童的部分的话，会在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管辖范围当中，然后在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底下也可能会参与到部分的事务里面了。
2: 是，另一方面呢，首相呢，就是阿诺尔呢，今天也提到，今年1月到8月期间，全国学校一共接获了5681宗霸凌事件的投报，就包括了肢体霸凌、语言霸凌、非语言霸凌，还有网络霸凌。他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呢部分的教育机构为了维护学校的形象，导致呢一些霸凌和纪律违规事件没有被举报。首相就解释了，问题在于有时候呢霸凌者受到包庇，因为校方呢不想要校誉被破坏，所以呢只呈报好的情况。实际上呢孩子们在学校感受到就是压力，还有受伤害，因此呢，他呼吁各方不要掩盖，因为呢，最终受害的是孩子，这种处理的方式是不对的。他也同意，在这类的事件当中，无论基于什么理由，都必须要迅速的采取果断行动。
1: 我最近和一位在家协里面，就是有服务过一段时间的朋友聊到啊，就是为什么最近会有这么多的校园暴力问题呢？他提到，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所谓的校园暴力事件，一直以来真的都会有发生，可是可能过去没有到这么的严重，比如致死啦，或者是伤害啦，或者是持刀，可能过去在校园内不会发生这么的所谓的过火的事件，或者是就算真的有，也可能只是小打小闹，或者没有到危害生命的程度。
2: 这个部分我就不敢确定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社交媒体。如果学校发生了命案，你想象一下，假设就是校方没有传出来，或者是警方没有透露的话，我们是否会知道呢？那再来呢，就是过去没有，现在有，它是不是代表着现在的模式有问题呢？我觉得未必，因为我们总不能，坦白说，有时候我们很难为所有的事件都要找出一个脉络。它可能就是一些个案问题啊，就是刚好呢，就是有一些学生他就在学校有出现这个精神问题。那我们当然必须要回归到，是不是我们不小心把不应该在一般学校的学生放在了不对的地方。就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一直去找脉络，就说以前没有，现在有，那到底这个过程我们改变了什么，可能它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哪怕你找出了一些缘由，那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对不对？就是假设你说现在因为学校可能压力很大啦，或者是学生网络成瘾啦等等的，好，现在问题不在那边，问题在我们现在要如何去解决。

0: 这些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确实现在人心比以前彷徨的多。
1: 嗯，可是像你刚刚提到，如果现在我们不去找出一个脉络的话，那要解决这类的问题，不会有一点无头苍蝇的感觉吗？就是
0: 它一定会有理由，但是它不一定是脉络
1: 啊、嗯。
0: 你理解我意思吗？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假设现在呢，我们说，哎呀，最近呢越来越多人可能就是在这个啊铁轨上啊掉下去发生意外，那个脉络是什么？哦，因为以前我们没有铁轨，所以我们现在有铁轨。那请问铁轨是不是错的？
1: 嗯、
0: 啊，不是，所以它可能就是。社会它发展成这个样子，它出现了一些问题，那社会是必然会进步的，我们的社会也要不断的往前进，所以未来的社会可能会有更多科技产品啊，数字产品啊，更多网络的模式。那如果你以脉络为理由的话，那我是不是要停止这个脉络呢？
1: 嗯，所以你的重点是，哎，我们还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我的问题是，
1: 可能大家不要把重点放在原因，
0: 就是过去跟现在的比较。
1: 哦、
0: 我们要做的就是，好，现在这个人出现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模式，我们把一些面对很大精神压力的孩子放在了一群跟他不一样的学生当中，所以他出现可能霸凌啊，或者幻想啊，等等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着重在于现在、
1: 嗯、
0: 我们常常会不自觉的去说以前没有的，现在哇越来越多，现在的社会怎么样，以前没有现在有，那然后呢，难道我们要回到以前吗？也不可能。所以我的意思是，就是像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既然社会已经发展成这样，那我们就要用现在的模式，譬如刚刚有提到是不是要修改儿童法令，或者我们是不是要更加明确的去鉴定孩子们的心理状态，然后如果今天有学校报喜不报忧的情况，那我们是不是要开展更多能够向上投报的机制？如果我发生霸凌，我只让学校懂，那如果学校报喜不报忧，那教育部就不会懂。所以是不是相关的人可以必须要一个渠道可以往上报，那只要他投报的那个单位多，那他被掩盖跟被所谓的就是遮蔽的情况就比较少。
1: 可是我觉得类似的问题，会不会我们还是要看回一个很核心的，或者是一个老问题吧？
0: 对，
1: 就是校园，因为这事情发生在学校里面嘛，当然第一个接触到的就是教职人员。
0: 是，
1: 所以教职人员，我们说我们人在进步，学生也在进步，我们所有的环境都在进步，可是老师的工作只有增加没有减少，或者是没有改变，以前的工作量你现在还要做，新的工作量竟然你还得要做，
0: 然后呢，
1: 所以这是不是也导致了可能老师在处理孩子们的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办法与时并进。
0: 可是这样子会延伸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在怪老师？
1: 我觉得可能不是在怪老师，可能是在怪体制。
0: 那如果你今天说工作量多了，那唯一解决的是怎么样呢？
1: 增加人手呗。
0: 增加人手。
1: 好，
0: 那增加人手，那就回到社会的问题，有没有人要当老师？
1: 哦，
0: 因为我不能逼嘛。
1: 嗯，
0: 我只能培训啊，而且呢，这个师范也开名额，那也要有人愿意进来，所以它变成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就是又一个鬼打墙跟死循环了吗？
0: 就我的意思是，就是我个人比较不倾向于把这件事情就是放在老师因为很忙然后可能就关注不了，这样会打击老师的士气。他就觉得那对啊，我很忙，可是我很忙导致悲剧的发生，那老师会不会自责？那老师自责可以解决问题吗？不能，对不对？所以我反而是要鼓励老师们，我知道你们很忙，大家工作量可能很大，现在要照顾的事情很多，那我们就尽可能是可能让体制能不能够给更多支援这些老师，或者是让一部分照顾孩子健康跟安全的工作可以拉出来，是不是有其他的单位可以去处理啊？
1: 好吧，我想这个问题呢是不止家长啦，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的。那接下来到底会不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呢？都是我们期待也乐见的一个结果。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你不必去躲闪，心碎我自己承担。
0: 本周季军歌曲黄丽玲删了100遍。
1: 留白越多越遗憾。
2: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0: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2: 重播无休止的错误。
1: 最后带动人们落向落向呀。
0: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6: 你好，我是 JC 俊成。
0: 首相

0: 多斯里安华透露，自今年一月起，我国已经将超过10000名缅甸公民遣返回国，成为首个通过有效谈判与外交方式遣返缅甸公民的国家。他说，在遣返的缅甸人当中，其中一部分是由缅甸政府主动安排乘搭飞机返国的。在最近一批的呢，是大约1400人，他们是乘坐这个缅甸海军舰艇遣返回国的。那政府也允许有关的这些舰艇呢通过。他也强调，遣返难民是平息民怨的根本方案，因此他和外交部部长将会在未来的几天内和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会面，把罗兴亚人的这个遣返课题啊摆上谈判桌，来寻求一个妥善而且是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案。
1: 首相也说呢，马缅双边的遣返协议的目的是带回缅甸公民，并不是针对罗兴亚难民，而是涵盖所有来自缅甸的各族公民，这包括了若开族、克伦族以及善族等等。那上述的协议呢，附带一项保障人权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呢，必须在当事人同意并签署文件之后，我国才会安排遣返啊。简单来讲，就是那个人要愿意回去了哈。据了解呢，目前滞留在我国的缅甸公民多达200000人，除了罗兴亚人呢，还有6到7万。是来自刚刚说的亲族、克伦族、善族、若开族还有孟族的人。
0: 那针对洛兴亚难民泛滥，导致本地民众生计与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并怨声载道，安华坦言，单凭这个情绪发泄呢是无补于事的，遣返回原居国才是治国之本。不过他也强调，在难民被全数遣返回国之前，国内执法部门绝不妥协，执法人员也几乎每天都在针对无牌营业和非法营业的外籍人士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还有检控行为。而首相也严厉警告本地的商家，尤其是部分国民在获得营业执照之后转让又或者是租借给外籍人士，一旦查实，当局将会立即吊销执照。
1: 那另外呢，针对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卡跟内政部难民登记文件的权限问题，首相就认同啊，国家主权的事务理应由政府自身的机构和机制全权处理，而不是由外来的官员决定谁具备难民资格。所以他是认同这件事，政府有必要在这方面呢采取更加坚定的行动。他解释，联合国难民署当年是获得我国政府正式批准之后才在我国运作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说谁能够有难民资格就不是由难民署来决定，是由我国来决定的话要改变或重组现有的合作框架，那政府呢就需要有时间和相关的国际机构进行谨慎的交涉和协商，避免我国被国际社会诟病是无视国际规则的。
0: 所以呢，这则新闻呢，我想是一直以来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因为已经谈到了罗兴亚难民啊，然后遣返回国等等。但现在我们看到，政府其实已经采取了行动。那过去大家可能说，哎呀，为什么执法单位是不是网开一面啊什么之类的。那现在政府是已经跟大家说，我们真的有用比较人道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遣返的课题了哈。
1: 是，其实外国人在我国的这个课题它是要分开的啦，会很多一种呢当然就是合法在我国工作的哈，作为我国人力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供应。因为有很多工作可能我们马来西亚人不愿意做的
0: 啊，
1: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来就是换取这些人力，尤其是建筑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行业。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非法难民啊，不是说非法难民，对不起，是非法移民，就是非法进来我国的哈，他可能通过边界啊，还是海上啊，还是等等啊，这些呢就要被打击，再来才是难民。那难民呢，因为我国大概有一些这个难民的协议跟规矩，所以如果有一些人他是基于国家发生一些问题而逃离，并且呢他符合难民的资格，那我国是要提供怎么样的庇护呢？这个部分呢当然我们不是专家就不评论了，只是说如果你要符合国际的规则，就是你要在国际上成为一份子的话，那你就要去怎么说呢，配合国际上的一些价值观就是大家都有一个责任要庇护人，哪怕那个人不是你的国家，我们也总不能让他就 就死掉啊，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责任在。所以这三者要如何平衡，如何按照规矩做事，这个是比较难的。
0: 是因为在我国的法律框架底下呢，我们其实是没有所谓的难民啊、的这个身份的。所以到底像刚才Jessie你提到的这些人，他们在马来西亚，他们是以什么样的身份留下来，或者是停留在马来西亚？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可能。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33.35点，涨1.60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658.92点，涨52.31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232.87点，涨42.52点。总成交量达41亿7600万股。银行业者正与马来西亚支付网络私人有限公司 PayNet 合作，打造全行业的即时反诈预警机制，预计明年上半年先在部分银行展开试点。国家银行总裁 Dadasri Abdulrashid Ghaffour 指出，这项机制可以在交易完成前向银行和客户发出潜在诈骗风险警示。副首相 Dadasri Fadila Yusuf 说，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已经接获指示，准备内阁通知书，并持续向内阁汇报国家粮食保障的最新情况，直至厄尔尼诺现象结束。他强调该举动的重要性，并解释粮食保障如今已经不只是农业领域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课题。气候变化及异常天气可能影响我国粮食生产和供应。槟城首席部长曹官友指出，槟城自2021年以来到今年第一季度，在医疗科技领域共吸引23亿 ringgit 核准投资，涉及40项投资计划，并创造将近4500个就业机会。他说，这反映槟城医疗科技产业持续发展，并逐步迈向更高价值的制造业。国外方面，印尼星期二说将停止一项砍伐数百万公顷森林、腾出土地种植水稻的计划，并声称国内主粮大米已经达到自给水平。华新社报道，印尼政府2024年启动一项计划，目标是在5年内摆脱对进口大米的依赖，并为此开垦300万公顷土地种植水稻。总统普拉博沃把这称为一场重要胜利。印尼气候特使哈希姆说，政府战略大米储备已经达到大约530万吨。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二说，近期针对韩国银行的部分网络攻击已有人工智能参与，要求相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综艺涵情绪怪物。

春歌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洪俊《最后拥抱》。

0: 以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nfm。
1: 买买买！
0: 呱呱呱！
2: 哇哇哇！
3: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4: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5: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5: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3: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5: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6: 需符合条规。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来到了7:15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进入啊这个2027年财政预算案特别节目的第二天。昨天呢，已经有廖朝基博士哈、啊、就站在比较分析的角度啊，看看到底这次的预算案会有哪一些的焦点。今天呢，我们就要在税务和财务的方面稍微的了解一下。请来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好朋友，税务及财务咨询总监纳豆蔡兆元。纳豆你好。
3: 哎，你好，金晨你好，珍妮你好。
2: 是每一年呢，到了预算案啊，都要联络一下纳豆啊，就是说，哎呀，我们又过一年了啊，又要来谈一下这个预算案。那首先我们先请纳豆给我们做一个点题啊。其实大家应该如何看预算案？就是可能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理解预算案的用意跟预算案代表什么，因为我们有国会嘛，对吧？那如果有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在国会上不断的开会啊、讨论啊等等。那每一年只进行一次的预算案，究竟它的这个重点在哪里，或它的意义功能性是如何的呢？可能请大家都先给科普一下哈。
3: 大家好。那么我想不只是一个国家嘛，我们每一个个人其实都应该做一个财务预算，就好像说明年是2027年，你大概预计你会赚到多少钱，然后你有多少的开销。如果你有做好这个预算的话呢，基本上呢你面对的问题就会比较少。这样当然你从你赚到的钱，你应该拨多少钱去做所谓的摊还你的房屋贷款啊，你的汽车啊，然后孩子的教育，你可能要储蓄未来的退休金这一些。所以基本上呢，一个财务预算呢，就是讲说你把有限的财务资源呢，那么怎样去分配在无限的这些财务需求上。所以一样的一个国家呢，大家都知道每个人或者是人民或者是商家都非常希望讲说政府为他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讲说商家他希望政府给多更多的辅助金，让他们去开拓他们的这个生意，政府给更多的税务奖励。但是当政府给更多的税务奖励的时候呢，就变成讲说税收会减少，税收会减少的话，那么怎么样来支付这个国家的这个费用。这样当然从人民的角度，我想很多人都希望讲说政府派更多的这个辅助金，是不是 SARA 能够派更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汽油津贴是不是现在从200个公升提升到300个公升，提升到300个公升可能有些人讲说300个公升还是不够啊，可不可以无限制的，不要有 limit 啊，这一些问题。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当政府给予这一些好处呢，都是需要钱的。那么每一个人都要求政府给他钱，那么也要求讲说政府少收一点税。这样如果是一个人少赚一点钱，他又怎么样去照顾到他很多的孩子嘛？这样的情况，所以是一样的。所以当政府花很多钱，但是他收的钱不够的时候，他就有必要去借。所以在这一两天发出的一个最新的新闻，就是讲说我们的国债呢已经是到1.35兆这么样多啊，1.35兆啊，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后面是多少个零哦，但是大家知道的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为什么呢？这个国债这么样高，就是因为过去呢我们都是入不敷出嘛，入不敷出就是需要借钱来支付这一些开销。那么幸好我们借来的钱都是花在发展开销。那么发展开销的意思就讲说能够为未来带来比较长远的这个利益。主持人。
2: 那当然呢，2027年啊，就是2026年已经来到这个阶段了哈。面对2027年，我们也看到呢，昌明政府已经连续几年都颁布了属于就是阿诺尔的一个预算案。那来到这个 节骨眼，为什么我们是节骨眼呢？因为这一届的这个国会呢也差不多来到尾声，然后也来到了一个很关键，就是我们说整个全球局势都不太理想啊，很多这种天然资源啊，或者是很多原材料啊，都面对这种因为不稳定，因为不和平而导致的短缺。所以来到这个时候的预算啊，你觉得马来西亚是应该要看什么，应该怎么样？我们还是继续要准结啊、就是不能花的都把它全砍掉。嗯，然后呢，
1: 就有些人说是要省还是要花啊、哦？
2: 每年都要省，那今年是不是还要更省呢？您觉得？
3: 其实呢，昌明政府一上来了之后呢，过去的这个 budget 呢都是依据就是这个 economy madani 的这个 framework 了、嗯，就是昌明政府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主轴来做的，那么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提升我们国家的经济的这个复杂度。那么最主要呢，就是讲说让经济怎么样蓬勃的成长，这是一点。那么在同个时候，怎么样去照顾到人民的这个利益，就是有所谓的怎么样提高，就是 raising the floor， 怎样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啊这一些。但是当你要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的话，你基本上呢就是要去增加人民的这个收入 OK。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因为呢很多人民的收入它基本上还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唯一的做法来帮助人民度过这个难关的时候呢，政府没有办法之下，就只有派发援助金，那么提供更多的这些津贴，包括汽油、柴油的津贴、柴米油盐各种的津贴。所以我刚才翻了一下那一个资料啊，基本上我们的 SDR 就是这个援助金最高可以拿到4600、嗯，我们的汽油津贴每一个月平均人民可以得到320令吉的这个汽油津贴，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是非常好的。津贴是非常多的，也就是因为这么样多的津贴，造成我们入不敷出，间接的我们需要去借很多钱，所以这就回答了进程的这个问题，就讲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加省？对，我们肯定要更加省。我们呢，基本上政府怎么样做呢？政府基本上就是这个昌明政府上来了之后呢，都相当的。或者是非常的严守这个财务纪律，比如讲说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举债的上限呢，目前不能够超过 65% of 我们的这个 GDP， 就是不能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65%。 那么未来呢，在财政的责任法令之下呢，基本上它是不可以超过 68%， 所以政府都一直致力的在减少这个开销。那么各种的这一些所谓的大型的政府目前是没有大型的计划，但是所有的这一些计划的话都需要公开招标，来避免贪污腐败的这个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过去我们面对 1MVB 的问题，最近吵到沸沸扬扬的这个达邦哈基的问题，我们的这个 FELDA 的问题呢，所以都一再证明讲说，治理好的一个国治理好一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廉洁是非常重要的，打击贪污腐败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一点呢，基本上政府都尽量的把钱用在刀口上。比如讲说，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广泛式的汽油、柴油津贴转向目标群体的津贴，就能够让我们省下150亿这么样多，所以我们就能够去善用这150亿来建更多的学校，建更多的道路，建更多的这个医院。大家都知道目前医院都排长龙，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省。所以在这一方面呢，说老实的，不是政府要省，其实人民也应该要省。比如讲说政府给很多这个汽油津贴，但是我们不能够一味的这个浪费，因为在今年的这个汽油津贴，因为这个 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呢，造成讲说这个原油的价钱飙升超过一桶$100之上。
2: 嗯，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造成政府的津贴从原本的150亿提高到现在的400亿，400亿又是一个天文数字来的。
2: 是，
3: 如果你400亿可以省下来的话，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我们建一间区域性的综合医院大概是要5亿，大概是要5亿，如果是400亿，你知道可以建多少间医院吗？
2: 80，
3: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所以我想政府很致力在减，政府其实也在减少这个财政赤字，从在2021年的基本上是大概5%降到目前的3.7%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一方面政府都致力在省。但是我要讲的是，不只是政府在省，人民也应该要配合省下国家的钱。
1: 是，
3: 主持人，
1: 就是省这件事情是我们知道它是一定要做的啦。但是我也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哦，就是钱它不应该是省出来的，钱它是赚回来的。所以对于这个除了省之外，马来西亚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对于2027年的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那Radon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哎，你觉得比如说在税务上，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重大的改革？
2: 是，
1: 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大家都来和我们聊一聊吧。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iFM 下班聊天下。
2: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陈怡。
3: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在我们线上呢，还有税务及财务咨询总监南都蔡兆元在这里，和我们聊一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呢、来做这个前瞻性的讨论。刚才我们上一段提到，没错，我们确实要省啊、马来西亚确实应该要省，而且要更省。那除了省，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4: 基本上我想很多人都觉得讲说，政府要去找很多钱，但是当政府要征收更多的税的时候呢，不管是商家或者是人民，一般上都会呱里呱叫，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都讲说，政府需要去找很多钱，但是问题钱去哪里找，对不对？所以我想到最终呢，我们每次都是在讲说开源节流嘛，所以节流我们刚才已经略略谈过了，就是讲说我们需要省。但是在开源这一方面呢，其实开源很多人都讲说，我们就推行 GST 会为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税务，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讲说推行 GST 的时候，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很多要求 GST 的人到底是商家或者是人民。所以在很多时候呢，商家是比较喜欢 GST 的，人民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一个 survey 讲说到底他们要的是不是 GST。 但是呢，以目前的情况呢，看样子呢，在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呢，政府将不会宣布这个 GST。 最主要是首相都一直在说着，就是讲说当人民的收入还没有达到一个基准，他设的基准是4000令吉的每个月的收入，他才会推行 GST。 但是在不推行 GST 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税收或者是收入有没有办法增加？说老实的，以目前的情况呢，政府在推行 e-invoice 呢，基本上就是增加收入 的一个方式。很多时候我们收税要增加税收，是不是一定要对于那一些已经缴纳税额的商家或者是人民来征收？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严格的去打击逃税？所以通过 e-invoice 呢，这个税收局发出的资讯呢，就是讲说他们找到了500000个可疑的纳税人，500000个基本上是非常多的。那么从这个500000个纳税人，可疑的纳税人里面呢，基本上呢52000名这个可疑的纳税人，他可以是商家或者是个人，已经报税。那么从他们报的税里面呢，基本上发现到有40亿的收入没有报税。那么从这个40亿，政府又收到了大概10亿的税收。所以从这个角度就讲说，当我们要增加税收，是不是一定要针对那一些已经老老实实报税好好的这些商家或者是一般的这些市民来征收？其实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是没有报税的？那么那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地下经济。所以政府在打击这个地下经济这一方面呢，其实做出很大的努力。税收局其实做得蛮不错的哈、就是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至少追税的是非常认真。那么通过 e-invoice 呢，也找到了很多可疑的这个纳税人。那么过去呢，比如讲说某一些小商家，他在这个网络上卖东西，基本上都没有报税，但是通过了 e-invoice， 他就很难逃了。所以这个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增加税收。在同个时候呢，政府也就是严格的执行了现有的这个印花税，就是 stamp duty。过去很多时候呢， 有很多的这一些所谓的比如讲说法律文件啊这一方面的东西呢，很多人都没有缴这个印花税，所以在过去这一两年呢，税收局也严格的执行。那么在这个严格的执行之下，他又没有讲说就一次过让大家去遭受到罚款。其实在这一方面呢，他们做的是比较软性的哦，就是通过所谓的 SDBB， 就是自愿申报的这个计划。那么如果你过去有漏报有一些文件没有去拿去 stamp 的话呢，基本上都可以，只要把这个税款缴上去，没有罚款的这个情况。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政府在过去几年呢，也发出了所谓的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就是这些税务的编号，就是讲说，如果你今天要买卖物质的话，你要买车子，你基本上一定要有税务编号，你没有编号的话，你买不到物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可以避免漏税的情况。那么包括讲说外国人来马来西亚买房子啊，这一些他都要有税务编号，他买了房子之后把房子租出去，这样也能够确保讲说他的租金是有报税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讲说政府要增加他的这个税收啊，这一方面的东西，他不一定要就是推行新的税种才能够增加他的这个税收，通过就是积极追税的话，也可以帮到整个国家的财政。这样当然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经济搞好，如果我们能经济的蛋糕能够做大的话，一般上税收就会增加。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更加直接更加好的就是致力发展经济，经济更蓬勃的话，税收或者是收入就会更多。
2: 是，就是不需要再去开发一些新的税收机制啊，或者是加一些新的税务，我们做好现有的，或者把现在的这些执法做到位的话，其实就已经算是很加分的一个部分了。
0: 是，我想很多现在在听的人呢、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兼顾太多，我没有办法控制或者是管制没有办法控制跟看看到底国家赚多少钱等等，我只是要知道到底这个预算案对我有没有一定程度的帮助。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大东，你觉得个人所得税跟公司税，尤其是在这个税率方面，过去几年我们都没有看到有一些调整啊，我们每一年都就维持一样这样，你觉得今年会有变化的可能性吗？
4: 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这个最主要呢，我们还是要看回去，就是刚才两位主持人在问我的讲说我们是不是要省钱啊，我都不听出来。这样当我们要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失去税收嘛，对不 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尤其是当我们每一年都财政赤字的话，就讲说我们入不敷出的时候呢，我们要少收税的话，我们就要认清楚讲说我们的对象到底是谁。因为当我们把税率降低的话，我们的税收就会减少，就会影响到国家的收入，那么我们的财政赤字就更高。所以我想虽然如此，政府在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它基本上还是会想办法去帮助企业跟人民来减少他们的负担。比如讲说在企业这一方面呢，政府呢我想还是会继续的扶持中小型企业，给更多的这些减免或者是辅助金啊，减免或者是辅助金来帮助中小型企业。但是重点是在于政府要帮中小型企业的话，就不是讲说这样的帮他，最主要是要帮他如何的去转型。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微中小型企业面对很大的这个竞争，但是这个企业微中小型企业，我们希望它能够把生意做大，未来呢能够贡献更多的税收。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呢，重点是在于他们所制造的产品跟服务是不是是高增值的，能够卖更高的价钱。只有你能够卖更高的价钱，你能够赚更多钱的话，你才有钱付这一个所谓的税，那么在同个时候也能够给你的员工，就是我们的人民更高的这个薪水。那么大家或许知道或许是不知道， 我们的微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呢雇佣了大概三分之二的劳力人口，所以如果中小型企业能够做得好的话，赚更多钱的话，这样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付更高的薪水给我们的人民，那么人民的收入增加就不需要再依赖政府的辅助金或者是津贴，那么他们也能够应对生活成本的这个高涨，所以在中小型企业这一方面呢，政府是非常照顾的。好，那么在这里呢，微中小型企业他们怎么样去改变他们的思维，怎么样去提升他们自己，不管是自动化数码化或者是开拓国外的市场，这些都是他们要去做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关系到人民这一边我想每一年谈到预算案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讲说政府只照顾 B4D 嘛，所以政府在他们的 pre-budget statement 的时候都要特别强调讲说，针对 M4D 的话我们会做些什么东西，怎样去减少他们的这个负担。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在2023年的时候政府把就是中间的税阶的这个税率降低，所以在今年呢其实也有很多人希望讲说政府能够在就是19%的税率到25%的税率之间呢再开拓一个新的税率，基本上就是讲说从19到25税率基本上是有一个蛮大的差距，能不能够把25降到23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就是在100,000的就是100,000的可征税收入以上的那一段，那么它可以为这个 M4D 来带来多少的这个减少要付的税呢，大概是1,000令吉，以这样作为一个标准好来帮助 M4D， 所以这一方面呢都是政府可能在做的。那么在个人方面我们的个人豁免额这9,000令吉呢已经很久没有调了，子女的这一些所谓的减免也很久没有调，所以大家都希望讲说政府在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出一些调整，
0: 毕竟一年9,000令吉太少了，他都好，
2: 那到底会不会有调整呢？哎呀，这个星期我们就知道了哈。当然除了是在税务的部分呢，第二财长其实也有预告在接下来的这份财案会增加对零工社会保障还有退休人士的规划的部分那关于这一些部分大家都有怎么看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吧。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从十月一号开始，在 UMP 有机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2: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1: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0: 看
1: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00-11:00，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的就是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一个前瞻性讨论啊。就想要问一下税务及财务咨询总监南都蔡兆元哦，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其实想要进入这个创业的部分或者自媒体的部分，而且另外一方面，马来西亚其实也有这个老龄化，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这个现象了嘛。所以第二财长也有预告，这一次的财案呢，将会增加对这些人群的一些保障还有规划等等。那关于这部分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吗？
6: 但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当政府在说我们要逐步的提高大家的薪资，而采取的手法就是提高最低薪金。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可能很多企业或者中小型老板呢，可能会趋向于使用零工服务，对吧？那我就可以降低就是对固定员工的这种所谓的依赖等等。那如果政府呢在提供更多对于零工经济或零工群体的社会保障，还有推动他们去做更多零工的话，那这个趋势会不会让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零工？你觉得会是这样吗？
7: 基本上我想整个那一个社会的模式都开始在改变了。我们看到更多人趋向做零工，那么我手头上掌握的数据呢，基本上它是几百万的哈，所以在这一方面它是非常多的。所以也因为是这么样，所以政府在2025年呢，基本上都通过了就是零工工作者的这个法令，来保障零工的这个权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利益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每次零工面对的就是他们没有 EBF， 对不对？他们没有 SOCSO，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过去我们一直在讲的，但是这一个事情基本上都已经大大的这个改变了。因为政府通过 ISARO 案，就是 EBF 的 ISARO 案这一方面呢，就是每年呢都会给予零工他们所谓的 matching 的或者是配对的这个，如果是零工他们缴纳这个公积金的话，基本上政府呢也就会最高给予每一年600令吉的这个补贴这样的情况，那么终身呢应该可以累积到6000块。所以这个最主要呢就是要解决讲说零工这一方面，当他们赚到钱，他们如果没有储蓄他们的这个退休金的话，那么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好像我们打工一族因为有 EBF 嘛，所以他们也需要 EBF 来解决等一下我们要谈的人口这个老人化的这个老龄化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没有退休金是很辛苦的，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关系到退休。第二个呢就是关系到，因为我们也有很多 job grab 啊，很多这个送餐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马路上也会看到他们发生意外的这一些问题，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需要有手术或者是有这些保险，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他们都可以加入这个手术，可以 contribute 有手术这个社会保护网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最近呢，或者是过去这几个月呢，政府也推行了所谓的 Lindong 这个保障计划。 Lindong 的保障计划呢，就是你在24小时里面发生任何事情呢， OK 基本上都能够得到这个保障。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想就是要照顾到邻工他们的，如果万一发生事情的话他其实是有保险的，那么通过手术来保护他。
5: 是，
7: 珍妮，你有问题要问什么？
5: 对对对，其实我想要再就是加刚才 JC 提到的那一点哦，因为我想 JC 提到的这个最低薪金呢，也是我自己刚才听到也是，诶，是诶，因为我没有提到在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可能会有调整这个最低薪金制的部分嘛？你觉得有可能调吗？因为
6: 我们不

都一直在讲说我们的薪水太低了，我们的收入不能够支付我们的这个开销，所以不能够支付开销，所以政府需要通过援助金、通过辅助金、通过津贴、柴米油盐的津贴，包括汽油津贴来帮助人民。那问题是人民几时才能够经济独立？好啊，所以这一方面呢是政府需要 do something。 那么在政府 do something 的时候呢，它基本上通过两个方式嘛。人民如果薪水只是提高罢了，如果他的生产力没有提高的话，基本上呢是没有用的。如果你薪水提高，生产力没有提高的话，意思就讲说雇主会承担着更大的这个成本，他们就会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就是你跟我，就是人民来的嘛，所以你得到的这个薪水的涨幅呢，基本上就会给通货膨胀吃掉。所以在这一方面呢，这个生产力一定要提升。所以怎么样提升生产力呢？就是在企业这一方面呢，他应该要给员工某一些这个 training， 就是训练呢、来增加他的生产力。那么企业这一方面，他可能也可以自动化，比如讲说现在呢一个员工他本来是照顾一架 machine， 他之后呢一个员工可以照顾四五架 machine 的时候，他的生产力就提升。但是如果员工要能够在自动化下能够做到他的工的话，他一定要有知识，他要有知识的话，他就要通过这个训练。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渐进式的薪金模式，就是 progressive wage model。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雇主呢要提供员工这个训练，钱哪里来呢？通过我们缴交的这个 HRDF 来的。那么政府也给予员工跟雇主每双方面都会有一些津贴来辅助他们。但是呢雇主一定要承诺讲说他的那个每一年的薪水的涨幅是6%最低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来提高这个所谓的薪水。但是在同个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到，就是讲说根据国家银行的报告，根据很多报告，就是讲说马来西亚的薪水基本上还是偏低，不符合现有员工做出的努力或者是贡献或者是他们的生产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需要干预市场来提高这个最低薪资，最低薪资。那么我们过去把这个最低薪资提高到千七令吉的时候，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如果是你每3年提高一次最低薪金，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反对，对不对？但是问题是目前每一次要提高的时候呢，都发生很多国际上发生很多事情啊，伊朗啊，这个战争啊，这个汽油的问题，供应链的问题，那么造成讲说我们的微中小型企业都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政府还是会宣布把最低薪金制提高，但是我们的这个Stephen Sim 部长呢，他已经讲说微中小型企业不会受影响，意思就是讲说大型企业的最低薪金会提高，微中小型企业的这个薪金最低薪金暂时不提高。暂时不提高并不代表永远不提高啊，对不对？但是目前的做法我想是要让微中小型企业在目前非常竞争非很多问题的情况之下，给他们有一个喘气的这个空间。但是在这里呢，它只是一个缓冲期罢了嘛。但是回归根本，我们的微中小型企业它还是要有竞争力，如果它要有竞争力的话，它还是需要转型，它要自动化，它要数码化，它要能够把产品跟服务卖更高的价钱，直到它有更高的这个赚幅来付更高的薪金。因为我们可以意料到的是什么呢？如果大型企业最低薪金提高，微中小型企业的这个薪金没有提高的话，

0: 这样如果我是一个员工，我是不是比较喜欢去跟大型企业打工，对不对？这样微中小型企业在请人方面，他就会遇到，可能会遇到难题。所以他这个微中小型企业的薪金不涨，最低薪金不涨，他只可以是一个缓冲期罢了。
1: 嗯，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期待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到底在星期五被提呈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我们刚刚所想象的那样。好，当然今天的前瞻呢只是一个预测，我们也谢谢大多蔡兆元的分析我们就看看有没有令人意料之外的事，有没有出现我们刚刚意料当中的一些分析啦。谢谢你大多，谢谢
2: 谢谢，
0: 哎，谢谢珍妮，谢谢杰西，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了，有庄园的 Bird Can Fly， 那来到了7:58也是时候要交班啦。我是 Fish 珍怡，
1: 我是 JC， 那明天两位呢都不会出现在空中，那就把节目交由给其他的同事啦。
2: 是啦，我们星期四再见。

0: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一零四点九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世界银行预计，马来西亚经济今年将增长5.1%，明年则增长4.7%。主要受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和出口带动。世界银行驻马来西亚首席经济学家阿普瓦桑西指出，这项预测比今年四月的预测高出0.7%，也高于区域平均4.5%的增长率。他说，马来西亚是区域内人工智能带动出口增长最强劲的国家。2026年初的整体出口增长中，超过70%来自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希望，在我国运营的跨国企业进一步深化医疗器械领域的本地化工作，通过技术、专业知识和能力转移，提升本地企业的实力。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政府希望跨国企业来到我国投资，利用我国的劳动力和设施，同时也带来提升和加强本地企业的能力、专业知识及技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do Rubio Wang 表示，马来西亚半岛原住民咨询委员会的职能与责任将通过修改1954年原住民法令给予正式确定，而有关修正案预计将在近期提呈国会。他说，目前这个委员会主要作为政府、原住民社群及相关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平台，不过在修正案提呈国会后，其定位将作出正式确定，届时政府将全面详细说明该委员会的职能与责任。针对最近社交媒体流传 RON95 汽油怀疑掺水导致消费者车辆损坏的投诉，霹雳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已经在怡保、太平和江沙一带检查6家油站，初步调查没有发现掺水的迹象。霹雳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局长 Dado Kamaluddin Ismail 发文告指出，该局是接获公众投诉及留意到社交媒体相关贴文之后，派出执法队伍展开检查。他说，执法人员从相关油槽及油泵抽取 RON95 汽油样本，送往马来西亚化学局进行分析。社会福利局总监 Dado Chemura 指出，现有的人力能够根据福利局的需求应对水灾情况，一旦发生大规模灾害，全国将近6000名志愿者可以随时调动，以协助管理临时疏散中心和灾难物资储存仓库。另一方面，福利局准备为柔佛永平一所学校惨遭杀害的中四女学生 Irene Sophia 的家属提供辅导。他说，该局有心理辅导师，如果死者家属有需要，可以随时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他也向死者家属致哀，并希望他们坚强面对丧亲之痛。国际新闻，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行政令，暂时允许免税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按美国现有规定，与普通柴油不同，免税柴油或被称为染色柴油，只能供应农业用途机械、建设设备、发电机和其他重型机械等，不得用于道路交通。由于染色柴油免于征收联邦和地方消费税，每公升染色柴油的零售价通常比普通柴油低0.3美元至0.5美元。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也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的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使用燃油的需求。文学评论家认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可能颁给中国女作家或加勒比地区女作家， 以进一步扩大得奖者的地域和性别多样性。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将在8号揭晓。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诺尔巴欣指出，在今年一月到八月期间，全国学堂已经是接获5681宗霸凌事件投报。伊讲，这款的数据包括集体霸凌、言语霸凌、非言语霸凌加网络霸凌。首相讲，政府已经是采取各项措施来遏制这个问题。首相马呼吁父母发挥作用并负责任，最低监督囡仔的教育和安全，不应该将这项责任完全交予学堂。卫生部长达杜斯里祖基弗里阿妈指出，截至今年六月，卫生部旗下精神科患者当中有76%的患者成功康复，并重新进入就业市场，超越政府早前设定的60%关键绩效指标。目前全国已经是有39间的社区心理健康中心，伊讲相关的治疗协助患者重新加出来人生活，慢慢实现独立生活。吉隆坡国际机场目前已经是针对被列为高风险的出境航班，实施更加严格的安检措施，包括对游客进行全面人身检查，加对托运的行李进行100%的检查，进一步加强机场安全加风险管控。内政部长达杜斯里·塞夫迪纳苏丁·伊斯马耶表示，这是政府落实17项改善建议当中的其中一项。此外，当局也收紧机场通行证管理制度，将原本长达5年的有效期缩短到2年，届满后需要申请更新。疫病的总监达杜扎卡利亚沙阿班指出，在头一个阶段获得缅甸政府同意接收的5000桥缅甸被扣留者都等候，政府将会继续展开遣返工作。伊讲政府无设定遣返人数的上限，希望最终会将全部有关的人遣返缅甸。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组故乡的里达拉瑟马达尼，已经是有40名本地飞行器业家参与，在斯邦国际赛车场的观赛区卖食品加饮料，3日的总销售价达到55,500 ringgit。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这超越了原定50,000 ringgit 的目标，证明国际大型的活动不仅是会吸引大型的企业，也会为本地飞行企业创造收入和开发新客户的机会。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达杜斯里阿德·约瑟夫·古鲁指出，我国将会就明年担任第28届储库协部长级指导委员会会议主席国兼当督主的时阵，加强同协成员国伫处理跨境沿海问题的团结甲责任。伊讲跨境沿海问题必须通过集体行动，甲国家紧密的区域合作来解决，而不是互相指责。并且首席部长周冠佑指出，并且自2021年以来，到今年第一季度的医疗科技领域，已经吸引23亿 ringgit 核准投资，涉及40项投资企业，并创造大约4500个就业机会。伊讲，这反映了并且医疗科技产业持续发展，并逐步迈向国家高价值的制造业。国家银行指出，我国银行业加国家几乎网络配额公司都在致力推出全行业诈骗预警功能，计划2027年上半年在特定的银行展开试点测试。国家银行总裁达杜斯里阿杜拉希指出，这项诈骗预警功能会用在交易完成以前向银行和用户发出潜在风险的警示，让用户在继续交易前停下来思考和核实。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0: 哇哇哇！
1: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2: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3: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4: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3: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4: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1: 哇哦，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3: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5: 需符合条规。
6: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7: 主任，不要这样！
8: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9: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5: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9: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5: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9: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5: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9: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5: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9: 拒绝性骚扰。
1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明代徐有贞的这首词《中秋月》，中秋月，语言质朴，没有复杂的典故，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从写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1: 身份安全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石， My Digital ID 一把钥匙开启所有服务，防止身份冒用，杜绝虚假账户，你就是你。 My Digital ID 不为存储个人资料，登录一次即可完成罚单缴纳、求职等事务。预知详情请浏览 digital-id.my。 一把钥匙，万事皆通，立即下载并注册 My Digital ID。 Selamat pantas muda。
1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都在，越听越爱。
1: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2: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1: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2: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1: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3: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Heaven 邓凯文《小花》。亚军歌曲周兴哲 All for You。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有机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3: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2: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和法国预计将在近期内签署能源转型谅解备忘录，以加快迈向更清洁及更具永续性的未来。副首相德德斯里法迪拉尤苏夫说，法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马克阿班苏尔今天在国会大厦礼貌拜会他时，双方讨论了有关事项，也讨论了进一步加强马法双边关系的战略措施，尤其是在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领域。法迪拉表示，法国在发展绿色科技方面拥有经验及专业知识，能够支持马来西亚加快能源转型议程。他希望双方继续通过专业知识、科技及投资机会的共享，加强合作，让两国受惠。缅甸总统敏昂莱将在明天抵达我国，展开为期两天的官访。外交部发文告说，敏昂莱将和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会晤，讨论两国之间的几项关键议题，这些议题包括如何以自愿、有尊严且安全的方式遣返非法逗留我国的缅甸人士。双方预计也将审议在东协机制下正在进行的各项工作。外交部指出，这次的官访为首相提供一个维持与缅甸直接接触契机，符合今年五月第48届东协峰会所做的决定，也就是根据5点共识，继续和缅甸保持建设性并且有原则的接触。社会保险机构已经将各项福利申请的处理时间从2024年的平均5.3天缩短至去年的2.7天，其中涉及员工保障计划、自雇人士社会保障计划以及家庭主妇社会保险计划等。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o Khairul Firdaus Abahan 说，涉险机构按照客户服务宪章提供服务效率，确保服务质量维持在最佳水平。此外，投诉的初步回应时间也从2024年的3天缩短至2025年的1天。他提到，去年全年社会保险机构在上述3项计划的索赔以及福利支付流程中，客户服务宪章的整体执行率达到96.86%。国际新闻：肯尼亚录得首宗伊波拉病毒死亡个案，死者是一名曾经居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肯尼亚卫生部长表示，患者大约在1个月前发病，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受治疗，之后经过陆路前往乌干达，并在这个月3号搭乘飞机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当局已经在追踪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属和医护人员。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旬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病毒疫情，至今录得超过8000宗感染个案，超过4000人死亡。美国国防部证实，已经停用 Anthropic 旗下的人工智能产品 Claw。 在几个月前，该公司因为拒绝为军方撤除安全护栏而被列为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表示，直到上个星期为止， Claw 模型仍用于情报搜集分析。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早在2月以国安为由将 Anthropic 列为供应链风险，下令8月底前停用，只是措施延误至今。 Claw 自2024年起获美国政府采用，是首家产品用于涉密工作的先进 AI 企业。五角大楼随后试图转向和 Google、 XAI 及 OpenAI 签约。比利时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星期二获颁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在发现源自天体物理过程的高能中微子方面取得的成就。哈尔岑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希尔戴尔和格雷戈里·布莱特特聘教授，也是该校基本粒子物理研究所所长。 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浩，我是梅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达到私立安内百姓基础，到今年嘅一月到八月嘅期间，全国学校共接获五千六百八十一宗霸凌事件嘅投报。一旦接触效果包括肢体嘅霸凌、言语嘅霸凌、非言语嘅霸凌以及网络嘅霸凌。首先指出，政府已经采取各项嘅措施遏止该问题，同时首先也呼吁父父母更当嘅发挥作用，并该负责任监督孩子嘅教育及安全。卫生部长达到是哩就吉弗里阿麦指出，截至今年嘅六月，卫生部企喺精神科嘅患者中，有76%嘅患者成功嘅康复，并定性进入就业嘅市场，超越政府早在设定嘅60%关键嘅绩效嘅指标。目前全国共设有39间社区心理健康嘅中心，协助患者定性及艰难嘅生活，逐步嘅实现独立嘅生活。基隆坡国际机场目前已经针对被列为贵方向的出境航班实施更严格的安全检测的措施，包括对旅客增加全面的人身的检测，以及对托运的行李增加100%的检测，进一步加强机场的安全甲方向的管控。当局也收紧机场通行证的管理制度，从原本长达五年的有效期缩短到五年，届末后需要定心申请更新。针对缅甸的人民的亏待，内政部答首个阶段志愿强化的计划，的接待476名的缅甸的人民，都是经过严格的筛查甲核实的条数，并且是自愿。安全甲有中央代币强化缅甸，移民局总监达到扎加勒沙曼指出，到首阶段计划，缅甸政府同意接收该五千名缅甸被扣留者完成强化后，政府将继续展开强化的工作。伊答政府无设定强化人数的上限，希望最终会使将所有的相关人士。强化缅甸配合自抗日六年马来西亚 F1 海王航空巴林大奖赛国家界 Rita Russell Madani 共有40名本地的媒体企业的参与，到雪邦国际赛车场的观赛区销售食品和饮料，三季的总销售额达到55万5000令吉，跳跃黄店的目标50万令吉的目标。听讲资源环境用所部长达多斯利阿德佐斯古鲁指出，我国将就每年担任对28届次库候部长级指导委员会会议主席国将当到主解时，加强当下成员国度处理跨境阴霾问题的团结甲责任。气象局表示，贵校方高铁的起二季度10月9日开始，并持续到10月尾。到此段的期间，我国将受到来自各方向的每日的方式的影响，有力度雷雨风的形成。此阵的情况通常会带来短时间的暴雨、雷电和强风，尤其是到沿岸及唐木的时段。社会福利局总监达到却无了指出，当局已经做好应对东北季风的准备，包括确保全国将近10万间临时所属中心会使到有需要时投入运作。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地凯兴评述，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10月6号，1948年的今天，英属马来亚最高专员 Sir Henry Gurney 的就职典礼在吉隆坡举行，接替 Sir Edward Jen 出任该职。Sir Henry Gurney 在遏制共产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实施粮食管制、重新安置非法木屋居民、规划社会与经济发展，以及重组安全部队的行动。他担任该职3年，便于1951年10月6号遭遇共产党恐怖分子的伏击，不幸身亡。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现在呢，就转交给目前在吉隆坡国际贸易中心现场的 Shafiq 廖永峰，为我们带来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开幕仪式的现场报道。我们转交给永峰。
1: 好，谢谢主播敏瑜。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祝你们平安喜乐。我是 Shafiq 廖永峰，现在为您报道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 JAKIM 主办的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的开幕仪式以及赛事简报的。那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呢，今天10月6日正式拉开帷幕。大会地点坐落于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亲身感受大会的现场气氛呢，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欢迎您于10月6日至10日亲临现场，一同感受这场国际盛会的。现场也设有多个摊位，欢迎公众前往参观的。那您也可以透过 RDM TV Satu以及 RDM Click 官方应用程序，从晚上8点45分开始收看现场直播。 National FM 也会为听众同步进行现场直播的，您也可以通过 JAKIM 官方社交媒体平台收看直播。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大会的赛事资讯呢，也可以收听 RDM 旗下的 National FM、 RSHIK FM、 MINAL FMTracks FM、 KL FM 以及 Salam FM 掌握大会的最新赛事消息的。那至于背诵项目赛事呢，则会从10月6日至8日每天早上9:00至中午12:00的，通过 JAKIM 官方社交媒体平台直播，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的。而在今天上午呢，第一轮赛事中呢，已经一共有9位参赛者完成了背诵项目的。这一届的主题 Madani di Hayati Ummah di Berkati，践行昌明社群蒙福，强调将昌明大马的核心价值观与崇高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国家治理及文化精神之中，希望通过对古兰经教导的深刻体悟与实践，为广大社群带来和平、和谐与真主的护佑和福祉。那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博士呢，在早前受访时说到，希望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呢，不只是让大家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也能进一步的传达古兰经中与现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诲与启示。那他也说呢，本届大会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举行，一起推广马来西亚成为伊斯兰旅游目的地，并进一步打造马来西亚成为国际古兰经卓越中心的。那刚才呢，在首相开始宣布致辞发表致辞开幕后呢，这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呀，也算是正式开始了。那今年的大会呢，一共有50位来自38个国家的参赛者，他们经过今年5月和7月的进行的线上筛选后呢，成功晋级本次大会。其中朗诵和背诵项目呢，各有25位参赛者的。这次代表马来西亚参赛的选手包括朗诵项目男子组的 Jek Hasnu Takiuddin bin Jek Sajali， 以及女子组的 Nur Shakura binti Muhammad Musa。背诵项目则是男子组的 Muhammad Izul Afnan bin Sazali， 以及女子组的 Dina Hafina binti Muhammad Umarul Hisham。四位选手都是我们2026年全国大会的冠军。那今晚呢，将会有四位代表先拔头筹出征这一届的朗诵项目，他们就是男子组的 Muhammad Alauddin Sabai Al-Sayyid， 来自埃及 Awangku Adi Nazri bin Pingiran Haji Jofri， 来自文莱； 以及女子组的 Rahima Banondiongan Amirul 来自菲律宾和 Khairunisa MCD 来自印尼的。那今天的报道呢就到此为止，我是 Shafiq 亮峰，来自 Jakim 电台广播制作组为您带来现场报道，谢谢收听，现在将时间交回给主播敏瑜 IFM 越听越爱。
0: 好，谢谢 Shafiq 廖永峰为我们带来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开幕仪式的现场报道。那在这个小时呢，继续和你聊聊综艺热搜榜，我们一起来聊不同的综艺节目吧。
2: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3: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2: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0: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2: 锁定 iFM
4: 综艺热搜榜。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和大家聊聊不一样的综艺节目啦。而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都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那今天问大家的，跟大家聊这一档综艺节目呢，可能在分享之前呢，也先问问大家了。如果有一天呢，你喜欢的艺人突然就不当明星了，节目组呢就直接把他送去不同的地方，可能是鱼档、机场，或者是装修工地，甚至是巴士驾驶座，还有通渠西粪的话呢，你觉得他们可以撑多久呢？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一档节目呢，就是那么的直接，它的节目名称就叫做一日打工限定。那么这一次呢 TVB 呢就找来了15位艺人，艺人挑战一种职业，真的是跟着那种职业的师傅、专业师傅一起工作一天哦，并不是只是穿个制服，摆个姿势，然后拍照，就这样而已哦，并没有哈，是真的有真实的体验的。那从怎么样不同的一些职业呢，包括有点心师傅，还有就是海上清洁师、面粉师傅，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乐器维修员啊，当然还有很多啦，可能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明啊。整季呢是15集，每集大约23分钟，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了哈，明星去打工到底有多辛苦呢，也跟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享了为什么平时看起来好像很普通的工作其实一点都不普通呢。那可能我们也先认识这档节目吧，一日打工限定。那这档节目呢是从去年啊2025年5月19号开始播出的，一连15集。那每一位或者是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10点半哈，就会在翡翠台播出。那节目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一集一个职业，而且哈，选的职业呢，还真的是挺有反差的。比如张震岚呢，就要去当海上清洁师；朱敏翰呢，就要学做粉面师傅；刘佩月呢，就要修理乐器；姚子玲呢，就要学做点心；戴祖仪呢，就去当鸡农；而龚嘉欣呢，就要去通渠啊。那不晓得大家听到这以上的职业呢，你觉得换作是你的话，你会比较你会疯掉呢？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挺疯狂的，因为平时我们看明星啊、看演员呐、可能都是出现在电视剧里面，电视剧里头他们是演医生、警察、律师，或者是在综艺节目里面看看他们唱歌、聊天等等。结果这一次呢，全部一次都换掉，明星光环呢就要先放在一边啦。就今天你是什么身份呢？是打工仔。如果我要选一个最有视觉冲击的职业呢，我觉得少不了的就是龚嘉欣的这个通渠师傅啦。因为大家可能听到通渠，可能就已经开始在皱眉头了。但节目里面呢，他面对的还不是普通的通渠工作，而是要吸粪。没错，并不是你只是假装打卡然后就可以离开了，没有哦，他是真的要从头到尾，而且是正面的面对粪便、臭味，还要处理沙井等等的工作。那 TVB 的官方资料也提到啊，龚嘉欣呢是需要面对通渠吸粪等等高强度工作，除了是恶臭，还遇上他非常害怕的蟑螂。加一，我也是很怕蟑螂的人，所以看到一个很有 很有趣的一个反差。因为平时跟我们在电视上面他们是很漂亮精致光鲜亮丽，但是到了工作现场可能就尖叫声就非常的多，因为很多人都非常紧张，很害怕的蟑螂就在你面前呢。最现实的就是你不会因为他是艺人蟑螂就突然就跟你说啊，不好意思哦，我要先走，我并没有哈，动物或者是昆虫都不会有给你怎么样的反应的。所以很多人就分享了这一集应该算是其中一个亮点了，很多人说笑料满满，但笑完之后你也会发现呢，原来我们每天觉得理所当然的环境卫生背后真的是有人在做这些工作的。你看厕所通了我们也不会立马想到哎呀到底是谁帮忙去保持清洁谁通的，那可能沙井没有堵啊我们也不会想到到底是谁在处理，垃圾没有留在街上我们好像也不会很快就想到哎，每一天去思考到底是谁去清理的，可是确实有人就必须要去执行要去做的，而且他们并不是随便做做的，他们是有专业有经验也有自己的工作标准。我想这个应该就是这档综艺节目一日打工现地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也先听卢广仲所演绎的一百种生活，稍微回来也会继续和你聊更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消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若你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不谢天地万物，有你一哭是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哦，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8: 需符合条规。
9: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0: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11: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
12: Ready?
11: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11: 锁定 iFM
13: 综艺热搜榜。
0: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一日打工限定。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别人做一份工作，可能第一反应就觉得哇好辛苦啊，但是这档综艺节目呢想告诉你的，其实不只是这份工作很辛苦，而是这份工作很专业。比如鱼贩，你可能觉得哦，就是鱼档嘛，不就是卖鱼吗？可是赖伟玲呢就去体验了之后呢，才发现根本没有那么简单。他清晨6点啊，就跟着鱼档老板去鱼市场，要学习怎么样挑选新鲜的海鲜，还要根据清单采购，记住不同档口的位置，甚至要判断海鲜品质，而且啊，之后还要我们说的嘛，汤鱼，哎，要叫卖等等啦。结果他竟然还有隐藏技能呢，那就是讲价。节目里呢，他就跟卖鱼师傅讨价还价，甚至发挥了撕缠烂打的讲价功能。这时候你就发现了，一个鱼贩呢并不是简单的老板，这条鱼哦多少钱然后就卖出去，哎，背后还有就是你要学习的是关于采购啊，甚至还要懂得控制成本。所以呀，一份工作呢，如果你没有真正做过，你很难明白它背后到底有多少门槛。再来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呢，就是陈小华，他挑战的就是动物护理员。哎，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爱呀？叫做这个动物护理员嘛，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啊，第一次的反应可能觉得哇，好爽哦，每天可以跟动物玩。但是节目组当然没那么容易放过他啦，直接安排什么动物呢？就是球蟒，而且啊，并不是远远的看着他，是要近距离的照顾他，甚至要把蛇抱在身上。那 TVB 官方也介绍了，这条球蟒的躯干呢，甚至是比陈小华的手臂还粗。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喜欢动物跟照顾动物完全是两回事。可能你在 IG 啊看到的一只很可爱的猫咪，就觉得哦，心都暖化的那种感觉，都觉得很暖的那种感觉。可是如果是猫咪生病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去照顾它，可能去喂药啊。如果动物受伤，就要想办法去处理。如果面对自己害怕的动物，你还要保持专业。我想这个应该就是职业了，喜欢是情绪，专业就是责任。所以节目呢，其实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很多看起来轻松的职业，其实都需要非常强的专业能力。那我觉得这档节目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明星最大的挑战可能并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放下明星身份。因为平时他们可能习惯了有人帮忙准备服装，有人做造型啦，有人安排交通等等。可是你来到这档综艺节目《一日打工限定》，今天你就是一个普通打工仔。师傅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做错了可能师傅就会纠正你，做慢了后面的人就会在等你呀，不懂你就要学怎么样去问，累了也不能说，也不能认为啊，因为我是艺人所以我要休息，并没有这个选项啦哈。所以我觉得呢，这其实也是节目最值得看的部分啦。因为当明星进入普通人的工作环境呢，他们都会遇到紧张、犯错、被骂，甚至怀疑自己，而这些其实就是我们每天上班都会经历的事。所以你会发现啊，原来明星跟我们一样， 他们也会手忙脚乱，也会做错东西，也会有那种哎呀当下有宕机或者是不会的一个状况，应该要怎么样更好的去面对这种种的挑战呢？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样呢？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做你现在原本的工作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工作，而又为什么呢？期待你的分享和互动哦。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有的就是 Elton 所演绎的生活体验课。那如果你想交流互动分享的话呢，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吧，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唉，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5: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4: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6: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4: 锁定 iFM
7: 综艺热搜榜。
8: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一日打工限定。那刚才也问问大家了，那如果没有做你现在原本的工作、原本的职业的话呢，你会想做什么工作？ Nary 也分享了，他呢就是自己开店的嘛。如果不做这一行，可能他一开始就觉得不晓得要做什么了。不过下来呢，他就觉得哦，他突然间灵机一动，就觉得想要当推销员。我也特意问他原因了，他说想要做推销员，尤其是推销美食啊，毕竟马来西亚有非常多的美食。我觉得也很开心啊，你可能一边在推销的时候，可能还有这个机会可以品尝不同马来西亚的美食。那换作是大家呢，真的是要换一个新的工作的话呢，你会想做什么职业呢？最后呢，我也觉得啊，这档综艺节目《一日打工先定》呢，我想他想要真正带出的信息，并不是要你去看反差，或是看明星到底有多惨，也不是一定要哎呀，明星终于来体验打工了，不是要去看别人的苦，而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像刚才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可能你看前面几集，你前面几集你就不会想要再追下去了。我觉得这档综艺节目呢，它真正有意义的地方，就是让我们重新看见不同职业的价值。你想啊，可能我们每天都在搭公共交通，坐巴士，很少都会想，哎呀，巴士司机一整天要承受多少的压力呢？我们去餐厅吃点心，也不会再思考点心师傅凌晨几点开始准备。我们吃可能饭，很多人觉得哎呀，就纯粹就觉得很便宜，但是其实背后的默默付出的人呢，可能从这个搬运食材呀、煮饭呐、炒菜呀，一直忙到打烊。那可能我们说我们搭飞机了，可能我们都一直觉得哎，飞机维修应该就是普通的修一下吧，可是实际上呢，每一个细节都关系到飞行安全，还有海上清洁、机农、装修师傅、鱼贩，以及像这个马房助理、动物护理员，这些工作可能不是我们每天都会讨论的工作，或者是我们会提到的职业。但是你想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如果没有这些职业，也有可能我们的日常生活根本就不会那么顺利。所以节目最后留下来的其实并不是啊，你要看呢、他们多么的大胆啊，或者他们有反差，也不是一定要看哦哟，原来通过这档节目，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档节目看到他们另外一面也挺不错的，但并不是直接就是标榜他们私底下的他们是怎么样的，而是我们可以开始慢慢的理解每一个职业都有它存在的价值，每一个认真工作的人呢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所以今天的综艺热搜榜呢，和大家聊的就是这档综艺节目《一日打工限定》当中呢，就有15位艺人、15种职业、15次离开舒适圈的体验。有人就去海上清洁啦，有人做点心，有人养鸡，他们可能只做一天，但真正的职业的人啊，你可以想象得到哈，他们就是一做，其实就是几年、10年，甚至是一辈子。 所以我觉得看完了这档综艺节目《一日打工限定》之后呢，我们也可以重新再思考一件事，可能下次我们在搭巴士的时候，不要只是在想着哎呀司机要开快点啦，可能我们可以在想哦，原来这个人每天要承担非常大的责任，背后是非常大的压力的，能吃到一碗你很喜欢的美食，可能是鱼蛋粉的时候，你也可以想想哦，原来这碗看似简单的面，但背后是要非常多的工序的。可能看到街道干净的时候，也可以在思考啊，原来有人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帮我们处理这些事情。因为工作没有分所谓的高低贵贱，只有不同的专业。而我每天生活的那么的理所当然，其实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把一件看起来普通的事情认真做好。所以可能在明天上班的时候，或者是明天下班都好，又有人在问哎，你今天做什么，真的不要再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了，因为你可能也有自己的专业，只是你已经做得太习惯了，所以忘记它到底有多厉害。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如果你在近期也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想推荐和分享的话呢，别忘了到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留言区下方推荐和分享吧。也有可能在下周或者下几期哈，我们就有缘分有机会在空中和大家聊聊大家曾经推荐的一些心目中很喜欢的综艺节目啦。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呢，就会有翻唱时光机，就和大家聊聊翻唱歌曲。如果你也在近期听了，或者是你知晓了有些歌是还蛮喜欢的一些翻唱版本的话，你也想推荐的话，也别忘了赶快通过我们的直播，或者到我们 iPhone 的 WhatsApp 0111701289，或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893AIFM 和我们推荐和分享吧。我们也期待啊、下几次呢就有这个机会在空中和大家聊聊和分享大家推荐的好歌。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的，就是郭采洁所演绎的《我的未来是》。那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方大同的《如果爱》。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综艺涵情绪怪。

0: 美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3: IFM 越听越爱生活。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四点，全国共有29个地区的空气质量达到不健康水平，其中柔佛州巴珠巴峡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到195点，接着是斯美兰州汝莱172点，以及柔佛西江末171点。另外，斯美兰州芙蓉、柔佛州巴西古当以及东甲的空气污染指数都是170点。民众受促减少户外活动，并在有必要的时候戴口罩。彭亨州政府保持开放态度，愿意和 Brijaya Hills Resort 公司展开讨论，以解决当局针对该公司在彭亨文东附近的 Bukit Tinggi 经营土地所采取的执法行动僵局。州务大臣 Datusri Wan Rosti Wan Ismail 表示，任何讨论都必须以现有法律条文以及条例为依据。他是对 Brijaya Hills Resort 公司日前发表的声明做出上述回应。该公司的声明指，彭亨州政府针对其产业采取的执法行动并不合理，以及地税调高影响公司经营业务。吉打州教育局密切关注一名中医男学生日前在居邻一所学校从三楼坠下受伤的事件，并准备和警方展开全面合作。文告指出，该名学生目前据报已经恢复意识，并在医院接受治疗及密切观察。州教育局也了解到警方的初步调查结果，指该名学生相信面对和学业成绩有关的压力。调查还在进行中，吉打州教育局将全力配合当局。文告提到，州教育局高度重视学生的情绪以及心理健康，并呼吁家长及教育工作者关注孩子情绪变化，在有需要的时候寻求协助。霹雳州政府通过霹雳数码机构控股和马来西亚网络安全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加强网络安全及数据韧性，为设立州内主要控制中心做好前期准备。州行政议员 Mohammad Azlan Helmi 表示，这项战略合作的宗旨在于确保预计耗资超过1亿 Ringgit 并将在明年投入运作的控制中心获得强大的数据保护系统支持。他表示，未来的控制中心将收集及整合各种数据资源，因此需要高度的网络安全防护，也需要从早期阶段开始采取相关准备措施。我国警方证实，有一名马来西亚公民被辽国当局逮捕。该名嫌犯是执法当局在一架私人飞机内发现521公斤的冰毒之后逮捕的13人之一。武吉阿曼刑事调查部毒品罪案调查组总监 Dadu Hussein Omar Han 表示，初步调查显示，涉案的私人飞机是从雪兰莪州舒邦起飞，并前往辽国的琅勃拉邦国际机场。不过，被捕的马来西亚籍嫌犯并没有搭乘有关航班。他表示，目前该案件还在调查阶段，现在做出任何结论都还言迟过早。国外方面，在传出俄罗斯有实验室技术员死于鼠疫的消息后，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评估俄罗斯的公共卫生风险属于低等级。法新社报道，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梅耶表示，一名任职伊尔库茨克州一间实验室的女性不幸身亡，当局正在调查是否因为肺鼠疫所导致。林德梅耶指出，俄罗斯当局已经掌握并且持续监测曾经和他接触过的人，根据检验结果，这些接触者都没有发现任何危险传染病的病原体。
以上RTM新闻由林清柔编辑，再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感谢小辉方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特鲁斯安诺伊布拉欣指出，在今年一月到八月期间，全国学校一共接到5682宗霸凌事件的投报。其中有条数据包括肢体霸凌、语言霸凌、非语言霸凌以及网络霸凌。首相指出，政府已经采取各项措施遏制虐杂问题，包括增加葡萄教室和宿舍处理沙甘民宿。同时，首相也呼吁父母共同发挥作用，呼吁责任以监督学子女的教育和安全。马来西亚和法国预计将在短期之内签署能源转型谅解备忘录，以加快迈向更加干净以及更具有永续性的未来。副首相特鲁斯法迪拉尤苏夫讲，法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马克阿班苏尼今日在国会大厦礼貌拜会记者时候，双方讨论开有关的事项，也讨论开进一步加强马法双边关系的战略措施。另外，副首相法迪拉尤苏夫讲，农业及粮食包装部已经接到指示准批内阁通知书，并持续向内阁汇报结假粮食包装的最新情况，一直到厄尔尼诺现象结束。其强调业绩系统好重要，并解释粮食包装是结假安全课题，气候变化及异常天气可能影响我的粮食生产和供应。卫生部长特鲁斯苏基菲阿密指出，到今年六月为止，卫生部旗下展现可翻炸之中有76%的翻炸康复，并重新进入超额市场，超越政府早前设定的60%关键节后指标。有关的资料也协助翻炸重新和乌卡人一切生活逐步实现独立。目前前脚已经有39所沙企心理健康中心。天然资源及环境用书铺状特鲁斯阿特约瑟夫库鲁指出，我的长者名人担任 T28 届次企业铺状及自透委员会会议主持的兼动头组的时候，加强动协善人的在处理卡建隐埋问题的团结和责任。其中卡建隐埋问题必须通过集体行动和更加紧密的企业合作解决，而不是互相指责。气象局表示，季候风交替期已经在十月九号开始，一直持续到十月尾。日日表示定，自从5月14号开始的西南季候风季节结束。气象局讲，在亚顿期间，我嘅将收到来自各个方向嘅微弱风势影响，要留意雷异源嘅现象。呢种情况通常会带来短时间嘅暴雨、雷天同强风，尤其系在下昼同傍晚时段。当局恳请民众在亚顿期间提高警惕。沙灰福利局已经做好应对东北季候风的准备，包括确保前脚将军热湾所临时疏散中心可以在要事休的时候调业运作。临时疏散中心将根据脚架制开管理季候的指示，根据消灾天气的情况和市桥启用。吉隆坡的织机厂目前已经针对变列为较风险的出境航班实施更加严格的安检措施，包括对旅客进行全面人身检查，以及对托运的行李进行100%的检查，进一步加强机场安全和风险管控。内政部长特鲁斯塞夫丁纳苏川伊斯迈尔表示，当局也将修建机场通行证管理制度。移民局总监特鲁萨加里亚萨阿班指出，在第二阶段获得缅甸政府同意接受的5000名边区留的缅甸人都遣返之后，政府将会继续展开遣返工作。其中目前已经有1476人在松泽厄遣返缅甸，仲要超过3000名缅甸人边区留在外嘅。以上嘅 RTM 客家话新闻由林锦耀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在这个小时呢，就和大家聊聊翻唱歌曲了。我想有些歌曲呢，也有可能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曾经听过了，谁能一想啊，您觉得非常的熟悉。可是同一首老歌换一位歌手来演唱，却可以唱出完全不同的感觉。那下来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经典民歌，歌名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是中国西北地区非常经典的民歌，王洛宾整理改编的版本是流传最广的，也成为华语音乐里非常熟悉的一首作品。而下来要聊的翻唱者呢，就是韩磊。那2014年呢，就是韩磊就参加了这个《我是歌手》第二季，来到第十二期半决赛呀，他就选择演唱了这首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最后就拿下了第一名。其实这首歌呢，原本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浪漫的，又要比较慢悠悠的那种感觉，是吧？歌词里头呢，就有草原，有远方，也有对一个人的想念。可是到了韩磊这里呢，就感觉不太一样了，他没有只是把它唱成一首温柔的情歌。那韩磊的声音呢，我觉得算是比较偏厚实，低音稳的那种，而高音呢又有那种很强的爆发力。所以当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原本那种遥远的那种感觉也变得更加的开阔了。特别是这首歌曲的情绪往上走的时候呢，你会感觉他已经不是只是在想念一个人，更像是一个人在面对辽阔的草原和远方，用歌声把自己的情感唱出去。所以如果原来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版本啊，像是一幅这种风景画呢，那韩磊的版本呢，就像是把这幅画把它给放大了，从一个人的思念变成了一个更加辽阔更有力量的情感。而这个也是翻唱有趣的地方，同一首歌不一定要完全复制原来的感觉，换一个人的声音、经历还有表达方式，它就可能拥有第二种生命。下来就一起来听听韩磊在《我是歌手》半决赛演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呱呱，
1: 哇哇哇，
2: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4: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6: 需符合条规。
7: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8: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7: 第二，谨慎，
8: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7: 第三，不贪心，
8: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7: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9: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0: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继续和你聊聊不同的翻唱歌曲。我想有些歌呢，可能你在听起来的时候，好像就是在演唱着自己，可是听久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唱的也是很多普通人的人生。那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就是这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赵传，是由李宗盛大哥作词作曲，在1990年收录在赵传同名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里头。那其实李宗盛呢，当时写这首歌啊，就是特别为赵传写的。歌词里面那一句“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是不是很容易也让很多人有共鸣呢？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过这样子的时刻，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觉得自己离想要的生活差了一点。所以赵传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有一种很真实的小人物感，不是在告诉你加油，你一定会成功，而是很诚实的说，我也有过无奈，我也会怀疑自己。后来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其中就包括叮当。叮当的版本呢，就是收录在2010年的专辑《Feel Good》。那如果说赵传唱的就是一种生活里的无力感，那么叮当唱出来的，我觉得就多了一点点的不甘心。说到叮当，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他的声音啊本身就非常有爆发力，所以到了副歌部分就唱了这一句，可以感受得到他的情绪会明显往上冲的。而赵传像是在问为什么我飞不高呢，叮当却像是在说就算飞不高我还是要继续飞。所以同一首歌，赵传让我们听见的是小人物的心声，叮当就把这种心声唱得更加有力量。而这也是翻唱最有意思的地方，歌词没有改变，可是因为歌手的声音经历和表达不同，我们听见的情绪其实也会跟着改变的。也许人生真的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只是一只小小鸟，飞得不够高，走得也没有别人那么的快，但至少我们还在飞。那下来就一起来听听叮当重新演绎的这首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也许你听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呢，这首歌曲唱的可能就是曾经那个不服输的自己。我们先听这首歌，之后会为你送上的有的就是光良演唱会版本，歌名是《地下铁音人音乐人》，还有《伤心地铁》，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3: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你不必去躲闪，情绪我自己承担。
0: 本周季军歌曲黄丽玲《删了一百遍》。
1: 留白越多越遗憾。
2: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0: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2: 重播无休止的错落。
1: 最后带动人们落下落下。
0: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啊、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9: OK，sorry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的翻唱时光机。那同样呢，我们也会继续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我们也会在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那同样我们在这个小时啊，时间也是过得好快，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吧。那这首歌曲呢，歌名叫做好久不见。听到这首歌曲，不晓得你的心情又如何呢？那可能好多朋友比较熟知的呢，就是陈奕迅版本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曲呢，就是由施力填词，陈小霞作曲，2007年收录在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其实《好久不见》这首歌曲呢，还有粤语版本哦，就叫做《不如不见》。华语版本的故事可能就偏简单一些，一个人来到对方生活过的城市，走过熟悉的街道，看着以前的照片，明明已经是分开了，却还是忍不住在想，如果今天真的遇见你，我会不会只是笑一笑，然后跟你说一句好久不见呢？陈奕迅原版的这个唱出的那种版本啊，确实是很有他自己的味道，声音呢也带着一点沙哑，还有这种沧桑的感觉，情绪也是收得比较很里面的感觉，所以你听起来呢，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人在大哭大喊，反而像是一个人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终于可以很平静地承认我还是会想你。而今天要聊的这位翻唱者呢，就是 James 杨永聪。杨永聪的声音呢就比较清亮，也比较有空间感，所以到了他的版本，同样是唱着想见一个人，听起来却少了一点陈奕迅的那种沧桑，多了一种年轻人在回忆里的感觉。陈奕迅呢也像是在说我们已经回不到那一天了，那杨永聪的呢就比较像是虽然回不去了，但我还是想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尤其是唱到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这句的时候，都会让人家觉得这已经不是一段爱情了，可能是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或者是曾经在生命当中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甚至可能是那个已经回不去的自己了。所以好久不见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真正的告诉你我想让你回来，他只是很轻的告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再次遇见，再次见面，我希望我还是可以笑着跟你说一句好久不见。下来休息来听 James 所翻唱的这首歌曲，杨永聪的好久不见，原唱者是陈奕迅。也许听着听着你会想起一个很久没有见的人，不知道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会对他说什么呢？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0: 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先生。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萨拉马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成功在雪邦国际赛车场举办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有助于提升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首相达杜苏拉诺伊布拉欣说，这项备受瞩目的赛车运动不仅让本地车迷重新感受该赛事在国内举行的热烈气氛，也为本地企业家创造经济机会以增加收入。首相在官方脸书上传的影片中说，他特别感谢巴林，因为两国友谊促成了这一意义非凡的时刻，并希望两国密切关系继续蓬勃发展。通讯部长达杜苏里法米法六表示，如今民众办理日常事务将更加便利，这是因为多项主要政府服务已经整合到 MyGov Malaysia 应用程序这一个单一平台。这些服务包括处理驾驶执照、路税、陆路交通局罚单查询、护照、政府诊所预约以及昌明援助金 STR 等等。法米指出， MyGov 这一项应用程序的宗旨在于方便民众获取各种政府服务的时候不需要使用不同的门户网站或应用程序。部长表示，而其他政府服务将分阶段陆续整合。种植及原产业部促请油棕业者加快采用科技，以提高生产力、营运效率以及高价值产品的生产。部长 Dadusri Norani Amma 表示，业者必须探索及善用符合各自需求的科技，以确保所开发的创新作业能够转化为实际的实地效益。部长举例，有些科技能够协助收割工作，提高出油率以及工厂效率，同时也能支持高价值产品的生产。由于烟霾情况导致空气污染指数 IPU 达到203点，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柔佛州巴珠巴峡全县的学校、幼儿园及托儿所将从明天起关闭。柔佛州行政议员 Muhammad Naqib Maghazali 发文告表示，有关行动符合国家烟霾行动计划，而居家教学与学习的落实将遵循教育部、州教育局以及巴珠巴峡县教育局的规定。他也提醒校方，作为防范措施，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所有课外活动，包括体育活动、课外活动、集会以及户外举办的活动或聚会都必须展延，以减少学校师生暴露在空气污染的情况下。新加坡国家法院星期二判处两名男子各罚款335万新元，他们涉嫌从马来西亚进口超过450万公升柴油时没有做出必要申报，进而逃避关税及消费税。该国关税局指出，两名新加坡籍男子各自承认3项根据海关法令提出的欺诈逃避关税罪名，两人逃避的关税及消费税总额超过250万新元。澳洲国防部证实，该国陆军5号在北领地芒特班迪训练区进行训练期间发生事故，造成1名士兵死亡、5名士兵受伤。事故涉及一辆军用车辆侧翻，遇难者是一名28岁的下士，他当时是车上乘客，事故原因则还在调查中。这是澳洲今年第二起士兵在训练中死亡的事件。法新社星期二引述也门冲突双方消息人士报道，也门各地过去一天的战斗已经造成超过270名政府军士兵和胡塞武装人员死亡。自获得国际承认并由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发动反攻以来，当地战事不断升级， 政府军这一轮反攻目标在于收复上个月被胡塞武装夺取的地区。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夜晚
1: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李德瑞安华伊布拉欣指出，在今年1月至8月期间，全国学校一共接获5681宗霸凌事件投报。他说这些数据包括肢体霸凌、言语霸凌、非言语霸凌以及网络霸凌。首相指出，政府已经采取各项措施压制该问题，包括增加辅导老师以及宿舍助理社监人数。同时，首相亦呼吁父母共同发挥作用，并且并肩负责任而监督仔女的教育及安全。马来西亚和法国预计将在近期之内签署能源转型谅解备忘录，以加快迈向更清洁以及更具永续性的未来。副首相的瑞法迪拉尤苏说，法国驻马大使马克阿班苏尔今日在国会大厦礼貌拜会他的时候，双方讨论有关事项，亦讨论了进一步加强马法双边关系的战略措施。另外，副首相法迪拉尤苏说，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已经接获指示，准备内阁通知书，并持续向内阁汇报国家粮食保障的最新情况，直到厄尔尼诺现象结束。他强调该举动的重要性，并解释粮食保障是国家安全课题，气候变化以及异常天气可能影响我国粮食生产和供应。卫生部长 Dedosri Sukifli Ahmad 指出，截至今年的6月，卫生部旗下精神科病患者有 76% 的患者成功康复，并重新进入就业市场，超越政府早前设定的 60% 关键绩效指标。有关的治疗亦协助患者重新和家人生活，逐步实现独立。目前全国一共有39间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edosri Atul Joseph Kurup 指出，我国将借明年担任第28届次区域部长级指导委员会会议主席国兼东道主的时候，加强东协成员国在处理跨境烟霾问题的团结和责任。他说，跨境烟霾的问题必须通过集体行动和更紧密的区域合作解决，而不是互相指责。天气象局指出，气候风交替期预计在10月9日开始，并且持续到10月底。这个标志着自5月14日开始的西南季候风季节结束。气象局说，在这段期间，我国将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微弱风势影响，有利于雷雨云形成。这种情况通常会带来短时间的暴雨、雷电以及强风，尤其是在下午及以及傍晚时段。当局劝请民众在这段期间提高警惕。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林兴游编辑，下一节新闻将是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5: 越夜越爱。

爱FM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爱FM的官方 YouTube 或者是 TikTok 的直播平台留言区下方留言你在这个小时想听到的好歌吧。那每一天的晚上11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星期一到星期五欢迎你选择华语流行歌曲2000年之后的歌，那么周末时间呢就是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曲啦。那我们爱FM的 WhatsApp 就是011-1701-8289，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893AIFM。我们先听这首歌曲，黄礼格所演绎的《城市尽头》。那稍后呢，也会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下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歌曲 Fuyin Sam 所演绎的与你，还有梁静茹的勇气。想点歌的朋友赶快到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或者是 TikTok 上线参与我们的互动吧， AIFM.Malaysia。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首相南德叙阿诺尔领导的昌明政府持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缅甸难民课题。经过我国和缅甸的磋商，政府已经把首批1476名缅甸难民分阶段有序并人道的送回国，过程也充分考量了安全、记录以及当事人同意等因素。这项举措有助强化移民课题的管理，让这项工作更有序和持续的进行。
2: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罗琳，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

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这个小时的夜了一点听众选取的歌单也已经满了。无论如何，今天没有被点到歌的朋友不要伤心，不要觉得生气，因为我们在每一天晚上的11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取，星期到星期五欢迎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那么周末时间也就是星期六和星期日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下来一起来听以下这3首歌曲吧，包括有钟晓玉的太天真，还有周深的彼岸花，下来呢就是迪尔大影所演绎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欢迎你继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听过的歌曲就是迪尔大颖所演绎的她也不再是那个女孩。节目来到了尾声啦，只能说时间过得太快了，现在已经是晚上11:42。那节目最后呢，也就是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谢安琪的欢送会，另外一首歌曲是梁文音的爱其实很残忍。向来这首歌曲一个人生活，有的就是林凡所演绎的歌曲，是犀利人妻的插曲之一。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就在来临的星期五时间在空中和大家相见了。至于是不是在下午班还是在别的时间的一个时段呢，那我们就一起敬请期待啦。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

0: 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2: 啊！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啊。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sim 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

0: 爱的修复。
1: 据阿布胡莱勒的传书，先知愿主富安之说，一位穆斯林对穆斯林应尽五项义务。第一，就是回答 Salam， 探望病人，参加宾礼，接受敬请，回答打喷嚏的人。这段圣训是健全的圣训，这段圣训阐明了穆斯林对于穆斯林的义务，其中有的必须的，有可加的，这是根据情况和个人自不同而不同。如果接受 Salam 的是一个人，那么回答 Salam 的正是主命；如果接受 Salam 的人是一群人，那么回答 Salam 就是副主命；探望病人是副主命，参加宾礼是副主命，即陪同亡人从他的所在地或者离宾礼的地方到坟地，应答按照教法规定举行婚礼敬请是必须的，出席其他的停席是强调的慎行。对打喷嚏者在赞颂真主之后对其回复，有的学者为的是个人主命，而大众学者认为是大众的义务，还有人说是可加的。伊斯兰是重视穆斯林之间的友爱，加强兄弟间的友谊，在伊曼宣讲的时候不允许给打喷嚏者回应，也不允许回沙拉姆问候，因为两者都是讲话，而在宣讲时讲话是禁止的。真主啊，身高品级的真主啊，赐福的真主啊，创造天地的真主啊，各种的语言的声音哀求你，我们的需要是在今世人们忘记我们的时候，求你不要忘记我们。真主啊，你却是听到我们的祈求了，你看见了我们的站立，你知道我们的秘密的事情和公开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隐瞒你。我们是一个贫困有需求的人，求救的人，畏惧的人，公开认罪的人，我们以可怜者的哀求祈求你，我们以罪人的卑贱身份哀求你，我们以畏惧的心情祈求你，我们为你而俯首，为你而流泪，为你而感谢，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0: Hashtag 本雅然 Ch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明代徐有贞的这首词中秋月中秋月语言质朴没有复杂的典故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从写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底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Tolak Ubat Tidak Sah
4: #拒绝非法药物。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天到而来。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啊！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5: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7: 你不必去躲闪，情绪我自己承担。
5: 本周季军歌曲
6: 黄丽玲《删了一百遍》，
7: 留白越多越遗憾。
8: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6: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8: 重播消失的错落。
7: 最后带到人们，我想我想要。
6: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小葵，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6: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5: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7: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Kevin 邓凯文《小花》。军歌曲周兴哲 All For You。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伊斯兰的养生之道。在纷繁的现代社会，长寿与健康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追求的共同目标。其实无论是伊斯兰的智慧，还是中华古代的养生之道，亦或是当代长寿人物的生活实践，都在不约而同地传递着一个核心信息，那就是节制、平衡和自律才是健康长寿的根本。古兰经提醒人类，你们可以吃可以喝，但不要过分，因为安拉确实不喜爱过分的人。古兰经第七章三十一节，这段经文明确指出，饮食可以，但不能过度。伊斯兰的饮食观念并不是暴饮暴食，而是强调适度。先知愿主福安之说，人不应把自己的胃填饱，三分之一给食物，三分之一给饮食，三分之一留给思考。 Tirmizi 圣训集。穆圣愿主福安之是节食饮食的典范，他一生中饮食极其简单，从不铺张浪费。圣妻艾莎愿主喜悦之说，穆圣的家属自从迁徙到麦地那后，从未连续三天吃饱过面食，直至他归真。布哈里圣训集。他的饮食以椰枣、清水、牛奶和大麦饼为主，经常空腹，用餐不过量。他不仅以身体力行传达节制精神，也鼓励他人避免奢侈的生活方式，这是极为科学的健康理念。现代营养学已证明，暴饮暴食会导致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等疾病，而七八分饱最利于养生。中医强调少食以养胃，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若饮食无节，脾胃受损，则百病由生。中医提倡三分饥于寒，即不贪食不贪暖，以保身体适度，锻炼和机制平衡。马来西亚前首相东马哈迪是跨世界的政治人物，他已经有百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让世人惊叹不已。东马哈迪多次公开分享他的养生之道，少吃为主，不暴食暴饮。他坚持吃到七分饱就停止。他说，当吃饭觉得很美味的时候，就是该停止的时候。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睡早起，不熬夜。他的心智锻炼，经常写作阅读，保持头脑灵活。适度运动的原则让他每天坚持散步和简单锻炼，保持身体活力。这些习惯正好印证了圣训和中医的饮食哲学，节制饮食，规律生活，使他成为伊斯兰与东方智慧的活生生的养生榜样。我们看到，无论是伊斯兰还是中医，无论是古代典籍还是现代实践，关于养生的道理都汇聚于一点，节制饮食，平衡身心。当我们在面对美食时，若能克制欲望，留有余地，就不仅是在善待自己的身体，更是在践行跨越文明的养生哲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Dada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罗琳，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没有咖啡？
1: 有咖啡。
0: 有没有？
1: 有。
0: 我要一杯咖啡。
1: 有咖啡。
0: Okay.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邹艺涵《情绪怪物》。

春歌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红俊《最后拥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fm。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十月五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十月六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十月七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十月八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十月九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常梦到坐火车，闭上眼睛，火车载我穿过高山，越过小河，迎面妈妈笑着脸站在门口。我常常会觉得在这城市走动有一种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孩子的学习能力其实很强的，有些孩子他开窍的早，有些孩子开窍的慢，有一些他怎么念都不会，然后有一些是一开始就很会念书，但有一些他是长大了自然就会。每一个人也都在那个过程当中去摸索学习到他的方向，在一个情境里面他有一种自然学习法，其实也不太是我们去担心他就会学得好或学不好，他们有时候有他们的规则。我觉得给孩子空间跟机会，并不是说都不管他，而是在旁边观察的时候适时给他一些资源。如果我们发现有更好的东西是适合这个孩子，我们本来就资源比较多，大人就会判断比较有更多的资讯，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让孩子知道，而不是说我们安排了然后也不跟他讨论，然后按照我们的方式他进入我们的未来教育的思考方式，未来方向的方式，其实是可以多让他知道的。久了之后孩子自然就有一种参与感，他也会觉得你尊重他，那他从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学会尊重你。我是赵祥和博士，
0: 让我们放缓脚步，一起慢活乐活爱生活。
2: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3: 我说是就是，不用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4: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EHECP 还有 OST。
3: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5: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4: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5: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6: 剧情张力，
4: 角色魅力，
6: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4: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6: 一起听 GST
4: 啊，不是，是 OST。
6: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8: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iFM 的听众们好，我是实在营养师许慧文，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聊的主题是预防骨质疏松症。很多人以为在活动时身体的某个部位发出那种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就开始担心这是不是骨质疏松症的预兆啊。各位，那其实是关节的问题，和骨骼没有一点关系哦。真正的骨质疏松症是来得无声无息，没有预兆的。根据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里的一项说法，就是如果你的身高变矮了，减少了3到4厘米，出现驼背、腰背痛或身体骨痛，那就是骨质疏松症的迹象了。骨质疏松症的意思就是骨质密度变稀薄，让到骨质变得脆弱，即使是稍微的碰撞、跌倒、突然的活动，甚至是打喷嚏，都有可能导致骨折。尤其是脊椎和盘骨是最常骨折的部位。举个例子，曾经有位60几岁的妇女要从地上站起来时，手掌用力地按在地上撑起身体，之后手掌就开始疼痛，刚开始还以为是扭伤了，后来照了 X 光才发现骨折了。又有一次听说一名妇女在泰国坐嘟嘟车后，因为路上一直颠簸，结果造成他脊椎部位有骨折。其实这些就是骨质疏松症的迹象，一般骨骼健康的人是不会这么容易骨折的。很多人认为骨质疏松症是老人病，跟自己还扯不上边，但是骨质疏松症不是老人的专利哦。无可否认，年纪越大，身体荷尔蒙减少了，所以导致骨重建的过程出现失衡，渐渐的骨量会减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停经后的女性会比较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除了年龄，还有很多因素会进一步增加骨质疏松症的风险，比如家族史、吸烟、过度喝酒、体重过轻、缺乏营养，尤其是蛋白质、钙质、维生素 D 这方面，饮食失调，比如患有厌食症的人，运动不足，40岁以前就停经或者接受卵巢切除手术后的妇女，长期服用某些药物，比如像类固醇或者一些精神病药等等，和那些患有某些疾病的人，像甲状腺亢进、慢性肾病、肠胃病等等，都会导致骨质变脆弱。所以要预防骨质疏松症，我们首先需要多留意自己是否与这一些风险因子有关。稍后回来，我们来聊如何在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预防骨质疏松症。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员林瑞恩。我们常常听到妈妈快乐，全家快乐，这是真实的。而家中有喜爱抱怨的妈妈，他们对生活的种种不满意，无意间会打乱了孩子感知幸福的能力。在孩子的大脑中，错误地认为所有事情都不令人满意，也都是存在瑕疵的。这样的想法一旦占据孩子的思想，他们将难以从生活的细节中体会到幸福和美好，进而也会失去感知幸福的能力。妈妈的爱滋养着孩子，帮助孩子如何爱自己，滋养自己，处理生活的大小事，照顾身边的人，也学习照顾自己的身心灵。无论你已经是妈妈与否，盼望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传承妈妈的美好本质，以生命来影响生命。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爱 FM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iFM 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营养课题，预防骨质疏松症。我是实在营养师许慧文。那谈到预防这部分，有几项事情是可以做的。第一，有规律的做运动，尤其是负重训练，加强肌肉的运动和平衡训练。所谓的负重运动，就是要骨骼负重量的运动，比如太极、跑步、快走、跳舞、球类等等。第二，维持适中的体重， BMI 不能过轻。第三，均衡饮食，确保有摄取到有利于骨骼健康的营养素。一般人的固有想法就是要补骨头就要拼命补钙，但是别忘了维生素 D 和蛋白质对骨骼健康也很重要。适当的晒太阳，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D 来帮助吸收钙质，多吃蔬果，蔬果中的维生素 C 能够加强钙质的吸收和利用率。至于蛋白质呢，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目前的推荐量是每天每公斤体重 0.8 克，对于老年人要高一些，尤其是对于身体虚弱的老年人，需要达到每天每公斤体重 1.0 到 1.2 克，甚至高达 1.2 到 1.5 克。很多人认为喝大骨炖汤可以补钙，其实这是个效益非常低的方式。骨头中的钙质是磷酸盐的结构，因为非常牢固的关系，所以熬煮了也不会溶在汤里，不但没办法补到足够的钙，反而还额外进补了多余的脂肪和尿酸。喝一杯牛奶摄取的钙质，换算下来大骨汤需要喝很大量才够，几乎是不可行的。从饮食上最有效益的补钙方法，依然是摄取足够的乳制品，像牛奶、酸奶、芝士这一些。一般成年人每日需要10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摄取两杯的牛奶，一杯是大概240毫升。如果有乳糖不耐的现象，像是一喝牛奶就会胀气、拉肚子，建议可以摄取酸奶、芝士等低乳糖制品。也可以摄取小鱼干、莲藕、沙丁鱼、虾米、深色蔬菜、黑芝麻、无花果等等。素食者呢，可以多吃黄豆、豆腐、豆干的豆制品。第四，避免不良的生活习惯，除了不抽烟喝酒之外，也要避免过度摄取咖啡因，像咖啡、奶茶、汽水等。再来就是避免高盐食品，因为这些都会增加钙质流失。第五，查明和关注自己是否有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因子，把这些因子告诉医生，比如你曾骨折过，或患有某些疾病，或在服用影响骨骼健康的药物。第六，接受检测，如有必要就接受治疗。如果你属于高风险，很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或营养品来保护骨骼，预防骨折。

0: 马来西亚广播史上首个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
1: 那性骚扰总的来讲呢，它可以有三个底下的评估点哦。第一个就是对你做出一些有性意涵的反应或者是企图哦，比如说有人对着你讲黄色笑话，或是有人做出一些带有性意涵的评论，或是对你举出一些不雅的性的手势，或是猥亵的表情，这些都算是一些有性意涵的反应，或者是说带有性意味的方式去碰你，还是捏你抓你，或是带有性意味的方式拉扯你的衣服，这些磨蹭你的身体，特别是在巴士上，如果人挤人的时候都会有，或者是脱你的裤子的衣服，这在小孩都会有发生，挡你的路，或将你逼到墙角，或是逼你去亲他，或是强迫你去做一些亲吻以外的性行为，这些都算是具有性意涵的反应或企图，那这个部分就是一种性骚扰。我是性教育工作者吴启明，
0: 集合专科医生、性教育工作者、专业辅导员，从心理到生理与你谈情说爱，爱要幸福。
2: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0: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iFM 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营养课题，预防骨质疏松症。我是实在营养师许慧文。预防这事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等到停经了才开始，还是等到年纪老了才开始？其实纯补本应及早开始，它跟准备退休金的概念是一样的。年轻时存钱，退休的时候才一点一点把钱花掉，钱存越多，退休金就可以耐越久。我们的骨本也一样，年轻时存够多，那么就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强健的骨骼在子宫内开始生长，母亲孕期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有助于下一代。骨骼是活的组织，出生后骨骼继续成长直到青少年时期。儿童和青少年应做的是确保摄取足够的钙质、维生素 D 和蛋白质，避免营养不良，经常参加体育活动，避免二手烟的影响。骨骼密度的高峰期是在20至30岁之间，从40岁开始，人体骨质就会逐渐减少。男性骨质普遍都会比女性多，而且流失速度是比女性慢，所以男性一般从65岁才会出现骨质疏松症的问题。为了延缓老年骨质流失的风险，最好在30岁之前就让身体的骨质达到满分，让骨骼尽情地吸收钙质，建立肌肉，为骨质疏松症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可能你会问，那我需要服用钙片来补充钙质吗？如果你身体有某些状况，比如乳糖不耐症，需要长期接受类固醇治疗，或者患有肠道疾病，像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麸质敏感症 celiac disease， 很可能你没有办法从饮食中吸收足够的钙质，这时候就可以考虑服用钙片。市面上的钙片有不同钙化合物制成，剂量也不同。选择服用前，您应咨询医生、营养师或药剂师的意见。这里有个小建议，就是选择有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的钙片。维生素 D3 能帮助钙从肠道吸收，而维生素 K2 协助活化骨钙素，把进入血液中的钙带到骨骼去。要不然，钙进入血液之后就会四处乱走，沉积，导致肾结石、胆结石、骨刺、骨质增生、血管硬化等。总的来说，骨质流失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只要能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存够骨本，便能减低出现骨质疏松症的机会。
2: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请允许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伊斯兰的世界观吧。在古兰经中，安拉预示人类被造只是为了赞颂安拉和崇拜安拉，安拉造化万物以自由地崇拜他，赋予人类在崇拜安拉和否认安拉方面的自由意志，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一种荣耀。伊斯兰是安拉下降给人类的宗教，他的教义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安拉下降伊斯兰给我们，来引导我们怎么样更好地去崇拜他。认主独一的意识在人类生活中是受到鼓励的，伊斯兰明确表示人类应该虔诚敬意地崇拜安拉，并遵从他的经典和法律。同样，在伊斯兰看来，崇拜并不局限于宗教仪式，因为它更适合于生活方式的诠释。伊斯兰的教义是对人类的仁慈和灵魂的治愈，如教人谦卑、真诚、坚忍、好施等等。另外，伊斯兰谴责傲慢和自称公正的人，而唯有全能的安拉是人类公正的判决者。伊斯兰认为人类的天性同样是真实的和正常的，不能认为人类具有原罪，但人在选择善恶上是具有同等能力的。伊斯兰教导信仰和行为要一致，安拉给予人类自由的意志，而一个人的信仰和尺度同他的行为息息相关。然而自从人类被造以来，人是很脆弱的和容易犯错误的，故人们不断地寻求引导和忏悔，而这也是崇拜安拉的一个方面。人类作为安拉尊严和智慧的造化，堕落和残缺并不是一个人固有的特性，忏悔的大门始终为所有的人敞开着。全能的安拉知道人类会犯错，为此真正的对他们的考验是看他们如何选择为自己在生活中的过失和罪责悔过，然后得以宽恕呢，还是不屑于触怒安拉，明知故犯，从而咎由自取，自尝恶果呢？真正平衡的伊斯兰生活要求一个人畏惧安拉的同时，要希望安拉，因自己的犯罪和过失而害怕安拉的惩罚，同时相信安拉的至慈，真诚地崇拜安拉，积极行善，取悦于安拉，希望自己得到安拉的赏赐。不惧怕安拉将会导致在生活中不屑于犯罪，甚至导致不信道，同时因罪责过多而认为自己不可能得到安拉的饶恕，从而对生活绝望。伊斯兰教导我们，对安拉的仁慈怀疑或绝望都是一种可怕的迷雾。行径恶劣的犯罪者只是缺乏对造物主的最终审判者安拉的敬畏。作为启示给使者穆罕默德的古兰经，同时包含了许多有关后世生活和审判日的近况的描述。穆斯林确信全人类都将受到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君王和审判者，即安拉。

0: 对他们今世生活的信仰行为的审判。在审判日，伟大的安拉对那些罪大恶极而且不知悔改者的惩罚将是绝对公正的，对那些认主独一和忏悔的人们是致辞的。任何人所受的审判都是公正的，安拉绝不会亏枉任何人。伊斯兰教导我们，今世的生活只是至人主给人的考验场，今世是后世的耕耘地，每个人都将为自己今世的行为负责。信仰后世是导入一个健康和高尚生活的关键，否则生活本身将被看作是人的最终的最高的追求目的，从而使人们为了盲目追求单一的享乐变得更加自私世俗和放荡，甚至丧失良知和道德。伊斯兰就是穆斯林的生活守则，遵从伊斯兰的教导才能获得安拉的喜悦，获得两世的吉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听过的歌曲是本土歌手有地的陪你走走，今天呢也陪你上班上学去。你好，我是舒琳。那最近呢我就跟朋友聚会嘛，那我们就聊起彼此的近况，也谈谈未来的一些规划。那我这个朋友呢就给我了一些建议啊，他就说你要不要尝试开拓这个某个市场某个板块这样子。可是呢他的这个建议啊，我听起来有一点点不舒服，因为不是我最熟悉的啊，感觉到有一点点的担忧啊，有一点点的害怕，哈哈哈哈，因为毕竟是人嘛，还是会有一些自己不熟悉或者是会担心的事情。可是我当下就想，到底我是该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因为我们也常听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圈，自己害怕的事情就要去做哈，就是直面你的恐惧，你才可以跨越恐惧，这样自己才可以有所突破嘛。还是说我要跟着自己的心呢？因为我的心是感觉有一点点不舒服，有一点担忧的，是应该要所谓的 follow my heart， 跟着自己的心，自己的直觉，觉得不舒服就不要去做呢？到底应该要怎么选择？因为两种的建议我们都听过嘛，也听过说要敢于突破，也有听过要敢于相信自己，跟随自己的意愿。那我想了好久好久，那我最终呢就理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去看自己的担忧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只是担心，但是心里其实还是有一点想做的话，就可能可以让自己去试试看。因为这种不舒服呢比较像是我怕我做不到，而不是根本不想要。或许可以问自己，如果我确定不会失败的话，我还想做这件事情吗？那如果答案是想的话，可能不是你不想做，而是当时候你担心自己做不到，或者是害怕失败而已。如果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失败，你会想要做吗？那如果想就去吧。那你可以再问自己一个问题，10年后的自己，我比较会后悔自己做了，还是后悔自己没有做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正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多年后想一想，哎呀，如果当时我勇敢一点，会不会不一样呢？我想这两个问题可以让自己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吧。这首歌曲我的名字叫勇敢，有时候我们要勇敢坚持，有时候我们也得勇敢说不。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摸一下。
4: 主任，不要这样。
5: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6: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7: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6: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7: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6: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7: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6: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7: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6: 拒绝性骚扰。

0: 你是不是跟着一起哼唱呢？经典西洋曲子 Seasons in the Sun 由 K1 重新演绎，来到6:24了。早安你好，我是舒琳。
1: 我是郑烨。
0: 那刚才有提到一个算是艰难的选择。
1: 对啊，进退两难呢。
0: 对，我们
1: 到底要离开舒适圈，还是保留在自己很熟悉的一个范围？
0: 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包括有一些新的契机的时候，可能你的朋友邀你做生意也好啦，或者是开拓自己的事业版图，但是那一块呢，又是你不太熟悉的。
1: 对啊，
0: 那你会怎么做呢？
1: 其实我也是那个顾虑很多的人，我不是那种特别勇敢的，就是当有一些事情需要选择的时候，就是会三心两意。我会想，诶，如果我选择这个方向的话，那后果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我是保留现在的话，那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之类的。
0: 是，我其实也是比较多顾虑的，就是先会考量到底它的结果会如何。可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所谓的 risk taker， 他们先会看到可能性，而不是那些局限或阻碍。
1: 所以我们两个还蛮像的。
0: 所以你会怎么样呢？你会觉得就做自己熟悉的啊，不熟悉的不要碰，还是在什么情况下你愿意给自己尝试或者踏出舒适圈的机会吗？
1: 我就是会抱着那种尝试的心态。那如果是身边是这个事情不是自己一个人做的，就是身边会有人陪伴着，那我会尝试踏出那第一步。那如果这个事情可能是我需要自己一个人去摸索的话，我会再三考虑考虑再考虑。
0: 是，刚才呢我就有提出一个问题可以让自己去参考，自己应不应该去做，就是如果我确定我不会失败的话，我还想做吗？那如果想的话，可能去尝试一下，只是你现在能力不足，但是你可能有一些的资源的话，或者是寻求一些协助，可能做到呢，你还是想做的话。但是呢，我觉得除了要考量如果这件事情完全不会失败，我觉得也要考量它的另外一面，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失败了呢，
1: 对
0: 啊，会不会对你造成很严重的影响？譬如说啦，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算是极端或者是失败了会感觉到切掉一块肉的事情来说，就是譬如说投资啊，如果你把全副身家去投资某一项的产品的话，如果全都亏掉了，会怎么办？
1: 对啊，那之前不是我们有谈过就是关于投资的东西吗？然后我上次有说过，就是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学毕业出来，然后就有朋友他是经营这一方面的投资的基金投资的，然后我就跟他买了投资，但是后来投资了自己其实是有一些懊恼的。我投资之前然后有想，然后投资了之后呢自己又懊恼，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收入不高，所以你固定每一个月需要支付多一笔钱，然后你会想，哎，我当时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个决定，所以会有懊恼几个月。但是后来慢慢的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已经习惯了嘛，然后你就会把你自己的收入啊好好的去做一个分配之后，诶，你就觉得啊好像习惯了，你又慢慢进入了那个舒适圈。所以就我觉得是需要时间去适应啊。当然那一个所谓的基金投资是没有亏损啊。
0: 所以呢就要好好的去管理风险，同时也不要因为有风险而不敢踏出那一步哦。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们这一组的工作效率比不上 B 组。
2: 怎么不是呢？你看人家充满了干劲儿，一个项目下来马上开会定方向分配工作，执行过程中还彼此讨论互相帮助，万一出岔子他们还愿意共同承担。
1: 共同承担？还不到共同承担的时候，他们的组长就先扛下责任了，愿意这样维护下属，平日里下属多做些工作也不会有怨言。
2: 呵呵，你就别羡慕人家了，我们没有这样的组长，我们只要稍有不慎，哪怕犯的是一点小错，都要放大来看，就差没叫我们写悔过书了。
1: 很明显的，我们两组的士气不一样，人家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充满了干劲儿。
2: 我们呢，虽说也做了点成绩出来，可是一经比较还是可以看出，我们不论是精神斗志还是纪律都涣散。
1: 继续这样下去，给我们这一组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了，到时要想做好就更费劲了。
2: 我觉得只要主管回来了，我们这一组一定焕发精神，焕发斗志。毕竟主管为人公正，自身榜样又好，大家都服他。刘姐当了代主管多久，我们的士气就涣散了多久。一组人是士气涣散还是斗志焕发，领头人是关键人物。
1: 不无道理。哎，你刚才说士气涣散斗志焕发，这两句中的涣怎么写？
2: 我不会再掉入你的陷阱了，这两个是不同的涣，即使读音一样可字形不同。斗志焕发的涣，部首是火字旁，士气涣散的涣，部首是三点水，一个跟火有关，一个跟水有关。
1: 带火字旁的涣做形容词，形容鲜明光亮，比如焕然一新；做动词表示放射光芒，例如容光焕发。焕发，焕带火字旁，焕发做动词表示光彩闪耀，比如容光焕发。做动词也表示振奋振作，例如焕发斗志。
2: 带三点水的涣是个动词，表示消散，比如昨天谈的焕然冰释。而涣散，涣是带三点水的涣，涣散做形容词，形容松弛散漫，比如纪律非常涣散。做动词，意思是使松弛散漫，譬如涣散斗志。
1: 要焕发组员的斗志，得先找出组员士气涣散的主因。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来到早上6:38了，你好，我是舒琳，
1: 我是郑业。
0: 针对该不该跳出舒适圈呢，朋友们有不同的回应。 VicTech 就说，能在舒适圈就一定要在舒适圈啊，为什么要让自己那么的难受，或者是所谓的有一句话说劳苦累身呐！
1: 啊，对呀、啊，广东话劳苦累身，为什么呢？但其实，跳出舒适圈呢，勇敢踏出第一步哦，它其实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啊，或者是让自己成长的一个部分、
0: 啊。不过，国风也有提到，以前看过一张照片，主人把鱼拿到鱼缸外，没到几分钟啊，鱼就死了。这就是跳出舒适圈的最糟糕的后果。
1: 但是他的这个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用另外一个来比喻舒适圈呢，它就像那个温水煮青蛙。它有时候就是你可能在那个舒适圈里面，你会觉得我很舒适啊，但是久而久之你就是忘了把自己跳出来，忘了让自己成长，结果可能你就在舒适圈里面没有办法好好发挥你所长。
0: 所以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跳出舒适圈，而是要跳去哪里。
1: 对
0: 啊，如果他说啊，你看鱼缸，
1: 对啊，
0: 如果你是从一个小鱼缸跳去一个大池的话，那很好。
1: 但是要看是什么品种
0: 啊。
1: 如果是金鱼，你把它放到池塘去，我可能觉得不适合
0: 啊，
1: 对不对？因为金鱼它是那个饲养鱼嘛，那池塘的话，它一般上就是属于那一种我们可能是养来吃的那些鱼，
0: 是，所以也要看它是适合在淡水还是咸水生活。
1: 对
0: 啊，可是如果你像国风说的哈，就单纯的跳出去，然后又没有水了，那肯定死掉啊！
1: 那个就是有点没有考虑清楚就跳出去了。
0: 所以呢，的确啊，做一个决定，我们要考量很多事项，或者是可能可以找人聊聊，看看别人有什么看法啊，或者是汲取大家不同的角度跟意见。那如果想要找人聊的话，你会怎么办呢？你会拨电话吗？还是跟他约面对面见面？还是信息他呢？
1: 我会选择后者，
0: 后者、就是、
1: 信息或者是约见面，
0: 那就不会打电话哦。
1: 我不太喜欢打电话，
0: 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那个电话讲久了之后它热，而且电话我觉得说电话有点没温度。但是信息我可以接受，因为信息
0: 打电话不会比信息更有温度吗？
1: 对对对，这个是确实是电话比信息有温度。见面又比打电话有温度，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择就是第一个跟第三个，中间的那个我就不选。
0: 我就好奇，到底打电话的习惯啊，有没有分性别？到底男生还是女生更常打电话，或者是更说电话、讲电话更久的时间呢？其实有一项研究啊，是针对意大利和希腊3000多名手机用户进行调查，结果就发现啊，女性拨打电话的次数比男性少，反正
1: 男生
0: 更常拨
1: 电话。
0: 不过呢，女性每通电话的时长，反而比男性长了16%。就是女性拨电话的次数更少，但是每一次讲电话的时间又更长一些。
1: 可能女性她的那个话题比较多，那男性呢，一般上拨电话，像我的状况，如果我拨电话，我都是讲重点，喂讲完了就OK bye。
0: 但是女生呢可能会聊更多，既然我们通电
1: 可能会问候啊，然后会看看你的近况如何，又或者是可能聊一聊，我最近看上了一件衣服等等之类的，他就有很多的话题。我觉得男生比较少，男生打电话一般上就是有目的性啊，我个人
0: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除了打电话还有打视频
1: 啊。
0: 你会播视频吗？
1: 视频的话我会看情况，比如说节日或者是朋友生日，那个我会播电话，就是朋友在远方啦，他可能不是在同一个州属，那可能是在远方的话，那个我会播视频。又或者是比如说遇到农历新年啊、圣诞节这些，我就会播电话。
0: 播给谁
1: 啊？朋友。
0: 朋友，那看来这朋友关系不错哈。
1: 分量蛮重的。
0: 是的，因为我觉得视频呢、通常是比较熟悉的人你才会做这件事情。那不晓得你现在更常打电话、打视频、信息，还是坚持约出来见面呢？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
11: 贴近生活的内容，
12: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13: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12: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11: 看
12: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1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早上七点，我国是首个成功遣返缅甸籍扣留者的国家。内政部采取多项及时措施，加强机场安全与保安管控。法国学生抗议活动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示，自今年一月以来，已有约10000名缅甸籍扣留者通过航空及船运方式被遣返回缅甸。他说，政府在处理有关课题时，也充分考虑人道主义因素以及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他强调，截至目前所展开的遣返程序，都是在相关法律框架及政府间协调下进行，以确保有关行动能够顺利及有序落实。另一方面，首相表示，政府将进一步加强执法行动，严厉取缔外籍人士在国内无牌及未批准经营生意的活动。他说，当局也不会对将营业执照出租或交由外籍人士经营的本地执照持有人手软，并可采取撤销营业执照的行动。安诺指出，一些外籍人士甚至接管原本属于本地居民的经营场所，尽管有关营业执照是发给本地居民的。他说，以吉隆坡市政厅为例，当局已明确警告，如果发现执照持有人将营业执照交给外籍人士使用，执照将被没收。安诺强调，在有关外籍人士尚未被遣返之前，执法单位必须采取更严格的执法行动，以遏制外籍人士非法经营活动。缅甸总统敏安莱将在今天抵达我国，展开为期2天的官访。外交部发文告说，敏安莱将和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会晤，讨论两国之间的几项关键议题。这些议题包括如何以自愿、有尊严且安全的方式遣返非法逗留我国的缅甸人士。双方预计也将审议在东协机制下正在进行的各项工作。外交部指出，这次的官访为首相提供一个维持与缅甸直接接触契机，符合今年5月第48届东协峰会所做的决定，也就是根据5点共识，继续和缅甸保持建设性并且有原则的接触。内政部长 Datuk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政府已采取多项及时措施，加强机场安全与保安管控，包括根据风险进行针对性人身筛查，以及对从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高风险目的地的航班展开100%行李检查。他说，机场航站楼的出入管制也进一步收紧，安全通行证的有效期已从5年缩短至2年。塞夫丁指出，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以及民航局所发出的临时通行证也将受到更严格的管控。
1: Yang kedua, MAHB dan juga KEM, pihak berkuasa penerbangan awam Malaysia, yang ini dia keluarkan pasarian kawalan akses.Yang membolehkan orang masuk ke terminal ini, ini kita anggap sebagai perkara yang dalam kawalan kita dan kita boleh buat serta-merta.
0: 柔佛州巴珠巴辖县所有学校，包括幼儿园及托儿所，从今天起全面关闭。巴珠巴辖县天灾管理委员会发文告指出，这是由于当地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当局表示，关闭学校的决定是依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及教育部相关指南做出，以确保学生及全体学校教职人员的安全与健康受到保障。一名男学生目前日前从吉打州居邻一所学校3楼坠落后重伤，目前已经苏醒，并在医院接受治疗及密切观察。吉打州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当局正密切关注有关学生的情况，并持续掌握他的最新状况。警方初步调查发现，有关学生相信面对与学业成绩有关的压力。教育部表示，高度重视学生的情绪及心理健康，并呼吁家长及教育工作者更加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
2: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

0: 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六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平均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53.38点，收于51521.28点。标准普尔五百种股票指数上涨44.98点，收于7818.9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22.48点，收于27599.79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541.69点，上涨43.75点。油价方面，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89.44美元。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100.58美元。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印尼中苏拉威西省莫罗瓦利县一座镍矿设施日前爆发严重冲突，当地居民与矿场工人发生流血冲突，造成6人受伤，75名中国籍工人被紧急撤离。据雅加达邮报及雅加达环球报报道，冲突发生在上个星期五，当地马塔拉佩村村民抗议镍矿运输车辆经过住宅区时扬起大量灰尘，不仅可能危害居民健康，也影响农作物。矿场管理层代表与居民谈判，但双方未能达成共识。居民随后堵住道路，矿场工人抵达后，双方发生口角，演变成肢体冲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今天凌晨2:15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核实，目前无人员伤亡或房屋倒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是首个成功遣返缅甸籍扣留者的国家。内政部采取多项及时措施，加强机场安全与保安管控。法国学生抗议活动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今天是10月7号。1959年的这一天，首届全国儿童节庆典在吉隆坡莫迪卡体育场隆重举行，超过30000名儿童齐聚一堂，共襄盛举。时任首相敦姑阿卜杜拉曼及劳工与社会福利部长翁玉林也亲临现场。现场活动丰富多彩，包括电影放映、化妆游行、军乐队表演、各种游戏及多项趣味运动。东姑阿卜杜拉曼在致辞中呼吁孩子们培养爱国精神，铭记国家的历史根源，并时刻准备在长大后保家卫国。他也希望透过此类庆典，培育出在身心方面都能获得充分保护及均衡发展的下一代。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
11: 爱 FM 优选神曲，
12: 我有我的梦，换你的梦想。
11: 本周季军歌曲 Kevin 邓凯文小花。
12: 这里的换来你说话，
11: 亚军歌曲周兴哲 All for you。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3: 来到早上7:18，你好，我是舒林，
14: 我是郑业。
13: 近年来国内不时传出校园霸凌问题，而令人担心的是，或许不是我们看见了多少宗投报，而是还有多少宗事件呢，是我们没有看见没有被说出来的。那首相的律师阿诺拿出数据就显示，在今年1月到8月期间，全国学校共接获5681宗霸凌事件的投报，这些数据包括肢体霸凌、言语霸凌、非言语霸凌和网络霸凌。那首相说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哦，因为一些教育机构的霸凌和纪律违规事件可能没有举报，而问题在于有时霸凌者受到包庇，因为校方不想破坏学校的声誉，要维护学校的名声，所以只是呈报好的情况，事实上孩子们可能在学校感到受伤害或承受压力。对此首相强调不要掩盖事实，因为最终受害的是孩子，而这种处理方式是不对的。首相也同意在这类涉及校园霸凌事件中，无论基于什么理由都必须迅速采取果断的行动。
14: 而就在校园安全再次受到关注的时候啊，吉打州就发生了一起令人担忧的校园事故。这起事件是在本月4号，也就是过去的星期天下午大约3:40左右，在居林一所国民型中学发生，当时正值学校上课时间的休息时段。而目前是距离学校的考试仅剩一个星期，所以这名13岁的中一男学生怀疑是因为担忧成绩没有办法达到父母的期望，承受着沉重的学业压力，所以他在校园内从3楼坠下导致重伤。而吉打州教育局就指出，该名学生目前已经清醒，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和密切观察。该局昨天傍晚发文告，对这名学生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祈愿对方早日康复。文告就指出，在接获消息之后，校方还有居林万拉巴鲁县教育局已经立即 即采取行动，包括联系家属向当局投报，并且为受影响的学生家属还有同学们提供心理支援。
13: 那同时吉打教育局也接获警方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这名学生呢相信是面对学业成绩有关的压力，不过调查目前还在进行中，该局将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工作。该局表示高度关注学生的情绪和心理健康，并呼吁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有需要应该及时寻求帮助。
14: 而在柔佛永平，星期天则是发生16岁中四女生 Irene Sophia 在校园毙命的案件。事发的时候，她是因为还没有从补习班回家，那么她的祖母随后就到学校去寻找，结果在学校的礼堂内发现了她的遗体。警方目前是将这起案件列为谋杀案处理。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死者的死因是头部遭受了钝器的重创。那警方原先是逮捕了3名同为16岁的男学生协助调查，而其中一人被延长扣留到这个星期五，也就是9号。
13: 对此，人权委员会儿童专员发表声明指出，相关指南应该明确定义及时搜寻范围，协调各方角色，并理清通知家长和学校管理阶层的特定时间线。声明提到，指南也应该说明何时应该让警方介入，同时敦促教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课后风险评估。而这项评估呢，专为正式上课时间之外的活动而设计，将考虑员工配备比较少，学生在校内流动以及偏远或缺乏监管区域等等的因素。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30。你好，我是郑业。
1: 早安，我是舒林。
0: 今年七月，一名39岁的马航副机师在印尼雅加达因为涉嫌携带毒品而被捕。该名机师就被指利用职务便利，从吉隆坡飞往雅加达的时候，涉嫌携带25公斤的摇头丸，还有4克冰毒。那事件就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对此，我国政府决定分3个阶段落实17项加强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安保的建议，而第一阶段已经是在今年8月正式启动，为期6个月，重点将会针对高风险航线人员以及行李加强检查。内政部部长德尔叙塞夫定就说，政府认为这不只是一般的机场安检问题，也涉及国家安全主权、国家声誉和形象，因此内政部和交通部提出了17项改善机场安全检控，还有管控安检以及风险管理的建议。
1: 第一个阶段6项短期的措施就包括根据数据和过往案件锁定高风险目的地，对相关航班乘客进行更严格的风险评估，再来对前往高风险目的地的乘客进行从头到脚的身体检查，对相关出境航班行李实施100%的检查，收紧机场工作人员及通行证管理，部分通行证有效期从5年缩短至2年，加强每天通行证的发行和管控，定期和随机展开联合调查，由民航管理局、警方和国家反毒机构参与。
0: 那此外，政府已经是在各个机场的航站楼部署普通行动部队成员，加强武装部队的驻守以及起到这个威慑作用，那同时强化警方和相关机构之间的情报共享。部长也指出，第一阶段结束之后，政府才会进入第二阶段，那逐步落实其余的安保建议。而另一方面， RON95 汽油疑似受到污染的消息其实也受到公众的关注。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可能就有看到最近社交媒体在流传 RON95 汽油疑似掺了水，那甚至是有车主就说车辆因此损坏。对此，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官员在霹雳州和吉打州就展开了检查。那霹雳州方面，当局检查了怡保、太平还有江沙的6家加油站，而吉打州则是检查了亚罗士打、古邦巴素、双溪、大年还有居林等等11家的加油站。
1: 执法人员主要检查地下储油罐，并以测量棒人工去测量，同时呢和自动油罐计量系统的数据交叉核对，也抽取 RON95 的样本以及检查油站的进货销售等等的记录。目前呢初步调查没有发现储油罐含水的迹象，不过呢贸生局强调这还不能作为汽油没有掺水的最终结论。当局已经把抽取的燃油样本送往马来西亚化学局进行科学分析，部分油站业者也将样本送往相关石油公司的实验室检测，因此在化验结果正式出炉之前，该局呢暂时不会对 RON95 掺水的指控下定论。如果最终证实有人违反法律，当局将会依法采取行动。
0: 当局同时也提醒民众，不要单凭社交媒体的贴文就认定这个汽油是掺了水导致车辆损坏。那么如果是有相关的证据或者是线索，就可以通过贸生局的官方渠道做出投诉，那就是包括了 WhatsApp 的号码0198488000，或者是电子投诉门户1R1，或者呼叫中心18008868000，也可以用手机应用程序，也就是 EZADUKPDN。
1: 告五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 A Century。

0: 最近和朋友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会不会围绕在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呢？欸，上个周末一级方程式 F1 呢重返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车场。雪邦呢自1999年就开始第一次举办 F1 马来西亚大奖赛了，直到2017年结束，前后共主办了多届赛事，相隔九年之后再次回到雪邦。那随着国际赛车盛世回归，企业发展及合作部呢也带领40家本地微型企业进驻雪邦国际赛车场，摆设摊位营业，让本地小商家也能够分享国际赛事带来的商机。部长沈志强就说，一般商家在 F1 期间租用摊位，3天的租金超过6000令吉，部分甚至接近30000令吉，另外还要缴付15%的销售佣金，还有其他的营运成本。不过呢，这40家由企合部带入的微型企业免付摊位租金和销售的佣金，只需要缴付180令吉的营业执照费。那该局也提供帐篷、桌椅、冷藏设备、风扇等等的基本设施，帮助商家降低经营成本。
1: 那其实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能够带动我国的企业哈，能够在这个国际赛事当中啊，好好的经营，赚取额外的收入。其实在这3天的赛事当中啊，就有超过40个摊位啊，提供超过100种的餐饮选择，就包括了我国著名的一些啊，仁当鸡啊、椰浆饭啊、兰花饭啊、拉萨猪肠粉、炸鱼饼等等哈。那部分的食品价格呢，是从啊1令吉的甜点、3令吉的矿泉水等等，到一个啊这个15令吉的这个椰浆饭都有啊，就是任君选择。所以这项安排呢，主要就是让啊购买200令吉昌明票还有观赛的民众呢，是可以有更多实惠的餐饮选择啊。其实这个也是让本地的微型企业家哈，有机会就是借着这个 F1 的国际赛事，接触到更大的消费市场。毕竟啊，来看比赛的除了本地人之外呢，还有很多国际观众啊。
0: 我们换个看点呢，来关注目前正在进行的北极羽毛球公开赛，也是超级500赛的赛事。我国男单自由人李子嘉从入选赛出发，表现强势，成功闯进正赛。不过正赛才是比赛的刚刚的开始而已啦。世界排名第56的李子嘉在入选赛第一轮拿下东道主世界排名第66的芬兰老将科利约宁，全程只用了33分钟。那这是李子嘉缺席亚运会之后回归的赛事，因为今年状态起伏，他之前在韩国大师赛和越南公开赛都止步第一圈，如今可以闯入入选赛，让他稍微重新找回比赛的信心跟节奏。而接下来他在正赛第一圈迎战中国选手董天瑶，那两人在今年3月曾经在奥尔良大师赛入选赛交手，当时李子嘉直落2局落败，这次将会争取复仇。
1: 而在混双赛方面就出现一胜一负，我国的组合陈唐杰、曾文诗就以21-15、21-16打败了另一支我国自由人组合许邦荣和赖佩君，晋级16强。两人下一轮呢将会面对中国头号种子冯彦哲与黄东平啊，或者是丹麦组合，就看谁赢了哈。那至于混双自由人黄天启和林秋仙，则是以15-21、18-21不敌中国的5号种子郭新娃和陈芳慧，第一局就出局了。那这也是啊天仙组合连续第5次输给这支中国组合。而自今年4月亚洲锦标赛之后啊，他们在世界巡回赛已经是连续10战止步第一圈了。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明代徐有贞的这首词《中秋月》，中秋月，语言质朴，没有复杂的典故，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从写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5: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5: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5: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OST。
5: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7: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8: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7: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9: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7: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10: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7: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比尔·珀金斯所著的《理财与人生哲学书》，别把你的钱留到死。作者说，每次提到死前归零这个想法，总有人立刻问，那孩子怎么办呢？他的回答分为几层。第一，你要给孩子的钱，在你决定给的那一刻，就已经是孩子的钱了。所谓归零，指的是你自己的那一份。既然要给，为什么要等到离世以后呢？第二，留遗产其实有三个不确定：不确定会留多少，不确定什么时候给，不确定到时候谁还在。统计显示，很多人收到遗产的时候，自己已经快60岁了。有一位母亲离婚之后独立养大几个孩子，多年来过得很拮据，而她的父母其实相当富有，一直到她人到中年，母亲过世才分到一笔遗产。她说，那笔钱如果早20年到手就是救命钱，到了那个时候只是多一点宽裕。这就是作者说的，钱也有保鲜期，同一笔钱30岁拿到可以安家立业，60岁拿到意义就小了许多。他做了一次非正式的网络调查，多数人觉得20多岁到35岁之间是收到这样一笔钱最理想的时候。但作者想说的不只是钱，你真正留给孩子的是一起度过的时光，是孩子对你的记忆。有研究发现，记得父母充满关爱的人，成年后身体比较健康，也比较不容易忧郁。所以当你为了可以多赚一点钱留给孩子而长时间加班，不妨问问自己，这笔钱值得换掉多少陪伴。慈善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一位一生节俭的秘书过世之后捐出一大笔财产，大家都很感动。可是作者认为，如果这笔善款可以早一点用上，就能帮助更多人，有需要的人是等不了的。其实不只是钱有保鲜期，人生里许多体验也有期限，有些事过了那个年纪就再也做不到了。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掌握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科技，是穆斯林避免继续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的必要条件。他说，当今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善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快速发展的数码化技术，同时继续扎根于信仰、道德以及个人品格的力量。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表示，昌明政府将继续支持本地内容创作，并协助更多作品及知识产权打入国际市场。他说，这也是他与国内两名创意产业重量级人